的血友病，但这个天价药确实一般人是消费不起啊，140万是降了啊。血友病属于是遗传性的罕见病啊，很多患者呢也被称作叫玻璃人，先天呢缺少凝血因子，轻微磕碰呢就会出血，而且呢颅内出血可以直接危及生命。过去呢临床主要是依靠终身反复的输这个凝血因子，频繁的穿刺啊会造成血管的破损，常年治疗呢康复开销巨大，很多家庭都承受着非常沉重的经济压力。这个基因疗法呢能够从病因的层面进行干预，改变呢传统的这种治病模式。作为本土自研的创新药啊，价格下调之后呢也让更多的罕见病患者看到了治疗的希望。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呢投入巨大，定价呢一直是备受争议，那么这一次降价落地呢也是实现了临床用药，可以说呢也是罕见病治疗的重要一步。但是呢即便说降价了，这个药品呢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后续呢还是需要医保啊还有商业保险啊多方合力，毕竟你说有多少普通的家庭能拿出140万去买一个药呢？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人社部发布了11个新职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职业呢也在发生着改变。原来我们所说的这些职业呢，有一些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原来你没有听过的一些职业呢，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人社部最近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同步呢也调整了6个职业工种信息。那这一次呢，新增加的叫做数字职业一共是5个，各位来听一听啊，包括呢叫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这挺有意思啊，叫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个呢叫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都没听过啊。那目前呢全国数字职业总量呢已经达到了113个，见证了产业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以及呢绿色职业还新增了微电网管理员，这个也是原来没听说过的，还有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啊，这样的专业也挺有意思。另外呢国内绿色职业现在已经达到了142个，而且现代服务业的类别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既有呢低空物流员，还有呢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及呢制香香艺师，还有叫做鲜切花加工，这个也挺有意思啊。不知道各位你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新兴的职业，我觉得对于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啊可以去考虑考虑，这玩意儿弄不好也有证什么的啊，我们增加一些新的就业渠道嘛。可以说啊，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也是技术迭代和社会需求共同催生的一个结果。新赛道呢，当然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对劳动者的技能呢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职业目录更新也能够引导院校啊去优化自己的专业设置，帮助呢求职者去找准自己发展的方向，更好的去配合产业升级。所以说啊，要实时的学习和进步，要不然真的很难跟上这个时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又说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苹果呢开启了特努斯时代。2026年，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举办了，就在今天凌晨1点，很多人是熬夜看的啊，我没熬夜，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没必要。这3款手机哪个我都买不起啊，价格都很高。来看一看啊相关的资讯。苹果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呢今天也是如期举办，这也是约翰特努斯啊新任 CEO 之后呢首次啊参加发布会，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到了特努斯的时代。这一次发布会呢没有沿用以往的经典 Good Morning 开始啊，原来不都是先来一句 Good Morning 吗，是吧。那特努斯呢2001年加入到了苹果，深耕产品的硬件研发，还担任过高级副总裁，深度参与到了什么 iPad 呀，还有 AirPods 以及多代 iPhone 啊 iWatch 这些产品的研发。库克呢卸任 CEO 之后还将出任的是董事会执行主席啊，不再当

CEO 了。当然外界也十分关注这个管理层更迭之后苹果的产品线还有创新方向的变化，这不就来了吗？弄了一个折叠屏。所以说啊，你看苹果呢完成了管理层的交接，也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市场呢也是期待啊，硬件出身的新的 CEO 能够给产品呢带来更多的创新点，最主要的还是能够有更多的代加工的企业，对吧，能够参与到苹果整个系列产品的这个制作和研发过程当中，很多中国企业也有机会了。接下来呢再说说U20女足世界杯5-0大胜，全队呢向全场唯一的中国球迷鞠躬。这件事儿呢其实放在当今啊，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人激动啊，或者说呢让人有些不解。因为现在中国体育啊已经在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以及呢体育爱好者，那为什么世界杯的比赛，当然是 U20 啊，世界杯的比赛5-0还是个大胜，结果呢全看台只有一个中国人。那9月7号，波兰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中国 U20 女足5-0战胜了新克里多尼亚啊，取得了世界杯的开门红。但是呢在非常大的赛场看台只有一名中国球迷李子健专程远征啊。那比赛结束呢，11名队员手牵手跑到看台前方向他呢集体鞠躬，现场令人动容。只有一个观众，但是呢我们这11个人也要向你鞠躬致谢。说到这位李子健，他呢是西班牙的留学生，为了奔赴现场啊专门请假，是辗转多国，自己花了20000多块钱就为了看中国队的比赛。而国内呢既没有赛事直播，同时呢宣传曝光也是零，绝大多数的国内球迷根本就不知道有比赛，更不知道比赛时间和比赛地点，这个呢就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了。那既然想要发展足球，不管是女足还是男足，对吧，你起码的宣传都得有吧。那如果说大家都不关心你得不得冠军，那对于中国足球产业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其实啊，青年女足实力不俗，却常常呢面临着传播度不足的困境。球员呢懂得珍惜远方球迷的支持，当然这一幕呢也是戳中了很多的网友。竞技体育啊，不光是有赛场的输赢，还应该呢是双向奔赴的感动。当然也期待国内能够有更多的宣传机会留给他们，因为你只有加大宣传，让大家呢真正融入到体育比赛当中，那我们的足球产业发展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否则的话一直都是打狼。好吧，说完这个之后咱们来点正事儿啊。今天在早高峰这个时段呢给大伙儿带来了特别棒的赫琳娜黑白绷带，是50毫升的啊。各位如果说感兴趣，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面霜就行了，面霜就行了。这一次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礼盒，只要999，比苹果手机便宜多了啊。记住了，是黑白两个加在一起的礼盒，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各位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有一些小姑娘啊经常会熬夜，对不对，发现呢哎呀这脸就松垮了，而且呢长细纹。我跟你说，想要好点抗老的面霜又舍不得花钱的姐妹们，今天呢可算是来对地方了。给大家刚刚介绍的这个狠货啊，就是带来了护肤界的顶流王牌，叫赫琳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不是小样儿，也不是中样，实打实的正装。所以说感兴趣的话呢999，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面霜两个字，记住啊，面霜，赶紧回复面霜抢购吧。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5: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三，美股整体呈现指数收跌， AI 硬件逆势走强的分化格局，三大指数全线回调，道指下跌 0.77%， 纳指下跌 0.64%， 标普500指数下跌 0.48%， 但存储、光通信两大核心赛道走出独立强势行情，成为全场最大亮点。存储板块集体冲高， SK 海力士大涨超 7%， 创下历史新高，美光科技、闪迪同步收涨，光通信板块同样走强，迈威尔科技涨超 4%， Lumentum 小幅走高，算力硬件产业链持续获得资金抱团。个股层面热点分明， Meta 凭借全新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落地，单日大涨超 6%， AI 应用商业化节奏持续提速。反观中概股整体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跌 2.09%， 爱奇艺、理想汽车、小鹏集团跌幅居前，阿里、蔚来、网易同步回调，海外中概情绪偏弱。全球资本市场迎来重磅悬念事件，北京时间今晚23点，美国财政部将公布美债回购计划规模，这也是当前华尔街高度关注的救市底牌，将直接影响美债收益率走势、全球流动性以及风险资产估值，对 A 股早盘情绪具备较强参考意义。地缘局势持续搅动全球大宗商品，中东冲突再度升级，美军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即反击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区域对抗持续加剧。受局势升温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盘中突破$100关口，油价再度走强，持续抬升全球通胀预期。工业金属方面，铜价继续刷新历史新高，国内沪铜主力站稳11万元每吨，伦铜同步创下纪录新高。目前近70%交易所铜库存集中在美国，全球其他地区供给持续紧缺，供需格局紧张支撑铜价强势上行。国际科技圈重磅动态密集落地， OpenAI 宣布攻克千禧年顶级数学难题，依托上万 AI 智能体协同运算，仅用时88小时完成长期无解的核心方程突破， AI 算力迭代速度再度超预期。与此同时，行业内部安全争议持续发酵，顶尖 AI 研究员因担忧 AI 无序自我演进存在失控风险选择离职，行业发展进入高速迭代与安全规范并行的新阶段。凯霞高管也公开澄清与 SK 海力士的合作传闻，并表态将主动调控存储芯片价格，稳定行业供需与下游 AI 算力需求。科技消费端迎来年度重磅发布会，北京时间周四凌晨，苹果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国行起售价15,999元，同时更新 iPhone 18 Pro 系列，新款耳机与智能手表，全面升级 AI 智能摘要、健康监测与续航能力。另外，英伟达今日将亮相高盛科技大会，市场重点关注其算力需求、产能规划与行业未来指引，国内政策与产业消息全面更新。商务部、外交部就美方无端指责中国 AI 企业一事集中回应，明确美方所谓 AI 模型蒸馏窃取技术的说法毫无依据，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与行业双标，中方坚决反对 AI 领域的垄断打压行为。资本市场方面， AI 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启动科创板 IPO 筹备，已进入尽职调查阶段，同时将于今日发布全新升级大模型。穗源科技定于本周五正式登陆科创板，国产 AI 算力产业链再添核心标的，政策题材方向看点充足。北京发布15五数字经济与高精尖产业规划，明确加码商业航天、国产智算基建，推进10万卡级算力集群建设，加速软硬件全站自主创新。 医药领域，2026年医保目录谈判顺利收官，上百款创新药、罕见病药、儿童用药参与竞价，新版目录将于明年初正式落地。此外，京东科技大会发力物理 AI 赛道，谷歌百亿级别投资芬兰核电项目，保障 AI 供电，全球算力绿色化、实体化趋势明确。晶圆代工行业景气度延续，二季度行业总产值再创历史新高，半导体产业高景气持续验证。今日重点关注重磅发布会，下午3点，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召开金融强国建设专题发布会，将详细解读“十五五”金融发展规划，对资本市场政策导向具备重要指引意义。整体来看，隔夜海外市场硬件行情走强，大宗商品涨价，国内政策催化密集， A 股结构性机会集中在存储芯片、光通信、算力、工业金属及政策题材赛道。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两天呢，关于个人捐款的事儿啊，是频频上热搜。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位这个北京的女士啊，自己做小生意呢，生意不好，就不是每个月都往这个基金会打钱了啊，打电话就问她说你为啥不捐了啊？对方还嘲笑她啊。今天呢又有一个事儿，是这个一个大二的女生，因为啊自己长期被资助，但是呢后来这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啊，用上了苹果手机，每天浓妆艳抹，凹凸有致，结果呢就被捐赠人给停捐了啊，每个月1500的生活费就不给了。结果呢他就发微信问人家啊，你为什么就不捐啊，为什么就不给我打钱了。来看看怎么回事啊。甘肃的姚先生呢，他多年啊是持续资助数十名的贫困生。有一个女生呢，从高一得到了资助，现在呢已经上了大二了。姚先生呢就在前两天终止了他的资助啊，女生就发信息威胁说我要曝光你。这事呢就上了热搜。其实女孩啊，他们家早年确实非常的贫困啊，母亲呢背着蛇皮袋子送她入学，由班主任呢推荐，最终呢获得了帮助。高中呢每个月500，大学呢是每个月给1000到1500，累计呢是资助他5年。姚先生啊说，我之所以呢停止资助，就是观察到呢这个女生使用名牌手机，妆容精致，判断呢她已经不符合帮扶的条件了。那姚先生自述啊说，他呢做资助是源于自己苦难的成长经历，是在治愈少年时期的自己，并非我是什么施舍救人啊。那帖子发酵之后呢，他也删了相处的内容啊。最开始他很生气，因为这小姑娘直接发微信质问他啊，他就把这个截图给发到网上去了。那最后呢他也了解到说，这个女孩啊因为失去资助，现在呢精神焦虑啊，已经安排人员呢送去了生活费，当地相关部门也介入核实。哎，怎么说呢，其实民间个人助学呀，本来呢就是善意之举，但是呢也因此呢容易出现一些什么，就是标准分歧，对吧，沟通矛盾。民间资助呢缺少统一的规范，何为仍需帮扶啊，全凭资助人的主观判断。那我想帮你我就帮，我不帮我就不帮，不就完了吗？但是受助者呢就总觉得说，你既然已经帮我了，但是你要不帮我那就是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不对啊，我只是资助你，我没有说我必须要养你吧。所以说呢，受助者也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啊，资助不是终身义务，善意呢是需要双向珍惜的，既要保护呢捐赠人的善意，同时呢也要保护受助者的尊严。所以说啊，民间助学贵在双向体谅，资助呢它也不是终身契约，善良呢也不应该被绑架，同时呢也需要制度来减少助学当中的纠纷啊。反正这种事儿大家讨论也是挺激烈的，据说小姑娘现在已经不再用 iPhone 了啊，换成了这个红米啊还是怎么样。你说这事儿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好了，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还是要给大伙儿推荐一下女士们很喜欢的这个面霜，就是咱们的黑绷带啊。经常熬夜的朋友，小脸松垮的，长细纹的，您今天呢就一定要来囤一下，就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不是小样啊，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这个正装。懂护肤的都知道，这个赫莲娜呢可是高端美妆的标杆，对吧？尤其是这个黑白绷带是对 CP， 它呢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很多女生的梦中情霜啊。咱们说为啥要有黑白两个呢？首先这个黑绷带啊，它主要是夜间帮你修护啊，添加了50%的高浓缩的这个剥皮因。然后那个白的呢，它就是负责白天哎维护你这个脸部啊，增加了30%的这个玻色因，抵御呢外界的刺激。 所谓的这个脸皮儿非常的细嫩啊，有的时候也是靠保护的。平时在官网呢，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要3000多，一瓶白的呢也不便宜，两个加一起快6000了。但是今天咱们正好呢有活动啊，是临期清仓捡漏。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这俩加在一块是一个套组，只要999。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白绷带呢是到2027年9月，给你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有面子。各位请记住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面霜两个字就行了啊，别回复错了啊，就是面霜两个字。面霜，再说一遍，回复面霜抢购。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给眼睛干涩、酸胀、视力疲劳，想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呢，送一波福利啊！好视力今天呢，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的体验装，想让眼睛水润舒服，缓解视疲劳，赶紧打电话试试。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去订购，直接送您一套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如何？你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啊，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呢，里面有多味的中草药啊，专门去解决大家眼睛不舒服的问题，让你水润放松，看手机看电视呢，明显的亮堂不少。所以说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礼物啊，比如说像有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啊，活动呢，限时开播15分钟，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8: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这个暑期呢，有很多的暑期工。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大学生啊，他呢就去到一些企业呢去做工，对吧？但最近呢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社交网络流传着一个

徒声称呢，学校组织学生到云南的嘉华食品工厂制作鲜花饼，每天工作12个小时，薪酬50块。那这些大学生就心怀不满嘛，说你看我工作12个小时才给50块钱，怎么办？生气嘛。于是呢，他们就往这个成品的鲜花饼里头吐痰，结果这消息啊迅速的传播，涉事企业呢开始否认传闻啊，表示呢薪资标准不会如此之低，而且呢车间又是全程监控，不可能发生这样的行为。这鲜花饼我每次去云南啊都会带回来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去云南也会买，这是最有名的伴手礼。那你说你买回来的这个鲜花饼里头有人吐的痰，的多恶心呢。那市场监管还有人社部门啊，根据这个截图呢也是迅速行动，进驻了掌区，然后呢调取了半个月的监控，包括呢工资台账、用工记录。企业反馈呢说，没有任何学校在此开展统一实习合作，而且呢学生身份啊还有务工组织方式啊仍然是在待查。律师也解读说，事件呢涉及到了两条法律线。第一个，如果说用工违规，那学生呢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维权，但是如果说你污染食物，这就属于违法了。啊，你别小瞧说，哎呦，我往这个鲜花饼里头吐口痰就解解气，不是，孩子，你已经触犯法律了。如果说编造谣言发帖，那么发布者呢，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治安责任。刑事够不上啊，但是治安责任是要有的。不过回过头来咱们说啊，你看超时劳动，再加上呢超低的实习薪酬，一直呢都是实行领域啊长期的痛点，就是大学生好用嘛，对吧？但是维权呢不能以危害食品安全为代价啊，食品安全那是事关大众的健康，造谣抹黑企业呢同样也不可取，相关部门必将呢把这件事儿查清楚，到底是造谣还是真有其事还是怎么样，最终呢会依据调查的结果给予对方呢相应的惩罚。在此呢也是要跟所有的实习生说两句啊，你如果说在实习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公司不合理的对待，你可以合法维权，但是千万别动产品啊，否则的话自己的大学生涯也会有一个污点啊，千万别干这种傻事儿。好，咱们接下来呢再说说年轻人猝死的事儿啊。最近呢在辽宁海城有一18岁的少年长期呢熬夜，昼夜颠倒，然后呢通宵打游戏刷视频，最终呢猝死了。双胞胎弟弟呢目睹了整个悲剧啊，悲痛的悼念自己的哥哥，并且呢主动辞掉了夜班，警示呢广大年轻人不要轻视熬夜的危害，不要总觉得说哎呀我年轻熬夜没事儿，那也不行啊！你看这18岁是不是身体最好的时候，不也死了吗？根据弟弟的讲述呢，说他哥呀身材高大，但是呢体型消瘦，吃饭作息混乱，常常呢是整夜不睡觉，白天呢昏睡到下午，出事当晚呢他哥是通宵未眠啊。弟弟下夜班回家，发现他哥呢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了，送到医院去抢救。哥哥的社交账号呢名字也非常的讽刺，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早些睡啊。生前呢还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期许啊。说实话，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啊都特别习惯熬夜啊，觉得只是小事儿，忽视呢身体发出的预警。你如果说长期不睡眠的话，就会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人为什么要睡觉啊？那不就是要休息吗？对不对？那心脏负担一旦出问题了，就会诱发心律失常，极端情况之下是直接猝死，没有任何征兆。熬夜呢带来的损伤不会立刻显现啊，它也会持续的消耗你的身体。所以说各位啊，工作娱乐之余一定要守住睡眠的底线，千万别晚睡，别不睡啊。这件事儿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好多人猝死啊不仅仅说是这个18岁的这个年轻人，还有很多这个
公司的员工猝死都是跟睡觉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所以说早点睡啊，注意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美好的未来。否则你想想，18岁多可惜。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大家在住店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出差啊，本来你说就很辛苦了，进去呢就想睡一觉，对不对？但是呢，你一掀开被子，你发现这被子里头居然裹着一条女士的内裤，那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朋友们，就这种事儿啊，在网上它就发生了。怎么回事？咱们来看一看啊，说有一男子呢出差到徐州。然后呢就在徐州的便捷酒店下榻洗澡沐浴，完事儿了之后拿开浴巾，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从浴巾里头掉出了一条女士的内裤。嘿，这恶心啊。这顾客当时就问这个酒店啊，你们这洗了吗？这是是吧？他说我自己经常出差，我从来都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那你说谁能想到呢？酒店呢暂时也没有给出赔偿的方案啊，它是一个快捷酒店啊，大家知道。那么酒店方面回应啊，说你像这个布草呢全部都是交给正规的洗涤公司清洗的，而且呢客房员工啊手动叠放浴巾都是严格执行一客一换三查房制度啊，因此呢怀疑说有人恶意诽谤。那目前呢事件还在进一步的排查，真相也没有理清楚。恶意诽谤应该不是拍摄者吧，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啊，你像酒店布草卫生呢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酒店嘛，就是睡的人肯定会很多嘛，但最主要的就是你这个洗涤和清洁的工作它要做到位。那很多洗涤都是外包，酒店还有洗涤企业之间的责任边界呢也特别容易模糊啊。不管呢你说你是洗涤环节出现了疏漏，还是呢打扫客房的时候有人恶作剧啊，那都要拿出真凭实据来。反正呢人家住店的客人洗的这个澡住的这一晚不舒服，对吧？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说你入住酒店啊，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要拍照、录像、留证据，便于呢后续维权。酒店呢也要完善整个流程的溯源，啊，要理清楚各个这个环节。这面呢，咱们说到这个有不明的这个女性的衣物出现啊，那下面呢，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在山西的太原，男子呢是全款办理的入住。大家都知道啊，全款。结果外出之后呢，凌晨大概是4点，刷卡回房，刚要睡觉，惊险的一幕发生了。怎么着呢？发现啊，酒店的服务员躺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呢。嘿，这，哎呦，当时这位这个男子就不高兴了嘛，就问他，说你凭什么在我屋里睡呀？你猜那员工怎么说？啊，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呢。哎，我不回来你就能在我这睡呀？那根据民法典啊相关的解释说，这个宾馆还有客房它是属于私密空间，办理入住之后呢客人是拥有房间排他使用权的，那么隐私权以及人身财产安全保障这些都得有。你员工拿着万能卡直接把人门给敲开了，未经许可到人床上去睡觉，这已经是直接侵犯了客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这件事呢也是暴露出了多重管理的漏洞，万能房卡呀缺少权限的管辖。你说随随便便某个员工就可以拿万能卡去刷这个门，那多恐怖啊，对不对？万一他心怀鬼胎呢？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啊，说没有财务损失呢就不用过度较真，并非如此。其实刚才民法典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只要是全款入住了啊，我已经包下了这个房间了，那就是我的私人空间，相当于我临时的家。各位，就像你在家里头休息，有人拿着这个万能钥匙把你家门打开到你床上睡觉，你能同意吗？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也是属于偶发性的事件，但是 这种偶发性的事件呢，也是足够引起大家的重视。也是要拍照、录像、联系酒店、报警啊，同时呢打12315进行投诉。酒店呢也应当约束这个万能卡的使用，完善管理制度。不是说你谁都能够拿万能卡就打开客房的，对不对？这肯定是要么你这个离开房间啊、退房啊，或者是收拾啊，紧急情况才能用的。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我们小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还有白绷带礼盒，两个加在一起呢是999。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面霜两个字就行了。面霜两个字啊，各位，再说一遍，回复面霜两个字，就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是要借助你的微信的，回复面霜，它会弹出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产品。这个黑白绷带呢，它各自有各自的功效，黑的是管晚上，白的是管白天啊，主要呢就是24小时呵护你皮肤的健康，让你呢永远细嫩不长细纹，哎，年纪轻轻。其实说到这个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啊，赫莲娜本身它的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接搞活动了啊，把在专柜3000多的直接给您打到999，这也是临期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啊，在浙江之声的平台上回复面霜就行了。那么来说一下有效期啊，黑绷带有效期是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是到27年的9月，给您搭配了精美的礼盒，不管说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那记住了，今天就是咱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礼盒套装只要999，赶紧回复面霜两个字，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回复面霜。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各位，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开学季啊，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刚刚我说了那么多的职业都是一些新兴的职业，但是呢还有一个职业呢在当下受到了冲击啊，当然说冲击的很多啊，我说的这个呢也是原来我没有考虑过的，就是呢照相师。为什么？听我给大伙来说说啊，现在呢这个 AI 证件照已经冲击了线下的照相馆。开学季啊，很多照相馆的客流量直接下滑了70%。一开学大家都知道，以往呢就是线下照证件照的这个照相馆，他那个生意都很火爆，可能平时都没啥人，但是你想想开学季嘛，都要学生的证件照，这个那个的，是不是？但是今年寒流了，学生都不去拍照片了。譬如说啊，像哈尔滨有一家校园旁边的照相馆的老板，我为啥把照相馆开在学校旁边，那不就是为了方便学生赚学生的钱嘛，对不对？他说今年开学啊，这客流量相比往年直接下滑了70%，这一天也就3-5个客人。湖州呢，部分儿童证件照的业务下滑已经达到了80%啊，不少这个学生啊，直接就用这种 AI 去生成电子证件照片，然后呢，到店里做一个格式修改，或者说直接打印出来就完了，根本不拍照。不拍照，要不说照相师工作没了呢， 对吧？往往都说让你坐在这个红布的背景墙前面给你拍照片，不用。哎，人家自己想怎么美，怎么用 AI 去生成，你就直接帮我改一下格式，打印出来就完了。其实啊 ，AI 证件照呢，成本非常的低，而且出片特别快。像幼儿园等审核宽松场景呢，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它毕竟不是准考证啊，准考证肯定不行。但是呢，从业者也指出啊，说 AI 照片呢存在着面部过度对称，缺少皮肤细节啊，然后美颜过度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有这个手机工具，确实实时去拍证件照的人越来越少了。咱也别说学生了，你就说我自己，我有一次我记得驾照十年到期的时候需要照片，我当时呢也没有去这个照相馆，就在手机上生成了一张这个证件照，然后呢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根本就不需要去照相馆。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如此操作了，你就何况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这 AI 呀、修图软件啊，玩的比你还溜呢啊！所以说 AI 冲击传统照相行业啊，便捷同时呢，确实也是存在着缺陷。但实体门店呢，需要自救，也是得扬长避短啊。毕竟呢，人家消费者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对不对？到底怎么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美？他们的想法可能比你还多。哎，那你只有真正迎合了这些人的需要，我觉得最终才会在目前这种不利的局面当中再分得一杯羹。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很多人护肤啊都有一个误区，那么就是主要就注重晚上修复，忽略了白天的防护，好像大多数人都这样啊。那么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结果呢这皮肤状态啊一直都不稳定，抗老的效果呢也差很多。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哎，它就直接可以帮助大家伙呢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你的皮肤一整天呢都能够得到呵护。白天呢咱们就用白绷带啊，它呢可以绵润像冰淇淋的质地，哎，润而不油。晚上呢咱们就用这个黑绷带，它绵密的这个乳霜质地啊丝滑好摊开，轻轻的拍两下呢就能够让皮肤给吃进去，第二天起来，嚯啊，你就发现这个松垮的脸立马就消失了，那小脸蛋是又软又嫩啊。今天呢是临期清仓，各位可以捡漏，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微信，然后呢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下面呢回复面霜两个字，就会跳出链接进入我们的商城。一定要记住啊，回复面霜两个字儿，面霜两个字儿。今天的这个白绷带和黑绷带呢都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啊，各位赶紧回复面霜两个字去抢，面霜两个字去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得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9: 咱们都说呀，好多人都特别在意自己的身材啊，但是减肥这件事儿呢也是要讲究科学的。最近呢就在咱们杭州有一个26岁的女生，本身呢已经是存在着一个中度的肾功能损伤，结果呢她却听信网红偏方，怎么着呢，靠大量喝这个椰子水啊去减重，连续3天每天喝1升椰子水，结果呢突发晕厥，被送到市中医院去抢救去了。后来啊发现他血钾，你知道吗，血钾的这个含量是高达每升达到6.8啊，出现了这个恶心还有心律失常，情况当时是十分的凶险。这椰子水啊钾含量很高啊，肾功能完好的人呢可以代谢排出，但是如果说你像这种肾功能本来就不好的，你大量的喝椰子水就会造成什么，钾在体内的积聚， 结果呢就会引发致命的高钾血症啊，体重暂时下降，那只是脱水的效果，并不能真正的去减脂，后续呢也非常容易反弹。后来经过医生的急救，他可算是从鬼门关当中被抢回来了。如今啊，网上呢流传着大量所谓的网红瘦身偏方啊，利用什么脱水啊去制造快速变瘦的假象。我跟你说，对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讲，这种方式都是非常的高危的，对吧？大家呢也不要盲目跟风什么网红的偏方，减肥这东西啊不能一蹴而就。你要是一蹴而就了，基本上你也就直接去医院了，就这么简单。少吃，迈开腿，就这么简单。各位，这就是减肥的良方，这么多年我算是学会了，就少吃，反正饿不死就行啊，营养能该配得上还是要配得上，你多去问问这个医生，对不对？我就少吃的情况之下，我怎么能保证自己不像成仙了一样啊，哎，还能够这个维持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运动啊，不能不用说这个往死了跑，那也未必能瘦下来啊。总之就是一定要少吃啊，除了少吃没有任何一个捷径，就这么简单。你要是说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嘴，每天还吃那么多，你再怎么运动，它减肥的效果也不好啊。所以说不要相信所谓的网红减肥妙招啊，容易给自己呢带来危险啊，还是要科学的减肥，这样的话呢可能事半功倍。好了，那接下来呢对于眼睛干涩疲劳的朋友们啊，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26年大品牌好视力蒸汽眼贴。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今天也是拿出1000份啊，免费的福利给大家。只要是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的朋友，就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这个蓝莓叶黄素啊，以及健身治疗仪，哎，还有多功能收音机等等。各位只需要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去了解就行了。好视力眼贴它主要就是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这些难题，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使用好视力眼贴，哎，让自己每天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天都是很舒服的，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更舒服，更舒服一点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赫莲娜啊，赫莲娜小黑瓶啊，这个白绷带和这个黑绷带啊，都是50毫升的礼盒装的，只要999啊。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各位想要得到的话怎么办？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两个字，这个只需要各位来回复。为啥说一定要回复呢？因为我们这个得跳出链接，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你就反正你要是有时间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在微信当中找到浙江之声，直接你就回复一个面霜，它链接就弹出来了，然后呢你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啊。就是两款啊，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都是咱们的赫莲娜的这个面霜啊，非常的有特色，可以呢保持自己脸部的这个水润啊，不让自己快速的衰老。为什么咱们要抹化妆品？不就是让自己变漂亮吗？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让自己变漂亮，今天呢就从回复关键字面霜开始，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999，哎，不到1000块哈，我们可以把这个黑白绷带礼盒装带回去啊，999就可以了，赶紧回复面霜两个字夺得这份小幸运。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提起有特色的街道，您能想到什么呢？民俗街、步行街、动漫街还是美食街？那么您听说过医院街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建民就曾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过一条医院街。这条医院街贯穿了整个医院，方便了人们就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因这条医院街而闻名。那么医院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建筑？孟建民又是如何不断地完善医院街的设计的呢？
15: 医院街是将医院各医疗单元进行连接的主交通空间，在方便管理的同时，将各医疗单元之间引入形式丰富的庭院，不仅提供通风与采光，还有大量的绿色植物，为病人、来访者和医院的员工创造一个舒适的就医及工作环境。
16: 这个医院街原来呢，就是门诊、医技、住院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空间通道。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医院街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功能，给这些病患和里面的人群做一些什么咖啡啊、花店啊，各种配套的一些商业服务。这个医院街应该来说，在相当的长时间里面呢，会继续发挥它这种功能作用。
17: 这个建医院街呢，鲜明的特色，它这个医院里的地铁直接修到这个底下，中餐我这个食堂里吃腻了，那我就到医院街去，吃个什么有特色的一些餐饮，那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15: 从业40年来，孟建民一直坚守在设计与工程实践第一线，走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之路。他不仅设计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等多个品质一流的医疗建筑， 还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非医疗建筑。他的作品具有城市宏观研究的独特视角，始终体现全方位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2015年，孟建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作为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孟建民是如何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贯彻到建筑设计上的？从设计师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又完成了哪些挑战呢？1991年，为了发挥东南大学的学科优势，孟建民被学校指派到深圳，与深圳大学联合承接项目。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当时的深圳是各路高手的竞技场，而孟建民和同事因为缺乏资金，只能暂住在农村的土房子里，借村委会的房屋办公。
16: 应该来说，当时就是感觉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嘛，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朝气蓬勃向上。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一些工作上的劳累，就是经常就是从早到晚吧，持续频频一年半，身体就垮掉了，住院还给我抽着脊髓。在住院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医院里面的环境怎么能够更有利于这个对人的关心和关怀，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思考的。
15: 1997年，孟建民上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他召集全院一批青年建筑师，成立了方案工作室，并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200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要异地新建，孟建民担任主创建筑师，着手设计建筑方案。但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孟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医院各部门布局合理、运行高效。
16: 医疗建筑是所有的这个公共文化、这个民用建筑里面最难的。就如果说把医院建筑做好了，就其他类型的建筑这个功能的安排和处理就都不是在话下了。初步在创意方案的时候呢，都做的是矩形的这个平面。那么最后还剩15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方案全部推翻了，到时候就用一个圆总结归结我们前面的所有的思考，通过这个医院街呢串联所有的医院的功能，
8: 不同的就像门诊啊、医技啊、行政、科研、后勤，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共享这条医疗街，也很好的快捷能找到自己的这些功能单元啊。因为所以呢，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项目呢，通过这条医疗街和这个医疗城的这个概念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医疗效率。
15: 孟建民大胆创新，将医院各个功能部门组合在一个圆形建筑内，不仅创造了一个生动的景观空间，还有效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然而，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需容纳各部门员工2000多名。如何才能让各部门工作互不干扰、协调有序呢？
16: 医院里面人群的分类很多，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保洁、保安，他们就是往往就是在休息过程当中就找一个边边角角就休息了。就是我们希望呢，你最起码考虑到空间使用当中，对他们又要关心，不能视而不见。就对于一些少数人群，残障人士、老弱病残也要关心，不能说仅仅是服务于大多数。
15: 为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注入到医院的设计中，孟建民不仅完善了不同功能的病房，增加了针对特殊病人的单人诊室，还增设了其他非医疗空间，让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有独立的休息空间，将关怀落实到不同的人群上，不仅缩短了患者的就诊路线，让他们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还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便利。凭借着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2011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筑项目荣获第6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优秀奖。这是孟建民带领团队在医疗建筑项目上的首次尝试。与此同时， 孟建民也带着新的思考投入到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工作当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的大型综合性工

0: 院，但医院北侧紧邻住宅区，为保证住宅区采光，医院建筑需退让200米，建筑基本限高30米，且部分限高只有20米。同时，医院南侧毗邻繁忙的滨海大道，为了降低住院区受交通噪音影响，医院建筑需要进一步退让。
1: 这个建筑师往往是在一些压力面前，或者是限定条件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更激发出建筑师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激情。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量，比如说要求2000张床和你目前给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果说它允许我们建高，这就不是问题了。在规划过程当中就限定这个地方呢是30米。但是我们在做30米的时候呢，这个量很难排。
0: 在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同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孟建民决定开发地下空间，将医院保障用房放置到地下，地上空间尽可能满足病房建设需求，同时将人车分流，把机动车接驳、急诊科放置在地下空间，既能保证人与车互不干扰，又能确保急诊病人能够及时得到医治。
2: 当时也是他首创提出了一个叫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就是所有的机动车呢全部下沉到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里，地面呢就给予这个人行系统。这样的话呢，这些所有的机动车这个到达的这些医院的这些患者呢，他是可以完全无风雨的、很便捷的就到达了医院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空间，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医的服务体验。
0: 孟建民团队的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的设计，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但病患家属集中到地下空间洛克接驳，这也对通风和采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孟建民团队需要总结深圳地区一年四季的风向变化和太阳角度。由于深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光照较为充足，孟建民决定在地下房间外挖出庭院，并通过窗户与地下房间连通，让太阳光线更好地进入。
1: 就是使用者如果说在负一层的话，我们也会保证在负一层的时候的它的这种建筑环境，你比如说挖一些这个院落，加一些通风采光的一些这样的空间上的这样处理。那么在做这个港大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街当时面临一个问题，由于这个体量特别大，中间这个医院街被是室内室外还是室内，因为这和消防有关系。要作为室内的话呢，因为能耗会非常的大，再一个呢，消防规范上面可能存在着它的疏散距离的问题。
2: 我们当时呢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就孟院士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就是采用了这种热压通风原理啊，就是让它整个形成了一个可以循环的这样一个空间系统啊。整个这个医疗街呢并没有采用这种密闭的这种设计方法，在整个顶部的张拉膜的侧面呢我们全部打开，然后呢通过这种太阳的这种热辐射呢，导致这个热空气呢向上飘。这个医院建筑呢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种建筑类型啊，在这样的一个深圳这样的一种炎热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了一种结合着这个深圳的这种气候特色呢，做了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很低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呢，为这个医院的这个运营呢节省了大量的能耗。
0: 基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空间有限、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孟建民团队利用立体化的建筑设计，完成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需求。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1: 建筑师呢，应该是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

0: 扎根枝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
7: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两种极限状态下的训练，一种呢就是这个条件极其苛刻，感觉你看了以后很难有什么发挥的；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不设条件。就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考验建筑师的他的创作能力和这个驾驭能力，所以说呢，这种极端的约束和极端的宽泛条件，如果说这两种条件你都能把握好，得到训练的话，你就做这种一般现代这个类型的建筑就不成问题，也不在话下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

0: 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快。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2: 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2: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3: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4: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5: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6: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7: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8: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9: 我是浙江省立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2: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20: 各位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体检。现在呢，可以说是体检季到来了啊，很多单位呢都开始组织体检了。那么体检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标异常，会给很多的朋友带来恐慌。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体检可能是例行公事，对于体检很多很多的项目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当然还有一些人对于体检是心生畏惧的，比如说我们打开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可能手都是颤颤巍巍的，生怕查出一些问题来。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的来对待体检，又如何精准的加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今天的主题就教大家如何个性化的来定制体检。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少儿附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陈主任，欢迎您。
2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0: 今天和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体检的话题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尤其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体检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比较纠结，我究竟该怎么选择？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来和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体检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基础的知识。就一般呢，我们体检的项目采取的是E+X，对吧？
21: 对。
20: 那这个E究竟是指什么
21: 啊？这是我们2022年啊，这是我们中华医学会、我们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就组织了一批专家 专门对这个体检的项目的选择啊做了一个专家共识。
0: 嗯，
21: 那么他提到了一条，就是一加 X， 其中的一呢就是我们说基本项目。所谓基本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项目，比方说我们要去测一下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还有血压、脉搏这些，还有呢我们的一个体格检查，包括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呢耳鼻咽喉科、口腔科，那么还有一个妇科这些、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嘛。然后呢第二方面主要是一个实验室的检查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比方说常规的三大常规，比方说血常规啊、尿常规啊、还有一些粪便的一些检查，粪便检查当中还有个隐血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说一般的检查常规项目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生化的检查，大家都很关心的，比方说是肝功能啊，那么肾功能、还有血糖、血脂、还有呢尿酸，那么还有个是甲状腺功能、这些项目呢都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实验室检查呢，还包含了一个女性的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以前用来排查，我们用来排查宫颈癌的，这些呢是一个实验室检查，大家还没忘掉的肯定是一个，还有一个些辅助检查，比方说，拍片啊，然后呢是超声检查，那超声检查当中有肝、胆、脾、胰、肾，还有呢女性的一个妇科的一个子宫、附件的检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电图、就是说这些项目呢就是说我们称之为一个一就是基本项目。2022年呢是共识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要增加就是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说问卷的一个自测、主要包括了比方说个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啊、包含了比较年龄啊、性别等等基本信息，然后呢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然后呢还有一些家族史，还有个人的一些既往病史等等，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心理一些健康的一些评估、这些内容呢目前呢也是在体验中心呢在逐步推广、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一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就是说还可以的，就是一啊。那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个 X 嘛，我们等会再聊。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12啊。其实呢，这个一大家不必纠结，因为一是每个人的必选项，对吧？
21: 啊，对。
0: 很多朋友纠结的就是这个 X， 我究竟该如何加项，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那体检项目到底是不是越多越好？又如何精准的加项进行个性化的体检？稍后呢是15分报时，回来之后呢还想请陈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我们的基础疾病不同，甚至说。我们的慢病的风险可能每个人也是不同的啊。那针对不同的情况，针对我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身体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的来进行体检？稍后15分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主要和大家科普我们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全线开通，包括我们视频平台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你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把您具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性别、年龄、您的基础疾病情况、您的慢病情况啊，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有什么要咨询的，比如说有哪些指标异常，您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的陈主任针对您的情况一一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个性化定制体检应该如何定制啊？刚刚其实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体检采取的一种模式，叫一加 X 当中的一到底代表什么？那接下来关于 X， 我们慢慢的来说哈、啊，从性别、从我们的年龄，包括我们的一些慢病风险方面，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因为在体检当中，现在我发现好像有一些单位，40岁的体检项目会和40岁以前的体检项目有些不一样了。比如说可以做胃肠镜了，比如说可以做 CT 了啊，它有一些B选项了。那么想问一下，这个40岁的男性和女性分别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健康，或者我们需要增加哪些项目
1: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40岁的话，应该说这个年龄段是承上启下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因为这个工作压力也好、都是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所以他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相对来说就要年轻人要多一点嘛，比方说40岁以下的人肯定要多一点，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肯定还是有针对性的。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说也有吸烟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他增加，比方说是一个肺癌的筛查啊、就是我们说早癌的筛查，这个时候呢应该提上日程了啊。那么肺部的现在是叫低质量的螺旋 CT 啊，我们是用来排查我们的肺癌筛查。如果说是他的一个肠胃道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他本身父母亲有胃或者说有结肠癌的病史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在45岁左右，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胃镜或者肠镜啊。我们现在方便的话就胃镜肠镜一起做了，对对对，因为胃癌也好或者结直肠癌，它都是我们像我们中国人群在排在前8位的那些肿瘤，所以说还是蛮重要的。那么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也是，那么女性的话常见的可能比方说要排查的，一个是乳腺的肿瘤，还有呢是宫颈癌的排查，那这些呢也是在我们的 X 项目当中就是要着重的去选择的，比方说我们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那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乳腺的 B 超，或者呢是乳腺的钼靶，这些都可以。如果说筛查发现一些问题，那后续还可以做乳腺的磁共振检查，那么宫颈癌的筛查，我们目前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那么对于做过 HPV 检测的，那我们一般还是会选择做一次 HPV 啊，就是乳头上流病毒检测。如果说检测出来阴性的，那当然可以隔个3到5年，到时候再评估啊。也就是说，40岁以上的女性，除了我们常规的啊，跟男性差不多的一些项目以外，就是她着重的，就刚才说了，两癌筛查很重要。那么40岁左右的，就是不管是男性女性也好，他另外的话，比方说心血管的一些问风险也会增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根据他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来选择一些项目。比方说他本身，比方说在前几年发现有血脂高啊、血糖高啊，或者又有血压高的，那可能要进一步去排查他的一个冠状动脉啊。有没有狭窄啊之类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血管性的一些检查，比如冠状动脉也好，或者说我们颈动脉做个 B 超也好，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当然还有个心脏本身的一些评估啊，做心脏 B 超啊，还有一些心电图，有时候我们会看情况会增加比较动态的心电图、都会有。
0: 你是针对40岁的男性和女性给大家了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对，
0: 比如说吸烟的可以做一些肺癌的筛查，您提到了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1: 对，
0: 还有一个胃肠镜，包括女性的，乳腺的一些检查，还有宫颈的，我们说的 TCT、HPV， 包括心血管的一些检查。那我想问一下，陈主任，刚刚您提到的，比如说肺癌的这种筛查，还有胃肠镜的筛查，包括女性早癌的筛查，这些。40岁以上每年都要做吗？
1: 那肯定不需要的。我不需要。比方说像肺部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一年好的啊，那第二年可能还会做。但是胃肠镜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一定了。如果说今年做了胃肠镜，比方说有结肠息肉，然后有摘掉了，那我们一般会 建议他第二年呢再重新呢再复查一下一个肠镜啊。如果说今年做出来胃镜、肠镜都是非常 OK 的，那我们可以隔个五年以后再做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刚才提到，比方说宫颈癌的筛查，那它像 TCT 的话，就是宫颈那个细胞学检查，那这个还是需要。每年检查的啊，四十岁以上女性还是每年检查的。
0: 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乳腺 B 超，还有一个钼靶，在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这两个到底如何选择？
1: 这个我倒觉得四十岁以上，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啊，比方说母亲是乳腺癌的，或者他自己以往的话有乳腺一些，比方说一些小问题的。那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钼靶啊，因为相对来说钼靶对于乳腺癌的筛查啊，那目前说起来还是比较更准确一点说啊，可以更准确一点。但是因为乳腺钼靶本身就是说这检查的时候不是特别舒服，应该是
0: 有
1: 体验感，对对对，有些人会排斥，那可能会更多选择乳腺那些 B 超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在选择的时候，一个B 超肯定常规选嘛，比较方便啊，然后也比较直观去做。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可以间隔起来，今年可以做个 B 超加钼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隔一年或者隔几年再做钼靶这样子。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四十岁的男性和女性啊，接下来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年轻人，现在三十多岁都算年轻人啊，三十五岁以前的这样的男性和女性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侧重于哪些疾病的一个筛查？
1: 我觉得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一嘛啊，这个一呢，我觉得是作为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可以作为必选项嘛，这些基本项目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每个人都不要漏掉啊去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三十五岁年轻人有些生活方式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的，那我们可以要针对性做些检查，或者说他以往本身是有比方乙肝病毒携带的，那我们就是要加个 X 了，也就是说一加 X 并不是说针对比方中老年人，而是说成年人去体检个性化的就需要选择了。比方说他乙肝病毒携带的，那我们这个时候除了常规的肝功能、肝脏B 超以外，我们会增加比方说 HBV DNA 看看乙肝病毒的量怎么样，然后呢还会评估一下它这个肝纤维化怎么样，这些呢可能都需要做的。然后如果说年轻人经常比方说压力很大呀，熬夜啊，或者说经常说些点外卖啦之类的，他可能比较饮食不规律，那可能如果说有胃不舒服的话，可能还是要加个胃镜啊这些检查。那么办公族，我们说白领的办公族天天在办公室上班的，可能会存在比较颈椎啊腰椎不是特别舒服，那这个时候可以增加颈椎和腰椎的拍片啊，可以是 X 光片也可以啊。如果说有症状的话，当然可以进一步做评估，做颈椎腰椎的磁共振的频扫也是可以的。如果没症状的，就做一个颈椎腰椎的拍片啊，也可以看一下。
0: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确实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啊，大家生活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包括生活的规律，
1: 是的，是的，
0: 对，都不规律，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会出现，比如说像糖尿病，
1: 对对对，就是偏胖，比方说啊，
0: 对，
1: 然后有糖尿病的，就是说有些糖尿病我们以往也认为可能是年龄比较大可能会慢慢出来，他现在发现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也很常见其实，那这个时候的确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早期评估的。那么除了我们通常看着是个生化检查里面的空腹血糖以外，如果说是一个偏胖的体重超标的，我觉得可以做个糖内量的检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测一下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然后呢可以测一下我们的胰岛素，看看的胰岛素抵抗有没有，这些呢也是都非常重要的。你刚才提醒的我觉得特别好，对，特别年轻人啊，然后又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健康的，然后体重又超标的或者肥胖的，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有没有。因为很多我们做了一个空腹血糖啊，然后的确发现有部分可能会就是说遗漏掉，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他表现是一个餐后血糖偏高的，或者说忘掉了或者筛选漏掉了一批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就是说他没到糖尿病，但是他我们说他是一个后备军了，就是他空腹血糖可能已经超过6.1了，或者说他的糖内量试验发现餐后两小时血糖超过7.8了，但是呢还没到糖尿病诊断标准，那这些人群其实也是我们体检的很重要的一个 目的吧，就是要早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后续进行干预。
0: 对，嗯，对，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就有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加 X 我们到底要如何加，还是要针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当然很多人说了，我不差钱儿啊，这么多选项一加 X， 那我就都做了吧，我不知道每一项干嘛的，但做多了总是没错的，可以对我的身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真的是这样吗，陈主任？体检项目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1: 那很多专家肯定说，哎，这是肯定不一定嘛，对不对 啊？那么相对来说呢，你检查项目很多了，对我们的发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会说更多嘛，
0: 嗯，
1: 或者说更仔细了，
0: 嗯，
1: 但其实说起来性价比就不高嘛，主要是就是因为的确是没有些是没必要的，或者说有些可能还会增加一些辐射嘛，就没有什么必要。特别是提到了他们说 PET CT 啊，我全身扫一下，
0: 嗯，
1: 看看有没有癌症啊之类的，
0: 嗯，
1: 那么大家都认为的确是没有这个必要，
0: 嗯，
1: 那么如果说30多岁或者20多岁啊，你说早期去做个颈动脉 B 超之类的，那往往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它因为我们疾病或者发展它还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0: 嗯，
1: 所以有些项目的确很早期或者说很年轻的时候呢的确没什么必要啊，
0: 嗯，
1: 比方说骨密度检查啊，你说20多岁去做吧，那肯定没必要啊。然后刚才说的比方颈动脉 B 超也好，那就是说在年轻人当中可能没必要，所以呢，
0: 嗯，
1: 还是要就是说适合自己的，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年龄啊性别啊，
0: 嗯，
1: 然后目前的健康状况，
0: 嗯，
1: 或者家族史来选择的，也选择他适合他的或者需要的一些项目，这样可能会性价比更高。然后呢，我们叫有的放矢。
0: 嗯，在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加 X 一可能大多数拍的是胸部的 X 光。
1: 嗯，是的，
0: 啊，胸片啊。他说很多朋友建议说可以把这个选项换成 CT。
1: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啊，
0: 哦，
1: 就是特别年轻人的话，因为CT 或者 X 光片嘛，当然我们就是说侧重点不一样。如果说作为早癌筛查的，那可能 CT 是非常清楚嘛，也是一个推荐的一个手段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20多岁开始马上就要做 CT， 每年做，因为每年要体检一般，
0: 对，
1: 那这样年数长了以后，这个累积的放射量还是不少的。所以我倒觉得年轻人如果没有吸烟史、没有家族史啊，我觉得他不一定一定要做 CT 的。就是 X 光片，
0: 嗯，
1: 我觉得也可以，有时候可以正侧位片啊，
0: 嗯，
1: 叫正位片加侧位片，
0: 嗯，
1: 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年轻人这个 X 光片就够了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如果你没有一些家族史、吸烟史等等这样
1: 的
0: 情况啊，
1: 对对对对对，是
0: 的。到了40岁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

0: 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3: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陈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陈主任呢是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公共健康服务分会常委，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擅长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高脂血症的慢性病的综合诊治，以症状为主的未分化疾病早期识别及处理，包括健康人群的健康评估和管理，以及职业人群和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在这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后半个小时的时段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或者拨打0571-88-110-110来随时咨询。当然我们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的开启视频直播，你可以在视频直播的下端的评论区把您的病情啊、您的主诉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今天在线上的时间，我们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一一的来帮助大家解答。当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体检，比如说您不知道我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应该如何选择一加 X 当中的 X， 又或者是您体检已经做完了，出现了一些指标的异常，您不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如何的来看待这样的指标异常，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今天节目的线上您都可以提问。刚刚呢其实和陈主任聊得比较详细了，把一加 X 讲得也很清楚，一是什么， X 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根据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包括我们慢病风险化的不同来进行相应的定制和选择。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结合我们过往的一些病史，包括一些家族的病史，我们如何进行一些正确的掐项。
5: 这是我们发现啊，就是如果说个人的以往比方说有老慢支，我们说就那我们肯定要做一下肺功能的评估，这些啊，当然还有肺部的 CT 的检查。所以呢在家项的时候专门针对就是个人史还有的家族史啊，就是去做选项。刚才提到了比方说45岁以上的，然后呢父母亲比方说有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病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胃镜还有个肠镜啊。那么还有呢，就如果说以往自己有刚才提到的慢性乙肝病毒的，这些治疗当中的，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把这些项目呢给它加权了，进行一个评估啊，那么为后续的治疗呢就是说做一个方案嘛。
4: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提问，因为时间也有限，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真的有相应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抓紧时间，0571-8882-8999或者是0571-88-110-110，包括我们视频端下端的评论区你也可以随时留言。来，一号线杭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110，哎你好，
4: 有什么问题您说。
6: 我是这样的哦，我体检哦，我那个红细胞哦，血红蛋白哦，109哦。

0: 然后红细胞压值是34.7，总胆红素是27.2，间接胆红素是20.8，然后还有一个尿常规有隐血一个加号，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胆固醇4.51，低密度脂蛋白是2.25，高密度脂蛋白是1.08，甘油三酯是1.23，然后他说我是动脉硬化
1: 啊
0: 诊断。
1: 好
0: 的，这两个问题
1: 啊，两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第一个呢，提到了就是有个轻度的贫血啊，就因为您的血红蛋白是偏低嘛啊。我们说女性的话呢，低于120呢，就属于那个贫血。那么在90以上，那我就是属于轻度贫血。那我想这位听众的话，第一就是说你这个贫血肯定是要去确认一下，就是说隔两周左右重新去复查一下这个血常规啊，看看第一就是说看一下这个血红蛋白的量有没有进行性的下降啊，因为如果说有进行性下降，那说明某个地方在失血了嘛啊，那我们要进一步排查原因啊。如果说还是在100零几左右，就是说差别不大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一些头晕啊、胸闷啊，或者说乏力啊，就是头就是贫血的症状有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干预啊，那么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还有提到了一个胆红素增高，那单纯的胆红素增高，包括总胆、包括间胆稍许偏高，那么它那个谷丙、谷草都是正常的。那我们还是在体检人群当中发现挺多的，我觉得临床意义呢不是特别大啊。那么我觉得可以随访。可以暂时不做处理。第三个呢，提到了就化验当中尿凝血阳性，
2: 对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的女性来说，有尿凝血阳性我觉得要引起重视啊。那第一步肯定是去复查，也就是说你这两天的饮食啊稍微注意，就是不要没有一般正常的饮食情况下啊，那么去复查，一般两周左右嘛，复查一下尿常规啊，看看有没有尿凝血。因为它单纯的尿凝血，那我们还是要重视，就是说有些疾病可能会引起个尿凝血，无痛性的血尿，或者说那么比方说膀胱的一些问题啊，膀胱肿瘤也好啊，包括我们肾脏的一些，当然是肾结石啊，那它有些人会有肾绞痛啊这些症状呢，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有些炎症啊当然也会表现为一个凝血。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它除了一个凝血以外，有些疾病可能合并有另外的一些改变，比方说白细胞啊或者尿蛋白啊之类的，包括有些比方说慢性肾炎啊，它也可以表现为单纯的凝血或者说有蛋白，所以都不一样。所以呢第一步就是说发现凝血阳性呢，首先去复查。很多人可能复查以后正常了也有啊，那么如果说复查以后哎，这个凝血一个加变成两个加了，或者甚至三个加了，这样的话我们就首先是泌尿外科啊，先排除一下刚才说的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像结石啊、肿瘤啊之类的。如果说泌尿外科哎这些检查都排除了，那可能是不是要去看一下肾内科？刚才提到有些慢性肾炎，它也可以表现为尿凝血阳性的。那这是呢针对第一个问题啊，他提到的。第二个呢，他提到了像血脂方面的嘛，我听下来好像血脂指标好像都正常范围的。然后呢打了个动脉硬化，那么可能啊他这个。建议可能来自于另外的参考指标，比方说他做了一些动脉硬化的检测，或者说在做那个胸部 CT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动脉弓，比方说有偏曲啊，主动脉弓有弯曲或者之类的，他可能会提示有，比方说颈动脉有点钙化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会打个动脉硬化这个诊断，就是说放射科医生打了个动脉硬化诊断，然后最后我们在总结审核的时候，哎，这个医生可能会打一个动脉硬化，啊，并不是说纯粹从那个血脂高来打的，我推测是这样子的。
2: 那他接下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诊断，他需要怎么办？
1: 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个动脉硬化本身就是一种就退行性的变化吧。那更重要的是要去评估一下我们血管有没有一些斑块啊，或者血管有没有一些狭窄的。所以呢，最理想的可能去做个颈动脉的 B 超。啊，看看有没有颈动脉的一个斑块或狭窄。然后呢再来评估啊，后续怎么处理，好不好？
2: 好，王女士，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针对您
0: 的
2: 问题。好，来五号线湖州的周女士。周女士在线吗？
3: 哎，在线的。
2: 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大医生。

0: 主持人好，我就是，嘴巴里有四颗牙套，它是金属，就是那个镍镉的那个牙套。我想做那个头颅、颈椎、腰椎的磁共振，我想问问陈主任看可不可以做，有没有影响？
1: 嗯，啊，就是说，特别是像金属的啊，那我们一般还是要看情况的啦。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就是如果说是活动的啊，那就把它拿下来就可以了。
2: 嗯。
1: 那如果说是坐在那里的，
2: 固定的，
1: 那一般来固定的话，那我们一般还是当时肯定考虑过的，应该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啊，那最好呢，当时还是要找我们放射科预约的医生那边再咨询一下，我觉得更好一点啊，更稳妥一点，因为有些材料我们的确是可以做的，所以下次再做牙科的一些治疗啊，或者说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后续可能会涉及到要做一些检查评估的时候，可能会有受影响，对，
0: 那就是说还是要跟放射科的医生就是沟通一下，问他可不可以做，是吧？
1: 对，放射科专门有登记处的一个同事可以问一下，对，那边医生可以问一下，
2: 把你的情况再和他具体说一下，好吗？
0: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的肝稍微超标一点，84.1，这个要不要去复查的？
2: 是什么指标？
0: 肝。
1: 肝水平稍许偏高啊。
0: 对，
1: 那肝水平我觉得复查还是要复查的啊，那么。
0: 肝这么稍微有一点偏高，它一般是什么可能会
2: 出现哪些疾病，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单纯的肝水平增高，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肝水平清除率啊都还是正常的，或者说我们的尿常规当中没有凝血、没有蛋白，也就是说没有提示基础的慢性肾脏疾病的，那我觉得肝水平稍许增高呢，你可以复查，因为很多还是个生理性的，跟我们短期内的一些摄入有，就蛋白的摄入啊，可能都有关系的，或者说跟一些运动啊都有关联的，所以我倒觉得，对，首先是排除一下既往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自己以前有没有慢性肾病的一些情况啊之类的，绝大部分我们发现现在单纯的肝水平增高，很多还是属于生理性的更多，
2: 就是定期的还要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可以，比方说最近几天我的饮食不要过于就太丰富了啊，不要太。营养不要太好了，然后呢，就是说隔个两周左右吧，也去复查一下好了。
2: 那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的中心粒细胞跟淋巴细胞是一直好几年都是偏低的，中心粒就1.3，淋巴细胞1.1，这个是不是我的免疫能力有点低下？
2: 那个刚刚在平台上也有朋友提到他的这个中性粒细胞一直
1: 偏低，
2: 很多人好像都存在这种问题啊。
1: 对，我们所以我们还看一下那个总的白细胞的数量啊。
0: 对，总的白细胞也偏低，只有2.6，
1: 2.6的确是偏低了。那我们一般是3.5以上或者4以上嘛啊。那免疫力低嘛，也可以这么笼统的去说，因为它的确是反映了我们就是说去清除外在的一些细菌、病毒啊这种能力嘛啊。那么中性粒细胞偏低总有白细胞2.6嘛，那中心也偏低，淋巴也偏低。那我觉得临床上我们治疗肯定是药物治疗肯定不需要，我觉得啊，药物治疗不需要。那么怎么样去改变嘛？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吧，啊，我们更多的是个锻炼，比方说一些体育锻炼，包括走路啊快走啊、慢跑啊之类都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一些睡眠啊，休息时间还是要保证。还有呢，就是说尽量避免就是说。感染啊，再次感染，比方说，公共场合，比方说戴些口罩，特别到医疗场所啊，可能戴个口罩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那么治疗上，我觉得暂时不需要，
2: 目前不需要。
1: 那么你可以在对，可以定期去复查吧，比方隔个几个月、3个月啊，去复查一下这个白细胞有没有进行性的下降啊。因为单纯的一个白细胞，或者说我们叫单细下降嘛。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通过刚才这些方法可以提上来的。
2: 对，通过日常的生活规律，
1: 对，
2: 包括锻炼，
1: 对
2: 啊，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赵女士，好吗？
0: 好的，没问题的，谢谢啊。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6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或者0571-8811-1100。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步开启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下端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号线绍兴的单女士先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和陈主任咨询一下。刚刚其实我们周女士提到了一个复查，你也提到了一个定期随访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在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很多的诊断后面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要复查或者定期随访这样的术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它和理解它？
1: 嗯， 的确的，就是我们足检医生在最后呢写报告的时候啊，的确会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体检者就是要定期复查，或者说呢随访。
2: 嗯，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定期复查，那比方说我们的检查结果，比方说我们这次发现哎尿隐血阳性啊，刚才听众提到了一样的尿隐血阳性，但是我目前我无法下诊断，
2: 嗯
1: 啊，那我肯定是因为它受影响因素特别多嘛，可能跟运动啊等等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复查，复查以后然后来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定期复查告诉我们就是下一步肯定是要去做的，
2: 嗯，
1: 那么应该说比方说这个是检查方面的嘛，还有呢比方说辅助检查当中的，比方说我们发现比方说肺里面有个结节，比方说啊，那这个结节现在比方说六毫米或者八毫米，
2: 嗯，
1: 那我目前可能很无法就是说去确定它的性质啊，或者说我们可能医生会建议哎，这个是磨玻璃结节，
2: 嗯，
1: 可能会去考虑是个炎性的可能性，
2: 嗯，
1: 所以呢先会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然后呢再过个两个月或者再来复查，或者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嗯，所以呢这个定期复查其实包含了医生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就是说你这个是要么是干预后复查，要么是马上过段时间去复查，
2: 嗯
1: 啊，复查以后然后再来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方案，
2: 嗯，
1: 那么随访的话呢我们理解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
2: 安全，
1: 安全啦，然后呢间隔时间可以更久了，哎，比方说我们耳鼻咽喉科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咽喉部比较充血很红，
2: 嗯
1: 但是呢诊断呢又打不上，又考虑到他职业是可能是个教师或者说是一个啊直播啊，
2: 对，经常用嗓，
1: 对，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答，哎，你要随访一下，如果下次出现了嗓子疼啊不舒服的时候，哎，再到我们门诊来看医生，
2: 嗯
1: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
2: 嗯，
1: 说随访相对来说程度比较更轻一点。
2: 那这样复查和定期随访这样的频率，嗯，应该是怎样的
1: 啊，我觉得频率的话还是每个问题都是有差异的嘛，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比方白细胞偏低了，或者说尿里面有蛋白有隐血了，那我们可能时间复查的时间会很短，
2: 嗯，
1: 可能到一两周有可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是一个乳房的结节，
2: 嗯，
1: 那这个结节目前可能打了一个三类，比方说，
2: 嗯，
1: 那我们可能会见到半年复查或者一年复查，
2: 嗯，
1: 所以呢，每个健康问题，我们医生呢给的一个建议呢可能不同，但这些建议都是我们医生呢统筹考虑过的，
2: 嗯，
1: 哎，结合你既往是目前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目前的或者历年的检查数据的对比，
2: 嗯，
1: 然后给到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建议的。
2: 对，
1: 嗯，
2: 就是说我们体检之后拿到体检报告单也不要过于的恐慌，其实可以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单到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全科这边，
1: 嗯，
2: 让医生帮助你去评估一下，看看你出现的这些指标异常，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些结节啊囊肿啊这些情况，我们是否要随访，定期随访的频率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遵医嘱啊，
1: 对对对，
2: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好，我们再继续接听热线，绍兴的单女士，单女士你好。
0: 喂，大医生你好，
2: 就是
0: 我想问一下，我体检出来了，尿白细胞呢有三个加，然后呢，肾小球过滤值。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80，我想问一声大医生。
1: 嗯，你好。
0: 我是四十医院的吊针已经挂了4天，他让我再吃3天药，然后再去复查。
2: 嗯，
0: 就是我想问医生，我要不要吃这个泌尿外科还是肾内科做进一步检查？
1: 啊。这个话题还是挺多的，其实啊，就是说 化验出来的尿白细胞呢是偏多的。那么尿白细胞偏多其实受益原因很多嘛，但女性来说的话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尿路感染的可能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尿常规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尿白细胞紫酶啊，如果说是阳性的，那考虑感染的可能性呢更大一点。
6: 嗯，
1: 那么特别是对女性呢，她的尿白细胞虽然是阳性，但是她可能没症状，没有尿频、尿急、尿痛这些症状，也没有发热啊这些的。那我们看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药物治疗，其实是真的是多喝水啊，多排尿，可能这个问题呢也就解决了。
6: 嗯，
1: 那么目前自然你已经在治疗了，我觉得你治疗以后呢，在治疗同时还是要多喝水啊，再说白开水也好，或者淡的茶水也好，多喝水，然后治疗以后呢，按照医嘱呢再去复查一下。
6: 嗯，
1: 看的科室的话，我觉得可以看泌尿外科吧，啊，看泌尿外科好了，
6: 嗯、
1: 好不好？
0: 还有我那个肾小球过滤纸偏低要不要紧了？
1: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80左右嘛，那我们说
0: 80，
1: 对我们正常的成人的话，一般是90以上，那80呢稍许偏低了。
6: 嗯，
1: 那么这个偏低其实因为是。它这个值呢，很多是跟我们这个计算，它是通过这个，计算，我们叫通常说就计算出来的，而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测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会建议，就是说可以看个门诊啊。如果说以往没有，比方说慢性肾病的，那其实80呢，这倒也不要紧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90以内也不是特别要紧。那么如果要去评估的，那可以去看个肾内科。然后呢，做一个内生器官清除率，因为它是要留24小时的小便的。
6: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非常的精准，对
6: 对
1: 对，非常精准，就是说去评估。
6: 嗯，
1: 那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你以往的话没有尿蛋白，没有，
0: 以往没有的，
1: 没有慢性肾病的基础，
0: 都是正常的。
1: 啊，那么短时内又没有感染啊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你可以不放心，你可以进一步去排查一下好了。
2: 好吗，陈女士？
1: 啊，
0: 还想问一下，我就是那个颈动脉做出来颈动脉毛超，还有斑块形成，这个要不要去做进一步检查？
1: 这个的话我们先看看你的比方说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啊是不是特别高，还有呢以往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抽烟啊这些危险因素有没有。
0: 高血压是有的，对，其他低密度呀胆固醇呀这个指标全部都是正常的。
1: 那你低密度脂蛋白多少？
0: 都是正常的，
1: 正常范围我们可啊说不出来。那么我跟你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呢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3.4，如果说你目前比方说高于2.6的，那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的。而且你刚才提到的斑块，有没有提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啊，或者等回声啊，或者
2: 有这样的字眼吗？
0: 它写的是斑块形成这四个字
1: 啊，没有提到这个回声的改变，因为我们说这个斑块还是要描述，看看它是一个是不是易损斑块，就是说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说是个不稳定斑块，然后你目前又有高血压，然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又超过比方说2.6的，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用他汀类药物的去干预的，就是所以你这样吧，你还是专门看一个心内科门诊啊之类的，去评估一下刚才提到的，
0: 评估一下，
1: 让医生来评估一下，哎，你这个情况要不要干预，好不好？
2: 好不好，先你说。
1: 我大概提了几个方向嘛，啊，就是说有没有危险因素，目前的血脂水平，然后呢斑块的性质啊，这几方面呢结合起来看，好不好？
2: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2: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3号线湖州的刘先生，可能5号线宁波的汪先生就没有时间接听了。然后我们的导播可以和这个汪先生解释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说一下具体陈主任出诊的时间啊。先来接听3号线湖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你说。
7: 我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我这个红血球啊。红细胞啊总是偏低一点点，已经好像有7-8年了。
1: 嗯，
7: 那这一次弄出来又是3.88，那么血红蛋白呢120，这个红细胞压进了35，就偏低，比标准的稍微要偏低一点，这个到底要紧不要紧啊？
1: 啊，能不能问一下大概多大年纪？
7: 今年70岁了。
1: 70啊，其实我们说老年人，我们现在发现很大的问题啊，就一个是贫血很多见，贫血很多见，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贫血虽然说不严重嘛，因为男性的话，我们是希望是130啊，那你稍微偏低一点点，那么红细胞数量也好，或者血红蛋白也好，那都是代表你现在还属于一种轻度贫血的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是去药物是不需要啊，更多是增加一些营养吧，特别是含铁的一些食物啊，可以增加，适当增加一点。 蛋白质啊，主要是蛋白质方面。

0: 给它补充足一点。
1: 那么这些蛋白粉怎么样？
0: 我觉得蛋白粉倒不一定是最少，我觉得是含铁的食物，比方说吃瘦肉啊之类的嘛，蛋类啊，瘦肉类的，好不好？
2: 好吗，王先生？可以到网上查一查有哪些食物是。
1: 好多年了，我知道了。
0: 应该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好，谢谢。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0:56，一点点时间，还想请陈主任简要的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进行的，比如说血常规、尿常规，包括粪便啊，我们一般在看报告的时候需要尤其关注哪些指标？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以后呢，因为现在有加有减啊，或者箭头有高有低，大家都会不知所措啊，不知所措。虽然说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啊，那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结合临床啊，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请医生帮忙看一下啊。比方血常规里面相对来说，我觉得总体还好。我觉得重要的可能还是尿常规跟大便的常规隐血。比方尿常规当中发现尿红细胞偏多。然后尿蛋白阳性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及时去看啊，要去看肾内科看门诊，那很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问题。那么大便隐血阳性，我们以往也碰到过，大便隐血有两个加、三个加的，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可能要去进一步的排查啊，除了一个饮食干预、饮食的因素以外，就要去排查一些疾病引起的。特别是消化道出血才会出现一个大便隐血有两个加、三个加的，特别是男同志往往会觉得哎呀我可能有痔疮啊之类的，这是很大很大的误区，就是说很多人真是漏掉了，就是明明发现大便隐血是有两个加、三个加甚至四个加，后来我们也去排查，哎，发现一个结肠癌的，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把它当成一个痔疮来处理的话，那可能会延误，一个是时间过了嘛，可能会失去了早期诊断治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吧，不管是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虽然说是很基础的我们叫三大常规，但每一项异常都是代表了一个信息。
2: 对，
0: 我们作为去体检的一个人群，我们首先是就是说发现异常信息以后肯定要去分析它，看看是不是我日常的生活引起的，还是真正内在的疾病引起的。那么如果说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自己真的确定不了，我觉得最好我们请医生团队啊，帮我们把个关啊，能够做到早期筛查、早评估、早干预，
2: 好，
0: 好不好？
2: 抓住这些蛛丝马迹啊，适度的紧张还是好的。好，最后30秒的时间，时间有限啊，请陈主任来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大家好，我呢是周五的上午在那个邵逸夫院的钱塘院区啊，有个专家门诊。那么大家有需要呢，可以呢挂号的线下面诊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里健康，就是我们邵逸夫院有个互联网的一个医院，有个平台的，大家可以搜索，也是可以在上面进互联网医院进行一个在线的一个
2: 问诊，
0: 问诊也是可以的。
3: 北京时间11:00。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14: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1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4: 今天是42个教师节，致敬每一位闪闪发光的老师。我们都说老师的样子是藏在一个个不起眼的日常当中，是从清晨到黄昏，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得妥帖的那一份认真，也是学生答不上问题的时候俯身轻声的一句别着急慢慢想的那份耐心，更是作业本上那一行行红笔的批注和这次有进步的真心鼓励。老师不是超人，但是总能在学生需要的时候万能的出现，不是火炬，却不曾放弃点燃每一个小小的希望。所以说，老师就是种光的人，把光种进学生心里。今天啊，刚说到了是42个教师节，再次致敬每一位闪闪发光的种光的老师们。当然，教师节呢，我们也有很多福利啊。了解到，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那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呢，可在铁路的12306的手机客户端有一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登录，跟教育部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了教师身份后，那么乘坐从今天起开始啊，一直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就比如说啊，普通的常旅客会员可能花费1000块钱，你就购买个车票，那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的积分，就好比说你以后可以拿这个积分去兑啊，抵50元来使用的。那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了资质核验的教师，比如说你同等的花费1000元去购票乘车，那么是获赠10000的积分，到时候你再去买票可以抵100元使用。会员积分也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说办理座位升席。说完了 教师节的一系列的福利，那也祝我们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那么再来说说跟孩子们相关的，也是跟很多老师息息相关的，就是教材的整体换新。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是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从2024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新教材就首先在小学一年级跟初中一年级启用了。那么到今年这个秋季的学期，全国小学、初中也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面替换。所以说，在教材替换的过程当中，学生们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如何才能做好衔接，保障教学有序和过渡平稳呢？现在说到的是有哪些变化，这个也是师生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那今年的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啊，是完成了全部的替换。那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好语文、数学这样的科目也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是同步的使用新教材了。从学习体量上来看啊，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的总数减少，那数学学科呢会把简易的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小学是仅仅增加了尺规作图。那再来看到英语学科，词汇量来说呢总体是变化不大的，那么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是保持平衡。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的能力，教材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是重点突出了算理的理解，还有代数推理，包括是模型意识。所以后续趋势的话，是让数学的学习更加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更加真实化了，也很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包括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0: 今天我们这样之声带来了福利啊，就是针对经常熬夜或者说呢想用点好的面霜但是舍不得花大钱的人，今天是来做地方了。我们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50+50的正装。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平时要3000多，那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快6000了，很多人想买都舍不得。但今天07清仓捡漏，登录到找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都可以，那么两瓶正装只要999，两瓶正装999啊，平时一瓶的价格要3000多的，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来抢购吧。
1: 太酷了，
2: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3: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2: 我们是传播者，
3: 脱颖而出，
2: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4: 置身于微观世界，
2: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0: 继续说回新教材的一个改动，怎么来有序的度过。首先呢，刚刚说到了新教材的一些学科方面的变化哈，再来说说它更加侧重于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其实整体的新教材都非常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帮助孩子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比如说英语新教材是更加注重了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当中常见的话题，并且适当的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丰富了整个学习维度。当然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买东西，要么就周末去干什么之类的啊。现在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涉及到了很多的话题，比如说像太空啊、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不一样了，也可以让孩子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当然在教材替换的过程当中，今年的秋季学期5、6年级的学生啊，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那部分学习内容呢是从上一套的4年级教材当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了。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存在未学的内容，可能部分学习的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者说调整到了低年级，那学生呢因为使用的是之前的上一套的教材，所以说没有学过。这两种情况都是在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所以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地完成替换了。所以说2到6年级啊，还是要做好新旧教材的比对，包括梳理重复内容、删减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就是老师也不会再重复的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和篇目不再进行集中的补课，而是把它融入到日常的课堂当中。

中。比如说啊，像语文啊、课外的阅读啊，啊进行分散性的补学，以各种方式来降低学生的一个学习的负担。所以家长也不要太过担心啊，说这个新教材，比如说碰到了孩子没有学过的内容，那之后会不会不教了？不会的，老师都会按照整体的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和调整，会保证整体新教材的替换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序和平稳的替换。而且再说到开学了，到现在为止，除了要适应新教材之外，哈，这一周多，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的学习，也会担心孩子到底每天从学校带回来了哪些东西，包里是不是空空如也。因为有后台的家长说，啊，有小学的家长说，开学的前几天孩子的笔袋就失踪了啊，文具盒也失踪了，本儿也没了，这速度也特别快。还有家长晒出了自家孩子的书包啊，那叫一个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空空如也。知道的呢是去上学，不知道的以为去体验生活了。当然孩子丢笔袋、空书包还算是常规操作了，还有的就是半个书包的垃圾也给带回来，这真的有点绷不住。书包呢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书本找不到的，笔和橡皮集体失踪的。家长的配文啊，给我们发过来的也蛮幽默，因为你们看不到图片，但是我们后台能看到各个家长发过来的一些图片啊。就打开，确实一包的有的没的的东西，就是没有文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给我们配过来的。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怪孩子，毕竟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哈，在小学的年龄阶段，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发育成熟，再加上孩子是刚从幼儿园阶段过渡到小学，或者说就是在小学一二年级还是低年级的情况下，对整理和归位这件事儿还没有建立概念，所以说书包里塞什么全看心情。那今天我们来再分享一下哈，刚上一年级的孩子、一二年级的孩子，书包里都经历了些什么？咱们又怎么给孩子去整理书包呢？现在说到的是书包离奇事件之一，莫名消失的文具。刚上一年级，自己的东西还认不全呢，孩子哪管得了笔和橡皮去哪了？可能很多家长说啊，开学前带去的新铅笔、新橡皮回来之后呢，就直接空了，没了啊，家里像个补给站，天天往里补货。有的孩子空手而归，有的孩子收获满满。像我们的啊，后台听众的一个家长叫兔八哥，他在孩子书包里翻出了18块橡皮、11支笔，自己买的呢只剩下3个了。啊，剩下的全都来路不明，不知道是哪家孩子的，所以家长也傻眼了。第二天让孩子带去给老师，结果老师给他的回复是，大家都不承认文具是自己的。不得不说，一年级的小孩特别可爱啊！还有很多老师也在分享自己在教室里捡到的一些橡皮、铅笔，但是也没有人认领，那么就只好作为奖品发给孩子们了。这个也算是一种循环利用吧，一举两得。所以平时怎么来给孩子的文具整理，也有一些小 tips 要送给各位家长啊。给文具得上户口啊，怎么说呢，贴姓名条，给每一支铅笔和每一块橡皮上面都拿那个小标签，给它粘上，写上孩子的名字，那这样老师同学捡到了知道该还给谁。实在不行，在那个文具上哈，买个那个防丢绳也挺好的。还有可以用固定的笔袋，比如说呢，买固定卡槽的笔袋，你少一只一眼就能看见了。再来就是实在不行，只能每晚补货，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在孩子写完作业之后，或者说孩子睡了，那么你让孩子自己检查一遍文具盒，少了什么及时补上。再来说到的就是书包离奇事件之二哈，莫名收垃圾的书包。你以为书包就是用来装书的吗？那太天真了。在一年级孩子这里，书包的用途非常多，比如说像野餐包、垃圾桶，要么就是手工教室哈，主打一个百变。今天也没瘦哈，这位家长说分享上小学的前几天啊，从孩子书包里翻出来了半个吃剩的苹果，问他为啥不扔呢，人家说了啊，带回来看你们吃不吃。再来说到 J 啊，他说晚上给孩子收拾书包，一掏就是一顿好吃的，花生、香蕉、虾仁儿，也不知道虾仁儿是怎么在书包里出现的。所以怎么来收拾
这个莫名有垃圾的书包，也有一些整理的小 tips 送给大家，给书包来减负。那首先就是清空整个书包，在孩子每天做完作业之后，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夹层里边的哈也别漏，掏出来的东西呢该放哪儿放哪儿，不要攒在书包里过夜了。再就是一定要学会分类，准备几个文件袋，不同科目的书本分开装，拿取的时候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固定位置，给每样东西定好一个位置，比如说水杯就放在侧袋，日常的用品就放在副袋，那每天的带着孩子把书包都整理一遍，这样多整几次，实在不行每天你坚持个一个月，孩子也就知道哪些东西该放在哪儿了，形成一个习惯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孩子的书包是哪种画风，有没有掏出过什么离谱的东西呢？开学至今的一周多的时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啊，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接下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哈，需要面霜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来抢购。平时呢，官网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哈要3000多，那么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快6000了。今天我们也是两瓶正装送给大家，只要999哈，只要999。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6: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

三件事啊，很多家长也来反馈，就是孩子的课本怎么会烂得如此之快呢？课本发下来的时候是新的，至于它能新多久，那就看孩子的心情了。有很多家长说，刚收到的新书没几天就战损了，这个效率确实有点高啊。还有就是水杯没放好，书打湿了，吹风机吹的这个书页皱得跟咸菜似的。开学第一周就这样了，那后面能持续成啥样，咱也不敢想。新书变咸菜，就是说也挺心疼书，也挺佩服孩子的。所以有哪些给书的一个整理的小 tips， 那当然就是给书本上保险，那个包书皮一定要包。书发下来，首先就是先包上书皮儿，透明的就行，看得出封面又很耐造，还要及时修补。包括啊，回来之后发现有卷角啊、撕破的地方，最好当天修补。网上也有很多那种小妙招，比如说呢，用夹板烫啊平卷，然后再来用那个透明胶带给它补裂页等等的方式，都可以试一试。刚刚上一年级啊，或者说有的二年级的孩子也还不会，都很正常。孩子跟书包哈还在互相熟悉的阶段，不会整理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换个角度想想，书包呢也算是见证了孩子一路上的学业的成长，从幼儿园的小朋友转变为了独立的小学生，从第一周的混乱到慢慢知道了，哎，这个东西该怎么放怎么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给孩子一点适应的时间。家长首先得先稳住自己啊，放平心态。书包乱了，那就每天带着孩子整一遍，今天教他分分类，明天提醒他检查一下，后天就让他自己试着来。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但是每天做一点，慢慢就顺了。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家的孩子书包在开学到现在经历了哪些事情啊？书包是哪些画风的？有没有掏出过什么你觉得非常离谱的东西啊？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当然今天我们的福利也在继续哈。如果说呢觉得想试一试好的面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界的顶流王牌了，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实打实的50+50毫升的正装啊。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来抢购吧。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家长啊，总是会不自觉的盯着结果，什么结果呢？分数、排名、奖状，当然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哪个家长会不盯啊？那也太奇怪了。考得好当然是优秀啊，考得差呢，也不是孩子不用功，但是可能很少有家长会留意到孩子努力过的痕迹。比如说你觉得他这一次考试考差了，觉得说，哎，你这个状态怎么不对啊，你学习习惯有问题啊，但其实可能孩子已经是在熬夜整理错题本，在反复背诵课文了。这些付出过的细碎和真实的努力就被一句还不够好啊轻易抹杀掉。可以肯定的说，每个孩子的成长都需要正向反馈，努力被看见才会持续的生根发芽，如果不被看见就会慢慢枯萎消散。而且很多家长误以为说，我陪着孩子学啊，那我就在他身边守着就是陪了，督促他的学习，辅导作业，已经是付出了很多精力，没错。但真正意义上的陪伴，你得去读懂孩子和托举。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数学很差啊，很薄弱，基础也很差，那每次做题呢错一大堆，但是孩子还没有放弃。那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哎呦，这还是孩子没有学好啊，还是太笨了，不用心，那用心怎么可能学不会呢？那家长就安静的陪着孩子复盘。有的呢就是会看见孩子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在算，看见孩子做错之后主动的去订正整个的认真和过程。而且孩子明明是受挫了，其实他自己也很难过啊，但是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的一个坚持。所以不用结果去定义孩子，是用陪伴托举孩子的底气。那慢慢的一定会看见孩子的数学成绩啊，包括各科的成绩在稳步提升的。而且更难得的是，在这样的家长陪伴之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会养成一个不怕错感坚持的心态。因为他付出的每一步，其实家长都是看在眼里的，不会以结果来评判他这个学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再来就是看见是具体

体的，一定要描述他哈。很多家长也会夸孩子呀，比如说哎呀你真棒，你真好，你真聪明，真不错啊，但是发现这个夸没有效果，因为很敷衍很笼统。那到底是什么不错呢？到底这个事儿好在哪里呢？一句很空泛的你真棒你真聪明，其实算不上真正的看见。有一个经典的实验啊，叫德威克，已经早已证实了，笼统的夸孩子聪明会让孩子陷入到输不起的心态，因为他要维持这个聪明的标签，所以不敢挑战难题，害怕失败毁掉整个聪明的光环。所以说你得具体的描述，肯定才能真正的滋养孩子的成长。落到细节的具体描述，你要精准的说出他的付出，比如说我看到你今天主动去背书了啊，坚持了多少多少分钟，特别自律。要么就说，哎，这道题我看到你啊，这个方式不行，又试了一种方式啊，这份坚持特别可贵，很会举一反三。你得看得见细节的夸奖，才是真实有力量的。再来说到啊，就是描述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那么有了情绪价值，才能够产生良性的反应。在整个育儿过程当中，最珍贵的情绪价值是精准的共情和认可。当孩子考砸的时候啊，父母就说，我知道你复习了很久没考好，你肯定自己也特别失落，你要通过各种具体的方式去接住孩子的情绪，肯定他的付出，这样哪怕说这一个阶段结果不够好，他也会觉得自己的辛苦是没有白费的，情绪被理解了。而且被认可的孩子是不会轻易摆烂的，他们更加愿意持续的去付出，主动的突破，因为知道坚持一定会被看见。心理学上当中啊，也有一个我们讲了很久的叫正向反馈机制，说的就是持续的正向激励会让人主动重复正向的行为，所以当孩子的努力被看见、被描述、被共情，他们就不会畏惧失败了，因为知道哪怕这个结果就是不完美的又怎样呢，我的努力依旧是值得肯定的，也在一点点进步，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越努力越自信，越自信越愿意坚持。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孩子身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啊，责任心、好人缘、懂感恩，都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长出来的。刚刚也说到了啊，孩子的努力需要被家长看见、托举和描述，所以说一定要相信啊，家长的言传身教，孩子一定能学到。比如说啊，大人一撒手，孩子立马显本事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因为总是不敢相信孩子，说白了其实是大人自己的焦虑，怕出错，怕丢脸，怕收拾烂摊子，所以说呢啊，不敢放手，不敢让孩子自己去成长，用为你好的借口把孩子该做的事儿全包了。但是你得知道，这个游泳呢是孩子自己得下水去练出来的，能力也是动手干出来的，只有孩子摔了一跤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的走路更稳啊，这些书本里没有，作业里没有，只有真实的生活当中才会出现。所以要试着往后退一步啊，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在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年也是非常红的一句话，让孩子自己去背书包，收拾房间，自己安排周末的时间，哪怕做的不够好，慢一点，搞砸了也比大人一直替他做要强很多。要相信孩子，因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最后啊，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再继续说一下我们的福利啊。需要面霜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平时呢正装要50毫升的黑绷带要3000多啊，那么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块了。那么今天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两瓶黑白绷带啊，只要999。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来抢购吧。开学季今天专门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护眼福利。一整个暑假过去，很多孩子的视疲劳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喜欢玩手机、玩平板的朋友们，如果说呢发现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眼睛疼、眼睛累，千万要重视了，推荐用上好视力。

0: 益的青少年眼贴，今天给孩子们专门申请到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更幸运了，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染糖，好吃又护眼，限量100份。家长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5: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0号，又是一年教师节，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每一位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教师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它更是一份事业，在教书育人当中呢，在塑造一个个完整的人，那同时也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而说到职业，咱接下来要特别说到的是，就在这两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作为第8批新职业，他们为何入选，又有怎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新工种、新职业到底有哪些，又代表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我们从各个维度呢做了一个梳理，看看他们为何入选，又有怎样的新特点。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呢，这些年在逐年的扩充，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也在层出不穷。从被看见到被认可，如何让新职业可以走得更稳、更远呢？
7: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 45.5%。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
8: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他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7: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 另外两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
5: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7: 除此之外，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
10: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7: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10: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6: 那为什么要给这些已经存在的干活的人和他要做的这个事儿给一个具体的身份名称呢？我们来听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对此的分析点评。
1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6: 如何看待这一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你看，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这些职业和最新的工种入选，又说明着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1: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发展。

0: 展过程当中，他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今年11个新职业当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那么这当中又体现了怎样的趋势？很明显，数字和绿色是最为显眼的关键词。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的观点。
0: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老职业，但是呢给了它一个新的称呼啊。我们也注意到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像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等等。过去呢可能没法具体给它定义，它就是搞装修的嘛，然后就是雕冰雕的嘛，对不对？那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装家具的等等，一旦他们给了一个新的名分之后，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从个人啊，也就是从从业者以及整个行业生态来讲，新的称呼、新的名分又意味着什么，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继续来听。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好了，这是针对老职业有了新说法，这其实呢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更多的也是聚焦于更加深度精细的这种发展和推动的需要。新的职业被纳入到官方的名录之后，那么接下来不管是行业还是从业者，未来会有怎样的更好发展呢？因为咱们毕竟不是说为了换一个名字，或者说为了增加一个名字而增加名字，除了有了这样的一些符号化的调整变化之外，更多的是相关的资源的匹配。我们再来听听。
2: 2025年七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
3: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2: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
4: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2: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
6: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2: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好，这是对于接下来的新职业、新工种，我们各地如何去支撑，如何更多的资源匹配。养老服务师在我们这些年的关注当中呢，越来越更加的凸显，走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来。这个职业虽然说去年才正式的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相关服务工作呢，其实早就存在。那么我们就最为关心的是，从没有纳入名录到现在已经在名录里边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这个工种以及对应的生态包括从业者出现了怎样的一些积极变化呢？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 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熟悉一些，而且呢，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呢，在制定标准啊、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相对来说更快一点。但如果说面对那些完全是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到比如说标准问题，对吧？那其实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得有人的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是打哪儿来，又该怎么来培养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的考量。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的观点。
0: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那说到认可，其实这个认可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国家的名录被正式的纳入进去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呢，应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文件的落地，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可。但说实话，认可呢不是单向维度的，还有一种认可呢是来自于社会层面的，尤其是社会的认知和心理层面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养老服务，那是帮助老年人去度过他们人生的这个一段时光，这是很繁琐的，甚至是很苦很累的一份工作，对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人们对于这份工作的认知呢，还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这种非常繁重，尤其是年轻人非常抗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社会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工种的选择，尤其是早些时候我们经常会和这个采访嘉宾做一些互动啊，如果有机会会让自己的子女从事老年照护工作吗？其实这个问题多半问出去之后的答案我们都可以预想得到。那为什么有这种普遍的认知心理存在？所以虽然说国家层面已经叫这个群体叫养老服务师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姆啊等等，但怎么样能够在社会层面真正的得到认可和尊重，让更多人觉得它就是一份工作啊，就是一个和其他工种没什么太多本质区别的一个工种呢？这当中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努力，而如何带来职业的获得感和尊重感，我们又该如何在纳入名录之后继续做好相应的工作呢？
0: 在各个职业当中呢，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

0: 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好了，这是最新一批的新职业、新工种正式的落地，而绿色、数字等等是其中最为亮眼的标签啊。那不管是老职业新说法，还是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集体亮相，我们期待呢，在社会治理当中能够给予这些岗位工种更多的支撑。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想要说到的是，每一个工种都能够在自身岗位上，通过扎实的这个投入和努力，依然可以发光发热。当然要获得多层面的这种认可的，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的鼓与呼还远远不够，更需要相应的一些资源的配置、待遇的配置、实际的获得感，来自社会的真正的层面的更大的一些尊重，这可能成为一个新职业、新工种最终能够走得好、走得远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支撑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我们稍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来说一说职业背调。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2: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10: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我叫浩浩。
10: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11: 好啊。
9: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11: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9: 好啊，我们一定去。
12: 生日快乐。
9: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5: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0: 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那小度啊，麻烦您外面烧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是教师节，祝广大教师节日快乐啊！其实守护教师需要多方的支撑，不能够只是简单的一句祝福语。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老师，这个平常伏案工作呢，一定要注意眼健康，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尤其是这个不少的朋友长时间的用眼，这个手机啊，包括电脑啊，时间久了之后，眼睛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护眼大品牌，电话呢是400-833-1912。长时间的用眼啊，这个看书也好，手机、电子屏幕，这个眼睛呢会经常出现干涩、酸胀的状况，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400-833-1912。现在订购直接呢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怎么样？您呢不妨可以先试一试，只送1000份啊，先打电话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首先成分上就已经是胜出了啊，它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黄柏啊、丹参呢等等啊，足足有10几种中草药。然后呢，操作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它用的是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咨询购买。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电话400-833-1912。在节目的上半场，我们和各位说到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新工种带来新的可能、新的这个方向啊。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呢，也是近些年以来这个频频被提及的一个事儿，叫求职背调，也就是背景调查。但是呢，一边是正常的背景调查，一边呢则是乱象丛生啊。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则是突破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呢和求职岗位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的。那么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有没有？有的话又在哪儿呢？如何有效地治理求职背调的乱象呢？
4: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5: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背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4: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5: 把你这个背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

0: 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了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的时候呢，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地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以搜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
2: 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3: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行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2: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4: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5: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2: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4: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2: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0: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2: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6: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2: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6: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个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的可以帮着求职者来应对被调，比如说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者是同事等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的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呢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当中在流转。
7: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
8: 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咱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

0: 以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1: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1: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2: 好了，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应当如实说明。但是啊，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这一点呢需要守护好法律边界。
0: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3: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3: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啊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啊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3: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啊，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4: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说完了职业被调，咱们再来说一个这样的所谓职业啊，这个至少可以明确，没有在这一次这个相关部门公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什么呢？健康顾问。咱们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您是否也会看到过类似于医疗保健类的内容？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呢，是打着医疗保健科普的旗号实施诈骗。一旦受害者和短视频的发布者取得联系，就有可能被一些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的引导高价购买他们所推荐的特效药。短视频里的这些个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所兜售的特效药又是什么呢？
6: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7: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呢，第一波就是几百块到一千块的小套餐，一般人呢都会觉得可以试一试的。那么紧跟着第二波会叮嘱被害人，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以后的一些反应。那么基本上呢，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他们的话术就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反馈的就是被害人自身的身体的原因。比如说被害人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这样呢就怪到被害人头上，还会告诫被害人，再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你不用，对你的身体会不好，然后将被害人就引导到他们的所谓的资深顾问那里去。
6: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7: 那么嫌疑人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呢，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经济实力情况，那么实力强的他们就会给开价更高，那么最多的一个被害人买了将近有十几万的产品。比如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一点减肥药，吃了之后啊，被害人基本上都会有些腹泻，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讲你的代谢疗程结束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卖给被害人修复的药是最贵的，这等于不仅仅是虚假的问诊看病，他是直接给被害人下了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们虚构的诊断结论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2: 那么所谓的健康顾问推荐的这些个药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底管不管用呢？
6: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时。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
8: 那为了规避一些风险，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人呢，他们反而是不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收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他们是不敢卖的。
6: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诈骗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2: 据介绍，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一些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呢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最近呢，检察部门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轻信所谓的健康顾问，还是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渠道去问诊。

0: 是困难的。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名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这道题我不会。
13: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2: 我上学要迟到了。
13: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2: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13: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2: 打电话给我爸爸。
13: 好的。
12: 爸爸。
14: 喂。
1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15: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大乐透第261037中奖号码是03161732350202，第2610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407262824，第26104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607328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福彩第26104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11121319203103。再来关注262427三 D 中奖号码是5555。26104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916182122232627。

0: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要记一记了，4008331912，4008331912。其实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来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那提醒大家不要错过了啊！如果说您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着电脑、爱刷手机、打游戏的，然后您眼睛经常感觉到酸胀干涩啊，视力很模糊很疲劳的，如果您想保护自己的眼睛，还有的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或者想要给孩子来缓解视疲劳的，延缓近视的，您一定要打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了。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呢？您先试用一下，因为我们只送1000份，先得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说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那么舒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啊，人参啊、铁皮石斛啊、丹参啊等等，它足足添加了10几种的中草药，所以它可以清肝解热啊。其次呢，它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的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特别好。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了，在15分钟之内，您拨打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这个活动呢，限时开启15分钟，我们到25分之前啊，看看您能不能拨打进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爷爷，你看，孙悟空游戏火到国外了。
6: 这游戏这么逼真呢、啊？外国人能懂东方神话？
5: 当然了，咱们孙悟空敢做敢当，不服输的劲儿，在哪儿都是硬核顶流，可圈粉了。
7: 这巴黎姑娘演的不是中国短剧《双喜临门》吗？
5: 奶奶，这叫 AI 换脸，可比请个国际巨星省钱又省事儿呢。嗯，
6: 这庆余年咋还有这么多外国人催更呢？
7: 他们能看懂中文吗？
5: 智能翻译早就安排上了，好故事谁不爱呢？咱这道文化出海新三样，凑齐网游、网剧、网文这3种鲜活食材，再配上传统烹饪方式，绝对飘香世界。
6: 就像这佛跳墙，文火慢熬，越品越有味。今天要多喝2碗喽。
7: 还得是咱这祖传的文化老卤，离了这一口都不叫中国味儿。
8: 新三样好滋味，中国故事，世界回味。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2: 13:15，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来看啊，关于 iPhone 18，这是今天的最大热门了。苹果公司呢，在9月10号凌晨举办了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前任CEO 库克也现身了。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or 啊，iPhone 18 Pro 呢，新增了冰川蓝和勃朗红色两款配色，其售价呢是9999元，而 Pro Max 起售价呢是1999元，所以 Pro 全系进入到了万元时代，可以这么说。那么两款机型呢，在9月12号开始预定，9月18号正式发售。新增最高的2TB 的储存版本。另外呢，发布会还发布了全新的 Siri AI， 但是首发不支持，目前我们在中国大陆使用。那所以呢，很多人想等等的彻底输了，因为全系涨价了。刚才我们也报了这个价格了。另外，像 A256GB 版本的，以及到顶配的。

0: 版本涨幅其实最高是达到了3500元，而顶配的 Pro Max 直接干到了21499元。更加离谱的是 iPhone 16 17这些旧机型也跟着涨价了，所以想等着便宜买目前来讲是没有办法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因为苹果呢他说扛了大部分的成本，所以这次涨价本质上是一场 AI 算力扩张占产能消费及储存供给收缩价格暴涨成本最终是传导到终端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成本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那么另外呢，被传了 N 年的折叠屏最终命名的是 iPhone Door， 它是一个书本式的设计，展开是 7.6 英寸的内屏，15999起。那苹果也花了大量时间去讲它的折叠折痕的控制啊，包括像纳米纹理、钛合金铰链、定制聚合物的覆盖层等等。这是关于它的折叠屏，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看到真机啊，所以也要等触摸到真机之后才能够看到它的折叠屏到底如何。因为苹果把它的资源全部都压在了 Pro 和折叠屏上面，可以说是主动放弃了终端的市场。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 CEO 新的 CEO 特努斯首次登台了。他用一场全系涨价加标准版缺席的发布会宣告新时代的到来。那么这边呢，刚刚发布在我们看不到的市场，我们看到大抢费已经出来了啊。我们看到9月9号在二手平台上，我们看到iPhone 18首发预约为关键词搜索，已经发现了大量的代拍代购服务的商家，标价呢从几百块到上千元不等，覆盖 iPhone 18 Pro、 Pro Max 乃至没有发行的折叠机型。另外呢，买家支付预约款并且提交资料之后呢，由商家在苹果官网代为预约，成功之后，买家必须在30分钟之内登录官网，完成尾款的支付，再到直营店凭证件取货啊。那么有一些黄牛说没有抢到可以退款的成功率，但是我们是在98%以上。相比 Pro 系列折叠屏的报价普遍更高一些啊。有商家坦言折叠屏货少更难抢，抢到转卖都不止赚400块呢。另外还有代购港版的等等定金包括这个服务费都还挺高的。那这是关于苹果的这个火爆的市场啊，不知道您怎么看啊？大家我看到网上都在发起投票，你觉得它是太贵了还是价格适中，还是价格合理啊？我相信我看了一下之后，我发现投票的结果大家都显示是太贵了，人人都在喊消费降级，但是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手机越卖越贵啊，手机卖到了10000多，那曾几何时，大家会觉得说我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台手机，我真的吃不消，太肉痛了。您看看现在啊，所以我们也看看真机上场之后，它到底是不是值这么多的钱啊？大家的一个试用的感又是怎么样？特别是折叠屏，大家对折叠屏期待是很高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是下身着短装，你会觉得凉飕飕的，好像秋天提前来到了，至少那种秋的感觉好像有了。很多人纷纷穿上了外套。在春夏之交，这个夏秋之交，甚至是秋天到深秋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间，甚至是到快要入冬初冬，其实有一款衣服它是很多场景都适合的，而且也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款，那就是冲锋衣。你可以没有一件风衣，你可以没有一件棉衣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件冲锋衣，因为它代表着年轻，代表着户外，代表着山系代表着我们人生四处是旷野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是把运动系山系的服装作为自己的首搭，因为您去现在去奢侈品商场看看就知道，比如说像咱们杭州恒隆新开的这个恒隆，你去看它最火爆的柜台是什么，它把最好的位置留给的是谁除了常规的款之外，我们看到它最人气最旺的就是地下两层有大量的山系品牌、户外品牌为什么这些品牌能支撑下去？因为它有大量的顾客，它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冲锋衣确实是现在它可以说是笼络了大量的年龄层的人群，哪怕你不去户外，哪怕你不爱运动，但是你要拥有一件冲锋衣我们来看看冲锋衣什么时候买最划算的，当然就是现在了不是等秋风哗哗的起降温的时候大家都去买，可能有些就断货了，所以现在你就是可以准备起来了。今天我们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是做高端户外的大牌，非常简约，很多明星也都在穿，标志型的就是三个往下的箭头 logo 我这样说大家就知道了吧，它有意思的，它的意思就是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所以呢，穿迪桑特的人他是不夸张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来证明宣告自己的身份。你不要跟我说我要穿鸟其实更加低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呢也是追求低调的生活品质以及有生活阅历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推出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这三防就不用多说了，就是防风防水和耐磨，你骑车穿风灌不进去，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上的这个小水珠一样就直接滚走了，那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它也耐磨，衣服拿在手里呢挺刮但是不硬穿上去呢是精神利落，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呢搭在你这个搭牛仔运动都很好看，上班也能穿如果说周末去运动穿的话，真正的是一件抵三件。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款衣服在专柜的话呢，指南针系列是1300，今天反季金仓只要699，一共有四种颜色，有黑绿白红四种颜色那么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面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同时还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每款呢就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了。所以因为衣服它不等同于平时我们说的一些护肤品我一说大家脑海中就有这个样子就知道了，衣服还是要看的，你要去看一下样子喜不喜欢，颜色喜不喜欢所以呢您可以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如果您没有加关注的赶紧加个关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冲锋衣选款吧，直接回复冲锋衣来选款吧。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6: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立伟，
7: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8: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6: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9: 以案说法。
5: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0: 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环节，今天呢，您在我们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冲锋衣三个字，能以惊喜价买走原价1300多的迪桑特冲锋衣，而且呢颜色特别多啊，尺码也是选择很多，所以全家老小都有符合他们的尺码。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感觉到秋天要来了，但是秋天还没有来，这个时候买冲锋衣是最划算的，因为一旦等到秋天到来了，大家都蜂拥而至去买冲锋衣了。那么这款也是非常的大方啊，这两年山西的服装特别的流行，也成为了很多人衣柜中的首选啊，特别是男女老少都适合穿这样的风格的衣服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都很中性了，穿衣服包括很多男款女款都是混着穿的。那像我去年今年5月份去新疆旅游之前，我

及防摩擦啊，比如说你这个在山上，你树枝要剐蹭啊什么的，然后你遇到突如其来的雨，那冲锋衣是可以防雨的啊，雨水到冲锋衣上，它就滚，就跟在荷叶上的小水珠一样，就滚落了，以及抗风啊，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它的这抗风程度是比我羽绒服都要好，所以冲锋衣户外必备，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了解一下迪桑特的超级大优惠吧。好的，我们继续来说节目的内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一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票开始发售了。铁路首先看到，因为我们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是从23号启动的，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9号开始就已经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了。那么日均开行旅客服务呢是1.3万列啊。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火车票，特别是热门时间的，经常是秒没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25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号到7号。那么我们看到因为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嘛，今天开始就是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了。另外呢，全国的铁路我们看到高峰的运行图也已经出来了。特别是像25号、28号、30号到10月2号、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等等的，还都增开了高铁啊。那么为什么买节假日火车票经常出现开票即候补呢？就是人太多，如果车次区间或者级别暂时没有票，大家可以提交候补，后续有票的时候呢，12306会按照候补的顺序自动的兑现啊。当然候补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呢，多选车次和时间段，要勾选接受新增列车，它的成功率就更高了。那么我们简单说一说，9月11号呢是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的火车票了，9月17号呢是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了。说完火车，我们再来看看飞机。最近呢，多家航空公司布局定制飞机餐啊，有报道说呢，付费餐食价格不等，有亲民价格，也有较高价格的餐食。报道也提到了东方航空、四川航空、祥鹏等等，都已经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那大家关心的不是说你这个付费餐食好不好吃，很多人关心的是免费餐食还有吗？目前我们看到东方航空表示，为实现多样化的餐饮选择啊，如果说航班有提供餐食的还是会有，但是不同航班会有点心或者正餐之类的。简而言之呢，大家可以继续享受正餐，也可以付费再购买。每位旅客在每个航班上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可以通过 APP 官网和小程序进行预订。成功预订之后呢，会替代航班上正常标准的餐食。另外呢，旅客可以选择购买付费啊，那么截止时间呢是在起飞前的48小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汽车消费啊。8月份燃油车销量又几近是腰斩的，同比下降超过40%。另外我们也看到8月份的乘用车市场呈现多个特征。第一呢，总量环比修复，但是还是承压的啊。燃油车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第二呢，燃油车全线收缩啊，然后混普车型相对来讲是比较抗跌一些。第三呢，新能源的渗透率继续提高，我们看到渗透率达到65.2%，再创历史新高。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啊，有一款皮肤药呢，据说从30多块钱被炒到了800块钱，那就是卢米松有一款就是治皮肤病的药膏，它的原研药啊被炒到了800元左右一盒，目前来讲呢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市面上关于华为 Pura View 正式开售，华为的阔版手机啊，在昨天也正式开售了，新机搭载的是鸿蒙7小翼伴随式 AI 鸿蒙影像，提供了像256512 ETB 等等的配置和4种颜色可选，售价呢是5999起。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老人喜欢刷短视频，你刷可以，但是切记不要乱花钱。您看这边呢，就有人花了近10万元购买了所谓齐白石的针剂，有可能吗？那后面没被鉴定为是印刷品，连画都不是画的。因为有不少的短视频直播间呢，最近在售卖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等名家的书画，标价呢是几十到几百元，宣称带证书、纯手绘，结果您看印刷品花了10万块钱。而且呢这个还是印刷品，有一些呢专家也是一眼鉴定就是假，一眼假啊。而附赠证书上盖章的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早在2018年就已经被列为民政部的非法的被民政部列为了非法的社会组织了，所以啊大家要擦亮眼睛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消费的互联网带来的消费热点和资讯。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直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来看看迪桑特冲锋衣的选项啊，价格直接比拦腰还要便宜，而且如果你购买4000左右的款式的话，它的折扣幅度更大了，所以赶紧去看看吧。我觉得用这样的价格买到个名牌的冲锋衣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还是在每天同样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继续来讲述乐龄芳华的故事。不管咋样吧，在现在来说，即使工作再忙，既然受邀来到这档节目，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讲解乐龄芳华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咱们无论是从福利事业本身，还是从这档节目的覆盖面来看，那这都是促进我们全社会关注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关爱老年人的一种最好最快的传播方式。所以从我的内心呢，我是非常看重这档节目的。那在我刚刚受邀来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是深刻的感受到了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已经是得到了社会上相关部门呢，各个慈善团体啊，慈善企业的关注和认可了。这对于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来说，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毕竟说，随着乐龄芳华它在全国陆续的开展了，很多的爱心人士对乐善基金会有资金的注入，这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未来的乐龄芳华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呢。之所以说是社会责任呢，那因为我们通过这档节目，它就能让更多的人能加入到乐龄芳华敬老助老爱老这个团队当中来都为老年的福利事业呢是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那这是带动全社会发扬大善大爱的一次契机啊。就像我说的啊，我现在帮助老年人参加老年福利事业，那就是帮助未来的即将老去的我自己啊。这就是乐龄芳华这档栏目开办的社会责任。所以说，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可以说绝对不是说个人顾个人、自扫门前雪他就能够完成的。这需要是全社会呀，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来实现的。所以说乐龄芳华这个栏目开办呢，我个人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我不是单单通过这档栏目 告诉大家说乐龄芳华我们的团队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更好的弘扬传播全社会对于助老、爱老、敬老的关注，呼吁全社会呢来关注老年事业。大家别忘了，爱是会传染的，爱是会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哈，老话讲嘛，老猫房上睡，一辈儿传一辈儿。你今天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啊，你的子女那就会怎么对待你，这就是个轮回呀，爱的轮回，也是善的轮回。这种轮回呢，不在上辈子，也不在下辈子，它只在今生今世这辈子。因为我们每一个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从吃喝穿用到身体健康长寿等等吧。啊，我们在关注现在老年人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其实不就是关注我们未来的自己吗？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呢。所以说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绝对可以说是承载着这个特殊时期的重大历史使命啊。就像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那和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聚会见面的时候啊，我见到很多老人啊，他们很大一部分那都不是孤寡失独老人啊，他们是有儿有女的，也有工资有收入，可以说在物质生活上啊，那是绝对无忧的。你包括一些年龄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在孩子的帮助下来到见面会的，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两口互相搀扶着来到会场的，还有坐着轮椅的、拄着拐杖的啊，就在我们店面等我的。每次无论是见面会现场，还是说回到店面之后，我见到的每一位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激动的心情，也能感受到我们所有家人的热情啊。只可惜呢，经常时间太紧啊，也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儿，谈谈心。不过呢，每次我见面会以后啊，回到芳华中心啊，我还会特意的就邀请一些啊住在我们芳华中心附近的一些老人来到店里和他们啊再聊聊天儿。在聊天的时候啊，听他们普遍都在说，现在的老年人呢，寻求帮助的重点啊，已经不是吃穿用度了，而是心理上的孤独、生理上的疾病。那几乎是80%、90%的老人，那都是非常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啊。所以我在全国各地啊见面会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老人都是忍着病痛来到现场见我的。有心脏不好的啊，一激动就上不来气儿的。还有肺和气管不好的，动不动就咳嗽不止的。那还有行动缓慢，有点老年痴呆的。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家人们啊，拖着病痛的身体，那不怕舟车劳顿来见我，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啊。但是同时呢，啊，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想要继续在全国持续的发展，那必须得跟得上每一个历史时期，老年人对于生活上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需求啊，啊，然后要及时发现，及时的填补空白。毕竟现在它和20年前我刚刚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老人们需求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在生活上吃喝穿用方面呢给予他们提供帮助啊，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就很知足了。但是啊，

咱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呀，人们的物质生活呢，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但是在心理方面呢，又是出了很多的问题了。啊，很多老人，他在精神方面是有了更多的需求，孤单、空虚、寂寞，缺少家人、亲人的陪伴和关爱。心里有很多苦楚委屈啊，没人倾诉。那这些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芳华团队呢，逐渐的就开始啊，针对老人们在精神心理方面呢，就开始加强沟通疏导。给予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儿女般、亲情般的陪伴和关怀。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感受生活更加快乐。以至于再到后来呢，我发现大多数的老年人再也不愁吃喝穿用了，也不愁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牵绊的时候，他们仍然说不快乐，感觉不幸福。那主要的原因呢，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身体方面疾病的问题，这些疾病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的痛苦还有折磨呀。所以我们全国的乐龄中心都开始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方面转型了，你包括咱们各地区啊刚刚成立的芳华中心都已经开始着手啊进购一批理疗的器械啊，那就是方便我们到店的家人随时随地的做做理疗，保持身体的健康情况啊。真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前常说长寿老人，长寿老人。那如果一个老人光有长寿没有健康，那他的晚年生活一定是不会幸福的。反之来讲，没有健康的身体又何谈长寿呢？一定是健康在前，长寿在后啊。那就像每次啊我们开见面会，有一些老人原本都已经定好了要参加见面会了，早晨起来呢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症状。你像本身就有高血压呀、心脏病的这些老人，情绪一激动啊，他就很容易犯病啊，同样还有一些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家人们。所以这些家人们啊，由于他们出门不方便，想要和我喜儿见见面，但是没有人陪伴呢，就只能放弃见面的机会。所以就像我说的，从前呢，我们是挨家挨户的走访，老人的身体情况啊、家庭情况啊，大多数都一目了然。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乐龄芳华的人越来越多，能够参与见面会的家人们啊，身体健康情况尚且不是很理想。那么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见面会现场的这些家人们，他又当承受着怎么样的病痛呢？我们常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病痛威胁的家人呢，大家是无法了解那些突发疾病给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未来的救助中心呢，就要向老年人的健康方面迈进。所谓的乐龄，那就是人到老年之后，你还能快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这一切呢，那必须是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啊，患有风湿骨病，即使儿女再孝顺，那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老人骨关节的感觉是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些老人们，每天打胰岛素，那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些并发症的慢慢出现。还有刚刚我所提到的心脑血管疾病，
那这些都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当今老人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那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年轻那会儿呢，我整天的是东奔西跑的。小叔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呢，都是不住的就提醒我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其实我给小叔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啊，也是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毕竟小叔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嘛，啊，他大了我将近30岁。所以说，小叔对于健康的关注呢，自然他是比我强烈的多。啊，尤其是他在进入到50岁、60岁以后，啊，他越来越发现，这人呢，一旦上了年纪，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呢，对于任何物质上的追求啊，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啊，都不如这个来的更真实、更实在。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呢，争名夺利，点灯熬油，加班加点儿，努力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呀？除了说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衣食无忧，剩下的那不就自己的身体吗？一定要健康啊！如果说你自己不健康啊，即便是父母尚在，那你也没有办法尽孝啊。儿女即使是衣食无忧，但是你的身体不健康，由于你的身体不健康，那也会让儿女没有办法无暇顾及，后悔难过呀。你包括我们现在问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什么心愿呢？你放心，大部分年轻人他不光是希望自己生活好、事业好、多赚钱。啊，他一定是会希望自己的老爸老妈、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没病没灾，对不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我对这些事儿呢，有这么深的感悟，哎呀，不瞒大家说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身上，啊，我就经历了一场因为不注重健康给自己带来的劫难。哎呀，就这一次劫难吧，可以说险些就要了我的命啊。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劫后余生，它让我重新再一次审视了我未来的人生路啊，应该怎么走。包括乐龄芳华，未来要向哪个方面改进。真的这人呢哈，真的就是过什么河换什么鞋，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不经历生死一线呢，绝对感受不到活着的幸福。不经历病痛的折磨呢，也绝对体会不到健康的可贵呀。你看，就像我在2017年哈，因为一次大意吧，差点就丢掉性命了。那个时候，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刚刚抵达山西省石楼县，在那儿开展建设福利中心。但是刚到石楼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呀，自己有点累，浑身觉得疲乏无力，肌肉呢还有点酸痛。当时啊，助理哈，小李子跟我说，贤儿姐是不是感冒了呀？那不行，就去当地卫生院看一看，别耽误了。我当时就说没事儿，啊，那时候你看，我都45岁了，但是我不瞒大家说啊，我这一辈子，我直到45岁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冒，就是从来没有得过病，像什么感冒发烧啊、咳嗽气喘呢，我从来就没出现过，我还没吃过什么药，所以说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啊，我心想可能就是那几天走访啊，看到一些老人生活环境啊，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呀，可能是心里有点难过。再加上每天工作呢都比较晚，需要记录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多，可能就是晚上没休息好引起的。
之前也出现过，那都是休息休息就过。

过来了。这一点呢，小李子也知道。我就跟小李子说，说没事儿啊，那就是这段时间呢没休息好引起的，问题不大。啊，我好好休息两天就过劲儿了，就好了。小李子呢，看我当时的状态，也就没深劝我啊。那我们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开展走访工作。但是咱们说呀，这人呢，要是身体不舒服，你干啥你都很难全身心投入。有时候聊聊天，我就感觉心口啊一阵就闷疼，啊，必须跟着咳嗽两声，不然就过不来。晚上走访完呢，我回到住的地方，我还跟这个小李子开玩笑，我说这人呢，上了岁数之后还真不行了。难怪小树总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可能他早就有这种感觉了。说完呢，我就跟小李子哈哈 哈我就笑起来了。但是笑归笑啊，那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敢就那么贪玩了。每天早早的我就睡了，可是即使睡得早，完到半夜呢，还是会被憋醒。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这精神状态恢复的那不是特别理想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吃饭没有胃口，看到什么食物我都不喜欢吃。早上吃一个鸡蛋啊，中午吃一碗面，晚上走访太晚呢，我就不吃了，我就先睡一下了。结果一周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衣服裤子，哎，怎么感觉明显大一圈呢？我上秤一称啊，这十天不多不少，整整瘦了十斤。一天一斤呐，这回小李子就坐不住了，跟我说：“你必须得去医院看看，这什么人也不能这么短的时间就瘦这么多呀。”最主要是我咳嗽一点没减轻。说实话，当时啊，我要是咳嗽减轻了，那我都不会跟小李子去医院看呐。毕竟我一直以来我没得过什么病，所以当时即便是当时咳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消瘦的厉害，我没认为自己得什么病啊，更别说什么大病了。但是我想一想啊，工作要紧呢、啊、那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他肯定是耽误大家的工作进度。所以说我就跟着小李子呢，就去了石楼县的人民医院。到医院呢，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呀 ,CT 呀、啊、排片儿啊，还有什么化验血呀、化验痰呐、反正就是系统的都给我查了一遍吧。最后结果出来了呢，医生初步诊断说是痱子纤维化啊，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些说什么专门治疗痱子纤维化的药，让我按时按顿的吃。吃上半个月以后呢，再回医院复查。咱也不知道这痱子纤维化是个什么病啊，反正说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就先吃药看看吧，那不行再说。啊，这回药也开了，病也看了，就纤维化嘛，那就吃药治病呗。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对于一个半辈子都没怎么吃过药的人来说啊，你让他天天按时按顿吃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那真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吃着吃着药就吃丢了。我这一天天的，我总是下乡走访啊，有时候想起来在老乡家吃上了，结果药呢就落在老乡家了，要不就落车上了。总之呢，就半个月的药吧，我断断续续啊，能吃有一周吧，那就不错了。啊，该说不说，反正食欲是上来了，咳嗽呢也减轻了，但是喘的严重了，而且还有痰了。有一次啊，我就去一个老乡家，我就拿了20斤一袋的这个面粉，走了也就10多米，我走不动了。哎呦，一喘气儿啊，那个声音呐、啊，噼里啪啦的，我就感觉这胸里是有小水泡咋的。小李子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不仅没见效，这怎么还严重了呢？就又带我去县医院就复查了一下。啊，这回大夫也没给我开什么检查，就问了一下我的症状，说你赶紧是上级医院好好看看吧，

0: 他说他们医院这个条件有限，怕是查不准。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查不准那不就没病吗？那有病肯定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呢，我们乐龄团队呀，正在针对山西的五大贫困县进行走访，这些走访的工作呀正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就跟小李子说，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知道肯定没事儿啊，有事儿那也就是水土不服呗，等忙过这段时间换个地方啊就没事儿了。结果就这样呢，我就咬牙坚持啊，我们是又坚持了半个月啊，总算是把这五个贫困县所有的工作都给做完了。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呢，我这人呢就彻底的就倒下了。那天我就正好在那整理整理啊，就那段时间走访情况，就把所有的物资采购啊、发放标准啊都给他拟定好的时候，我站起来呀就撑一个懒腰。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紧接着呢，完了。就是一阵头晕目眩，再紧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呼吸急促啊，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那种，完事儿人就没意识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小李还有其他同事都在我房间里呢。就没多大一会儿吧，啊，120就来了。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什么120啊？小李子说他在隔壁房间啊，听到我这屋里咣当一声啊。等跑过来就看我趴地上了，嘴里不停的就吐血沫子，说着呢就把他刚才给我擦嘴的这个纸巾让我一看，我一看确实是出事儿了，因为那纸巾上的都是血丝儿啊，一看到血丝儿我当时啊也害怕了。正好这个时候120就来了，马上就给我就拉到县医院了。到了县医院呢，根本就没下车，大夫就跟着我们去市里的这个医院了。这一路上呢，我就是一会儿清醒啊，一会儿糊涂了，隐约我就听到大夫和小李子说，你们怎么这么能拖呀，这痱子纤维化如果是炎症引起的，吃上消炎药就能缓解，慢慢的就能养好，可是他治这么长时间了，不仅没好反而严重了，那就不是什么好病了，你们这么耽误下去，他很可能没命啊。反正呢，这就是我听到的最清晰的话了。啊，剩下的都是断断续续的，我也没记住吧。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呢，啊，我发现我是躺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病床上了。身体真的非常虚弱。哎呀，那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小李子看到我醒了呢，马上就跑出去找大夫了。过了一会儿呢，大夫过来就问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又让我抓他的手指啊，又比量比量手指让我看这是几根儿啊。等到这些检查都做完之后呢，就给小李子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小李子回来了，我当时啊特别的疲惫，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啊，从嘴里就挤出几句话，我说大夫说什么呀？小李子哭着跟我说，说大夫检查完初步诊断呢是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这话刚说完，小李子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这一哭啊，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呀，我心想完了，恐怕呀这不是什么好病了，不然这小李怎么能哭这么伤心呢？但是当时我是动也动不了，说话也没有力气，我就只能看着他在那哭，然后我脑子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难道我这辈子这就要活到头了？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

病，怎么可能一得病呢就得这么严重的病啊？那一定是哪块出问题了，要么是医生诊断错了，要么就是小李子想多了。真的，当时我脑子就没想过能这么早就死啊。当时不是因为我怕死啊，也不是因为我年轻，我只是感觉呀，我这辈子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呢。上天和奶奶他一定会保佑我的，所以当时我看小李子在那不停的就在那抽泣啊，我是硬挺着攒足了劲儿，我就跟小李子讲，没事儿啊，没事儿，你喜儿姐没事儿，我现在都感觉好多了。结果小李子呢一把就拉住我的手，哭得更厉害了，说喜儿姐呀，咱们回北京吧，这儿的医院呢恐怕治你这个病治不好，咱再也不能耽搁了。当时呢我就坚持，我说就在当地医院治吧，没必要折腾。小李一看没办法呢，直接就把我的主治大夫啊就给叫过来了啊，他就让大夫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病情啊就都说了一遍。结果我听完大夫的话呀，我当时真慌了。那个大夫跟我讲，他说我这个病他不是普通的肺部感染啊，也不是什么简单的炎症，他就拿着那个片子就告诉我说，我这个是间质性肺部纤维化，反正他说的那些专业术语吧我也不懂。我就记得他把这个片子给我讲完以后，最后跟我说的那几句话，他告诉我我的左肺啊，有占位性的病变，已经就有纤维化了。说简单点儿的，就是告诉我的肺子啊，已经开始腐烂了。而且还说，我这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两年，我这肺子就全烂没了。到时候那人肯定就没了。所以那个医生啊，他建议我转到北京或者是上海，到更权威更好的医院，赶紧的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所以当时我听大夫亲口这么一说，我真害怕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怎么好好一个人突然间怎么就得这个病啊？那要是按照医生当时那个说法，那我这个病那不就是不治之症吗？那好不了了，那也活不长了。所以当时啊，我是真不敢耽误了啊，马上就让小李子给我安排转院手续。当天晚上呢，我就从山西医大就直接转到了北京协和。结果一到协和医院呢，就是又做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啊，小李子就给我找了呼吸内科最权威的教授给我看。结果那个老教授啊，看完检查结果以后呢，不住的摇头叹气，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说我这个病呢现在发展的很严重了，而且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啊方法。我听他说完，我直接就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只能等死了呀？老教授说，先留院继续观察吧，啊，只能是暂时的，就采取一些靶向性的治疗，还有一些抑制方法，尽量控制病情快速发展。不瞒大家说吧，我被转到协和医院的那天晚上，尤其是我听完老教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是我心一下子就凉到底儿了。那这么权威的医院呢，这么先进的检查，那说出来的结果啊，和我在山西医院是一样的。而且他给了我最终的答案，那都是告诉我说我存活的时间周期不长了。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呢，我哭了。我彻底的哭了。我不是怕死啊，人终有一死。但是我不甘，我太不甘心了。我委屈，我气愤，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不都说好人都长寿吗？你看我帮了那么多

的孤寡残疾老人，我把我所有的青春我都奉献给老年福利事业了，最后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我不甘心呐，老天爷怎么就这么对我？我从小到大我没坑过没害过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些所有帮助孤寡老人的好事儿善事儿，我从来没想过名垂千古标榜史册，但是为什么就给我这么一个结果呢？当时不瞒大家说呀，我真是动了就完全放弃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想法了，因为我想到做好事儿还要受惩罚，那我还不如做恶人了。我当时脑子啊那就特别乱吧，过往的回忆一幕一幕的就涌出来了，对奶奶的回忆，对敬老院的回忆，上学时候的回忆，那变得特别清晰。当我想到我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我的生命本应该很短暂的，但是我被牧盲的马奶奶捡到了，把我养大了，让我的生命又有了延续。当我想到建军他在阿里雪山，在雪山雪崩之后，他为了救我，他永远就留在了那里，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又让我第二次得到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两个人呐，我早就死掉了。既然他们选择了让我活下来，一定就是有让我活下来的意义。所以我更加坚定啊，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心愿我要永远的做下去。这一次虽然是身患不治之症，但我觉得可能是上苍对我的又一次生命考验吧。那我绝对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就放弃了，就这么死掉了。当时我又想到了当年在青海走访的时候啊，我遇到的残疾人田宇一家，田宇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田宇出生以后呢，是患有先天残疾，关节挛缩症，以至于到后来，他的病情都已经发展到心脏都萎缩了。医生当时也是告诉田宇，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可是他依然坚强乐观地活着，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而且还考取了药学工程师。他希望在他有限的寿命时间当中，能够研发出针对他这种疾病的特效药物，啊，以此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他还有他的父母呢，把手里赚的钱，啊，积极攒的钱，竟然都捐给了福利机构。啊，想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更好的生活。他曾经亲口告诉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时候。但是只要燃着，就要发光发热，温暖了自己，也能照亮别人。当时想到田宇的事迹啊，我感觉我跟他真的很相似，他都能如此的乐观坚强，面对余下不多的生命，那我更应该振作起来，让我生命这段蜡烛在即将燃尽之前还要发光发热。既然医生说我还能活两年，那我就得好好利用这两年呐。我得多做一些事儿，我尽可能的多去完成我的梦想吧。我就开始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了，但是症状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而且是日益严重。啊，每天那个时候，我是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即使我再努力挣扎，
那我熬不过病魔的摧残呢、啊。我更知道我生命可能真的随时都会终结了。当时心里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虽然是没有亲人，没有骨肉，但是我想到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里所有的老爹老妈，他们对我呀就像对女儿一样的感情。每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这种笑容。我知道我以后可能是再也没机会见他们了。我遗憾的是呢，没有让我的乐龄芳华这个老年事业真正做到全国全面覆盖。我遗憾的是以后不能守在天宝小叔身边给小叔养老送终了。小叔以前总跟我说啊，他把我当女儿一般看待。他说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个亲人。说希望他老了以后啊，让我给他养老送终。可惜老天爷呀，不给我这个机会。而且当时呢，我还有一个担心的事儿。那就是我把乐龄芳华做了一半儿，后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很多事儿要做呀，恐怕我没机会了。那如果我不在了呢？那剩下的这些人，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哎呀，我觉得那更没有人能够接替我，把我未来这些没有实现的心愿继续给实现了。我知道我的助理小李子，虽然说他跟了我很多年，工作也很细致，但是你让他挑大梁主持全面工作呀，他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不甘心呐、啊，我不甘心就让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可是我一肚子心里话，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多少次啊，我就想给天宝小叔打个电话，我想告诉他我这边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我心里真的非常矛盾啊，因为我得这个病检查出来开始，一直是到病情逐渐严重，再到转入到北京协和医院，那我都没通知小叔。毕竟小叔年纪大了嘛，我怕突然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啊，他肯定是承受不了的。啊，我怕他再垮了。但是不告诉他呢，我又担心说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就没了，那小叔那肯定会直接就崩溃了。而且我没有完成的心愿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他也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人选来接班。我知道小叔收养的那些孩子当中呢，有几个孩子是非常优秀出色的，而且能力也出众啊，他们也都没有亲人，也是被人遗弃的孤儿。所以这些孩子们呢，更懂得爱、给予还有感恩。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种福利事业呢很好的做下去。所以当时啊，我就考虑再三，我还是得给小叔打个电话，我得告诉小叔我这边的情况，起码我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呀。结果就在那天呢，我的病情稍微缓和了一些啊，我让医生给我摘了这个呼吸面罩，我就给天宝小叔打了个电话。拨通电话以后呢，我攒足了全身的力气，强装着平静，我就跟小叔说了一些我当时的身体情况。但是呢，我没有把医生告诉我的就只有两年寿命啊这个事儿跟小叔说。我就跟小叔说我身体出了点问题啊，医生说这个病啊有点难治。听完这些呢，电话那边安静了好久。小叔突然开始焦急地问我，
大侄女啊，你现在在哪个医院呢？你告诉我，我马上过去。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拒绝，即使我知道小叔那一年呢已经74岁了，但是我还是从心里希望小叔能来。也许这可能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了，我想看看他。我心里有好多话呀，我想当着他面儿跟他说。所以小叔他得知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以后，然后直接乘当晚7点多的航班就从西安飞到了北京。小叔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当时他就看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还戴着呼吸面罩的我，一下子就扑到我床边，双手把着床沿，以为70多岁的老人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但我没有任何力气去扶起他，去安慰他。但我头脑理智啊，我一切都是清醒的，我就只能流着泪，我看着小叔，我听着他一遍一遍的喊着喜儿，我的孩子，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千万别吓唬我呀！小叔就这样一遍遍哭喊着就叫着我。小李子在旁边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小叔给拉起来，一边安慰小叔，一边把小叔啊扶坐到床上，然后就把我得病前后经过呢都跟小叔说了。我躺在床上，我也说不出话呀，我就只能听小叔不停的说这个医院根本不行，喜儿的病一定能治好，他们都胡说。无论如何呀，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我一定得治好他。就这样呢，小叔是一边哭一边嚷嚷着，结果人家值班医生护士啊听到小叔大声嚷嚷都赶过来了。小叔又问人家医生说，我的病到底咋回事儿啊？结果人家医生呢还是原原本本的就把我的病症情况啊都和小叔讲了一遍。我就听到当时小叔嘴里反复的说一句话，不行，我不同意坚决转院，你们这儿根本就治不好他，不能耽误我孩子的命啊。结果就在第二天啊，小叔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的啊，可能托他朋友得知的，在上海和广州有更权威的医院啊，就是针对我这种病有更好的治疗，就一切都像家长一样替我做决定了，就把我从北京直接又转往了上海。当时的情况啊，我真是一点不撒谎。从北京医院见到小叔，再到整个转院过程中，全程都是呼吸急救的措施。我没有跟小叔说过一句话，但是每次昏迷醒来之后呢，我看到小叔都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不住的流眼泪。可能天意也许就是这么捉弄人吧。到了上海瑞金医院呢，医生给出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特效药，好，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可结果越是这样呢，小叔就越不甘心，就张罗着就给我往广州转。但是当时就被医院拒绝了，说我情况太危险了，绝对不能再折腾了。而且呢，在上海医院，小叔就给我找了他最好的朋友关系，啊，找到了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呼吸科的专家，把我的这些情况都跟小叔说得很详细。告诉小叔说，千万别大费周折了，
啊，我这个病啊，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是呢，

0: 通过他们连续几天的救治，我的状态属实是好转了一些。可以就不用全天都需要那个呼吸机了。啊，医生说这属于相对的稳定期，它不代表病症减轻。他们呢，就只能是尽全力吧，延长我的生命。这个时候，小叔看我精神状态的确是有好转了，啊，坐在床边就拉着我的手，强装笑脸跟我说：“大侄女儿，我的贤儿啊，你这个病啊，我找最好的医生都问清楚了，虽然严重一些，但是如果到国外的话，还是能治好的。所以小叔就想着啊，你再稳定几天。”那我这边把整个的出国就医的这些手续都给你办好，小叔带你到国外去，咱家不差钱儿，只要能治好你的病，花点钱算什么呀？可是我心里什么都清楚，包括每一次医生和小叔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我虽然是说不了话，但我心里是明白的，啊，我听得清楚着呢。所以当时啊，我笑呵呵的对小叔说：“我说我的叔啊，你可别折腾了。我自己现在啥情况我很清楚，没啥大不了的，谁也逃不过死。起码我也活了40多年了，我太知足了，太幸福了。从小。”有奶奶对我像亲人般的爱，长大以后呢，小叔你给了我像父亲般的爱，我感觉我活得太值了，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这不过吧，我心里有点小遗憾，一个是小叔你，我可能不能陪伴你到最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呀，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心愿，现在说只能算是做一半吧，剩下那一半呢，我还是恳求小叔啊，你一定要挑选几个你收养的好孩子，有大爱有善心的孩子，能够接替我工作的，啊，就和我助手小李子他们把我剩下的这份心愿给完成了，那我见到奶奶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开心，更是自豪的。结果小叔听我说完这些话呀，哇一下子又哭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我都到那个时候了，我还能想到老年事业的事儿。但是小叔什么也没说，就是攥着我的手，哭得不成样子。其实小叔心里当然什么都明白，他说他带我去国外治疗，其实呢，就是不想让我，也不想让他自己留下遗憾的。因为经历了那么多权威的医生，那给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小叔什么不明白呀？所以当时我就很乐观的，我和泣不成声的小叔说：“小叔啊，我在这医院天天这么躺着，我都快疯掉了啊！趁着我现在还稳定，我还都挺清醒的，我想恳求您带我回家好吗？就算最后死，我也想死在家里。”小叔听完我要回家以后，抬头看着我，我又和小叔说了一遍，我想回到你家里再看一看，我不想永远留在医院呢，这个心愿呢你一定要答应我。小叔听完以后转身就走出去了。没过一会儿功夫，小叔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和我笑着说：“走，喜儿，小叔带你回家。”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6: 什么是三位短号？
5: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6: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5: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6: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7: 中国移动。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永上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呢，沪指是窄幅震荡啊，最终报收于3934.40点，是下跌了0.43%，成交量7797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617.67点，下跌0.77%，成交量8675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338.42点，下跌0.49%，成交量3841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1.12%，北证五零指数呢是收跌了2.81%哈，这个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的整体成交额11623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啊缩量了2107亿元，这个量能缩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全市场有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上涨个股家数呢是不足1000家。板块题材上，竹围电器、银行、元件、电力、中船系等板块呢涨幅居前，转基因农产品加工、代糖概念、粮食概念、养殖业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银行板块震荡走高，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涨幅居前。电力板块表现活跃，华英电力、闽东电力、湖南发展、乐山电力、新能科技涨停，九州集团、明星电力、裕能控股涨幅居前。元件板块低开高走，金恩国际、超声电子涨停，亿豪新材、四汇富士、明阳电路呢是涨幅居前。农产品板块呢大幅回调啊，像今天中粮糖业触及了跌停，华资实业、深粮控股、宝林宝跌幅居前。另外呢，这个农林板块当中的种植业和林业呢也是表现相当的低迷哈，海南橡胶跌停，亚盛集团、农发种业、万象德农都是大幅下跌。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停榜。四连板桂林旅游，三连板瑞尔特云煤能源，二连板余三峡 A、 闽东电力、国创高新、长城电工、新农开发、鼎信通信。主力资金净流入的板块呢，存储芯片呢是排在比较前面，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3亿以上，板块内2只个股涨停，61只个股上涨。期货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4.73亿，板块内49只个股上涨。 MLCC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1.01亿。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啊，元件板块呢还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关注的。八月底呢，建滔基层板发出了今年第7张涨价函，副铜板统一涨10%，半固化片按照规格来调整，薄布最高涨20%。随后呢，松下也宣布9月1号开始上调副铜板价格，部分产品最高涨30%，南亚塑胶跟进涨20%到25%啊。这个 AI 元件板块呢，今年的这个涨价潮哈、啊、还是在继续传导当中的。尤其这个铜的这个金属哈、啊、尤其是高端的铜材料哈、啊、上涨还是比较多的。 相关个股有易豪新材、金安国际、四汇富士等等。电力板块哈，来说一下消息面。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的需求稳步增长。另外呢，国家电网15五固定资产投资规划约4万亿元，较14五增长40%，创下历史新高。相关的个股有华银电力、闽东电力、乐山电力。另外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下午3点就开始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以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五发展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且答记者问。那么今天呢，银行相关的个股呢，也是有一波这个资金的关注啊，像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厦门银行都是录得了上涨。好，就在我们说到这条新闻的同时，那么就在国新办正在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0: 好，以上的观点和内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资讯刷一刷，首先来关注统计局发布的八月份的重要经济数据。八月份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4%。同比来看，能源价格上涨4.1%，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28%。PPI 同比上涨3.8%，环比上涨0.4%。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的金额达到了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的企业。国铁集团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进入9月份，楼市政策密集落地。业内认为，与以往相比，这一轮的地方新政有不少从供给端与需求端双向发力，落地更加精细化，并且正在从松绑转向激励。在多重政策的加持之下，金九银十有望迎来底部持续修复。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新发布的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113个。专家表示，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育力度，就业前景广阔。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日消费也提前启动。从车间里加紧生产的月饼，到酒店抢手的中秋团圆包间，再到持续走高的机票订单，节日热潮逐渐显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入境的和出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77万张。同比增长11%。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北京市印发《北京市1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服务航天强国建设，全面提升北京空天技术产业化能力，加快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和大推力发动机技术，强化卫星及关键部组件的批产与配套能力，参与国家大型星座建设，发展差异化商业星座。 关注一下黄金的价格。世界黄金协会的消息，八月黄金价格上涨13.3%，月末达到4563美元每盎司，创下过去25年以来第三大单月涨幅。黄金 ETF 资金流入、期货净多头增加及看涨期权的交易活跃，共同推动着金价上涨。全球黄金。

0: 新 ETF 在八月吸引了1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创下历史第二大单月的流入记录，推动总资产管理规模升至6150亿美元，持仓量增长121吨至4189吨，创下历史新高。进入九月，楼市政策密集落地，业内认为与以往相比，这一轮楼市新政有不少从供给端向需求端双向发力，落地也更加精细化。好，接下来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
1: 15:15。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的专属好物。哎呀，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今天是699元起就可以穿陈伟霆同款了，专柜是1290元。您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平时在专柜哈，这个只能真系列一件要1300左右，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的、绿的、白的、红的四个颜色可以选哈，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啊。大家想要好奇这个款式的，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哈啊，不妨现在就发送冲锋衣和迪桑特，这两个关键词两个都可以哈、啊，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您先看看这个款式您喜不喜欢。有朋友关心这个是不是正品哈、啊？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大概就只有100件不到的库存，清完就会下架了。那我们是海外直采哈，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许多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再加上反季清仓，赶紧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迪桑特或者是冲锋衣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吧。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
0: 九月份 A 股的风格再平衡特征啊，非常的明显，科技成长股震荡调整，资金持续转向低估值高股息的方向，像银行、煤炭、石化、保险等红利板块呢反复活跃。昨天煤炭就领涨两市，多股涨停。此前呢，我们也看到银行股啊是集体走强，多家国有大行是续创了这个股价的历史新高哈。上证红利指数自6月底以来累计上涨超过了16%，支撑红利行情的那还有这个除了防御需求和利率下行预期之外，还有密集落地的中期分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在红利主线背后有哪些逻辑值得关注呢？
4: 进入九月 ，A 股风格再平衡特征明显，科技成长震荡调整，资金持续转向低估值高股息方向。
5: 坚强 调试之后，红利板块大多数呢在调整中处于估值的低位，即使银行等板块股价并未下跌，但高股息的这个现金价值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呢，则是之前的这个交易集中度过高，大量资金有风格再平衡的需求，此时呢像估值便宜处于低配状态的红利板块在科技股的调整当中是承接了相当多机构资金的流入。
4: 资金转向的背后是红利资产实打实的现金回报，衡量红利股的性价比，罗峰算了一笔账。
5: 当前六大行的这个中期股息率普遍在3.6%-4.6%的区间，那么与之相对的是，目前国有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已经降到了0.95%，三年期整存整取的挂牌利率约为1.25%。那么即使是股息率最低的国有大行，其股息率也是三年期定存挂牌利率的近3倍。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这个平均年化收益率在2.05%左右，大行的股息率也显著的高于这一数值。
4: 确定性的现金回报让常态化高分红企业具备了中长期配置价值。不过，中长期看好是否等于短期会持续上涨？行情节奏又该如何把握？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顾问卢钊给出了判断。
6: 因为整个的红利板块它都是属于一个波动率比较低的，如果说某一个时间点它涨得非常快的话，那证明它其实不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整体上来看的话，中长期是一个配置的主线，但不是一个短期暴涨的主线。那这种超额收益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震荡分化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基调。
4: 什么样的市场环境更适合配置红利？又该如何避开表面高股息的陷阱？罗峰给出了建议。
5: 对于投资者而言，布局红利资产，一个是要关注市场的一个风格切换，在整体风险偏好较低、风格相对平衡的震荡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另外呢，就是要避免高股息陷阱，只有那些行业经营稳定、现金流长期平稳、分红适中的企业才更符合真红利的标准。而刚经历了股价大幅下跌、处于周期性景气高点、高负债却高分红、经营性现金流跟不上利润等情况，即使当下的股息率很高，也往往会带来相关的风险。
4: 在具体操作层面，仓位该怎么安排？什么时点介入？不同细分赛道又有何差异？卢钊给出了更细的配置思路。
6: 整个的红利板块实际上是适合这种分批布局的，并且在你的这个仓位里边适合就是一种配置的角度，比如说占个30%-50%就可以作为一个底仓。那有比较好的这个红利窗口呢，就是比如说它分红出权之后，或者是说市场上短期这个风险偏好抬升，那在这种情况下红利板块一般都有回调，在这种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去做布局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从细分那个赛道上来看呢，比如说像银行啊这种通信的运营商啊，这种行业它的资本开支比较稳定，然后分红又是刚性的，它就比较适合长期持有去吃红利。那再比如说像这种煤炭啊，或者是说石化这种，它的波动率还是比较大的，适合做一些波段的操作。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到服贸会现场去看一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期间，有200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集中发布，其中100多项是首发首秀，覆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交通运输、能源发展等多个领域。
7: 今年服贸会现场含新量格外突出，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覆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交通运输、能源发展等多个领域。参展商表示，服贸会正在成为服贸领域创新展示的核心窗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会上首发首秀重磅产品和技术。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林宇科技带来一款头戴式数据采集产品。现场工作人员林智慧介绍，
8: 就更多企业他们做的是3个摄像头或2个�摄像头，我们是做了5个摄像头，将人的全身的姿态都给采集到了，270度角度的画面数据都可以采集。另外是搭载了手部是双模态，家庭环境下遇到水可以选择裸手的形式，同时像一些高危 规的场景，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力触觉感知的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搭载手套的模式，通过它就知道我现在用的力是用了多大。希望依托于服贸会，有更多的企业合作方能了解到我们，然后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这个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不需要复杂场地部署，不依赖机器人本体，真人佩戴便携设备就可以完成场景数据采集，实现人去哪数据采到哪，能大幅降低工业服务场景的数据获取门槛。当前骨科手术机器人已经成为新智生产力在医疗领域的重要落地载体，长期以来全球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普遍存在术式单一、设备适配性差、系统碎片化、跨域诊疗能力薄弱等技术瓶颈，海外传统设备长期垄断全球高端骨科精准诊疗市场。在健康医疗核心展区，长木谷展出全球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 5G 远程六位一体的 AI 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企业工作人员曾慧彩介绍，
9: 填补了国际领域一台设备覆盖全骨科术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空白。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功能机器人呢，周帕六实现了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创伤、运动淤血六大核心骨科的术式一体化的全覆盖，也打破了行业设备专用、多机采购资源浪费的固有的一些痛点。
7: 本届服贸会两个首次备受关注，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出140余个服务贸易领域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与国际协同。在中国服务展区，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等案例受到关注。本源量子产品总监刘毅，
10: 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是依托于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面向全球用户开放量子算力服务，是由我们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截止目前呢，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全球访问量已经突破了5300万次，累计完成量子计算任务超过130万个。量子算力服务呢，已经覆盖了欧洲、中东等192个国家和地区。
7: 另一个首次是本届服贸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配套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推荐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最后再来说一说发现原产地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迪桑特反季特惠的冲锋衣，专柜1300多，这里呢只要699，是这个国外直采，然后呢是全程溯源的正品，有保障，每个颜色呢也就不到100件的库存哈。冲锋衣啊，其实还是挺实用的哈，一年有3季都可以穿，这个冬天也是可以叠穿的哈。你看现在山系穿搭这么出名，它真的是你这个衣柜里面实用度非常高的一个单品。刚才我去看了一下款式啊，真的是还蛮好看的，就比较实用吧，也比较百搭啊。别忘了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领5元的立减券，您只要添加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哈，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这几个字就可以抢购到了。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琳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7: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6: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5: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6: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然后呢，今天有一件事情啊，有且只有一件事情，来自于这个阮先生。昨天呢，一位在小可乐充电桩充电，把自己的日产的一台车子给充坏，因为是个营运车辆的车主呢，双方都进行了拉扯，却无法进行往下的维修，导致了自己的营运车辆无法进行正常使用的事件。那么昨天呢，最重要的就是我没有去找小可乐，我也没有去找到东风日产，我找到的是购买保险的那个充电险的众诚保险。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车子能不能得到相关的进一步跟进呢？我们把阮先生请到节目线上。导播老师，众诚保险也一并贴进来啊。我不知道众诚保险能不能帮助车主往下去推进。阮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1: 哎，一零老师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了？
1: 非常感谢你们媒体的帮忙，这个保险已经联系我了，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已经在进一步的推进了。今天下午的话应该就要开始着手维修了。
0: 哎呦，恭喜你啊阮先生，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去，多长时间大概能修好？
1: 预计的话应该是3-4个工作日左右，因为保险已经同意给我维修，给同意赔付了，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
0: 千万不客气，千万不客气。那阮先生就这样子了，家里边还有嫂子，你还得需要去照顾呢。
1: 行行行，谢谢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就放心了，我压力很大。导播老师不用打众诚保险了，我还以为没解决呢，所以我就把众诚保险打过来了。
1: 你们媒体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昨天晚上他们就已经说联系我，就说今天就一定会给我一个答复，然后上午的时候就答复说同意维修了。
0: 好嘞好嘞好嘞。行，因为我了解我们的的哥师傅的平常都是靠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来换取每一天的这个叫做收入吧。非常非常的辛苦。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帮您去解决这事儿，跟我真的没关系，是您的功劳。多问一句，家里边您说是家里边您一个人在扛着家里边？
1: 其实老婆有工作，只不过像岳父岳母啊，然后还有老婆的身体都一般，就隔三差五可能得往医院跑一跑，然后就得帮忙照顾一下家庭这样子。
0: 辛苦辛苦。
1: 老婆有工作，对，其实金钱的压力不是特别大，就是人抽不开身吧。
0: 您是我们的榜样，更好的照顾这个家，为家里边撑起了一片天。那就这样子了，阮先生，祝您以后生活工作都愉快。阮先生再见。
1: 好，谢谢，也祝您节目越做越好。
0: 感谢感谢感谢，拜拜拜拜。好
1: 好，谢谢。
0: 哎呦，快感谢众诚保险啊，谢谢众诚保险。这个还这件事儿，我所有解决的事情跟我就是这个叫一零的这个货没有什么关系，全是靠大家，无论是我的听友还是我的粉丝们，全靠大家，因为是大家关注了这件事儿。过去，导播老师，您线上连线吧。然后呢，您能不能麻烦一下，帮我带2张纸进来，然后拿走这个手机。如果是有必要的话，您帮我去加一下车主们的微信。好嘞，下一位，哎，开心开心，感谢感谢。然后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您麻烦就是加一下车主，就好了。好，3号线已经是我们的，已经 OK 了啊。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喂，
2: 喂，
0: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喂，
2: 哎，你好，
0: 哎，我好，
2: 没听见吗，一鸣老师？
0: 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得到。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免贵姓丁。
0: 哎，丁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2: 我是这个智己 RS6 的这个车主，然后就是我在8月24号的时候，那个车辆这个远程解锁打不开的问题。
0: 远程解锁打不开，您是手机是怎么着？车子要给别人还是怎么着？
2: 对，因为当时我在出差，在路上，然后我在路上，我突然想到我车里面还有一个打火机，然后我就是因为停在车停在外面了嘛，然后那个就比较热，然后我就想的是让我朋友， 对，然后这个远程解锁一下，然后把那个。

0: 把我机拿出来，
1: 哦
0: 然后结果，这个车怎么就打不开了？它一直提示网络的异常问题。
1: 我明白。
0: 对，然后我，然后那个我就给紧急给这个厂家打了电话，然后厂家那边说，然后他那边也是远程解锁了一下，解锁两次也是失败的。对，然后到现在就厂家一直就是推诿，然后一直也不处理这个问题，然后
1: 高
0: 已
1: 老师，
0: 经。
1: 智己全屋客服中心电话，麻烦您。然后呢，丁先生，我这边确定一下啊，就是您那现在您的车子，比方说，您出差回来了，您再去尝试它的远程解锁，依然全部都不能用吗？
0: 没有，就是当时大概这个期间是半个小时吧，然后过了大概1个小时，我把所有的软件退掉以后，然后再尝试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解决或者一个答复，因为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人回
1: 对，
0: 答
1: 让
0: 我。
1: 他们去查一下，到底是您手机的事儿还是车辆的事儿？
0: 啊，对对对，我是这样，
1: 没问题，我帮您去沟通。
0: 好，谢谢您，一龙老师。
1: 没事。这个，因为这个远程解锁是通过您的手机的 APP 发出一个指令到云端，云端这边流转到您的车子上面，车辆通过网关来接收，接收完以后验证，验证完以后解锁。大概就是
0: 是
1: 这样
0: 的。
1: 的一个流程嘛，所以呢，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流程出现了问题，先去查查看，您先等等，这个后台我让厂家给您调一下。
0: 好的，谢谢您。
1: 哎，好嘞，行。哎，导播老师，对，智己就行了，麻烦您啊，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沟通，我这边去找一下，您稍微等待一下。
0: 好的，不着急。
1: 哎，好嘞。这一点我得表扬一下老丁啊，这个安全意识很强。我刚开始误解了，我还以为是拿打火机干其他事儿呢，原来是怕这个打火机造成了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个隐患。夏日这两天还是比较热的，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这种易燃易爆的物品放在这个车里边，尤其是放在一些能看得到太阳直射的地方，还是会出现一些危险的。我们之前这个节目当中也会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车主嘛，就是真的是因为这个打火机造成的车损，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等一下啊，各位，现在导播老师正在同步。老丁，我这边那问几个细节吧，我在等着。
0: 可以。
1: 当时那个车子停到的是哪一个地方啊？
0: 停在我公司楼下，它不是地下室，是很空旷的停
1: 开
0: 车
1: 放
0: 场。
1: 区域。哦，
0: 对。
1: 明白。
0: 所以
1: 然
0: 说
1: 后呢？
0: 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好嘞。平常的时候你远程解锁什么的都没问题啊？
0: 没有问题。
1: 啊，我明白了。得嘞，咱去问清楚。
0: 好的，谢谢一丁老师。
1: 哎，千万不客气。哎，好嘞，来，智己全屋客服中心。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这边有位智己 LS6 的一位车主丁先生，在8月24号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手机的远程解锁，发现这个车子打不开。然后，
2: 明白，请您稍等。
1: 哎，好嘞。
2: 您说。
1: 抱歉，然后呢？车主反映，厂家也通过远程解锁的方式，也去想去唤醒一下这台车辆，也是失败的。那么当时到底是网络波动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了这个解锁失败？麻烦这个事儿厂家去读一下后台。
2: 明白，我是看到这个，应该是黄先生是吗？
1: 丁先生，是我刚才耳朵不太好是吧？不好意思，
0: 没有，就是这个黄先生是我朋友，我用的他的这个车牌号，这个。买的车，
1: 明白。车主黄先生，丁先生是用车人，
0: 对，
2: 明白了。我是看到是有进线，8月24日是有进线反馈过这个问题的。那目前的话呢，看到这个已经是在专员这边跟进当中了。我这边的话给您催促一下，你看可以吗？
1: 没问题，就催促一下，这个事儿也比较简单，查明原因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车主也希望以后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功能就行。
2: 明白的。
1: 其他的没有了。丁先生，我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依林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厂家那边他。会隔一段时间给我打这个电话，他们一直就是，一直在念话术，就是说这个，我们也是刚刚他回复您的那样，就是一直在跟进，一直在跟进，然后就是没有一个解决办法。
1: 我没试过，然后呢，让我试试呗。
0: 好的，谢谢一丁老师。
1: 明天我给你打回访电话就好了。
0: 好，谢谢您。
1: 好嘞，那个4-0的工作人员，这事儿不复杂，也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车主也说到了，以后都是能正常使用的，只要查清楚就好。
2: 明白。
1: 好嘞，帮我备注好这一点。好，那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丁先生先这样子，明天我给您回电好吗？
0: 好的，感谢尹老师。
1: 千万别客气，祝你以后用车愉快。丁先生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哎呀，今天好顺利啊。哎呦，5分钟又解决一个。 来，各位，接下来交给您的手速了。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嗯，确实都是这样子。对，我是那个，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当然了，选车真的是一个家里边的大件儿。说实话，买一台车子对于像我这样的小老百姓来说，我得拿出多年的积蓄去购买一台自己心仪的车辆。我要是老等，我永远等不到所谓的这个能入手的机会，因为只要等就一定能等到更好的。相信我，2030年如果我还在这个岗位上面的话，我会跟大家说，就是到时候的每一台车子可能都吊打目前的车子。但是那就得选择自己喜欢的，喜欢的就好了嘛，对吧？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3: 哎，英老师你好。
1: 哎呀，
3: 终于打进来了，有点小激动啊。
1: 谢谢，让您打了这么多次，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我姓赵。
1: 郑先生是不是？
3: 赵先
1: 生。抱歉啊，赵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3: 是这样的，我的车子在2025年7月28号在伯乐的那个恒大汽车城提了一辆深蓝 S07。
1: 嗯。
3: 然后在2026年2月26号的时候，他在高速上发生了一次失速，我拖进修理厂去修。
1: 啊，
3: 然后他给我修了一下，我当天就开走了。然后第二次是2026年7月19号。
1: 啊，等会儿，慢点，不好意思。25年7月28号提的 S07 嘛，对吧？
3: 啊，对啊。
1: 然后呢，在什么时候在高速上出现了失速的情况？
3: 2026年2月26号。
1: 2月26日，好，导播老师，深蓝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3: 然后他现在就是
1: 那抱歉，你等会儿，高速上面出现了失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个表征？
3: 他就是那个低液压故障，然后他现在给我退车嘛，我们现在走到那个走签退车协议了，然后我那个退车协议我一看，他没有退车时间，没有退车金额，也没有退车方式，我让他加上，他们说这个是标准，我们加不了。
1: 哦，能退车了？
3: 啊，对。
1: 哦，那啥时候告诉您能退车了？
3: 是在8月10号的时候说能退车了。然后我们现在走到那个退车协走签退车协议，但是我一看那个退车协议就相当的不合适。
1: 哦，就比方说哪刚才您说的是没有时间，没有价格是吧？
3: 对，退他是我们是签了这个退车协议以后，他还要把车挂到二手车网上去卖，然后具体退车时间他也没跟我说。
1: 您这个是协商退车还是三包退车？
3: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跟我说的是按照三包法，我是不能够退车的，然后他应该是协商退车。
1: 那就是协商退车，我明白。协商退车，现在对方告诉你的是先去二手车网上去卖，卖完以后才可能帮您退。
3: 他是这样的，他让我们先签协议，签完协议以后他们把车挂到二手车网上去卖，然后卖了以后才能给我退款。
1: 那啥时候卖出去有没有跟您说过？
3: 没有说，所以我们就是要求这个协议上明确就是退车时间和退车金额。因为这个协议我一签，我看他有个条款，就里头的条款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签订完这协议之后，我们不能再向车厂车商再追。
4: 浙广走心
1: 导播，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老赵，我立刻让导播老师把电话先挂了。正在给你拨打呢，你说说看，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就你知我知，不让别人知道。对方跟您说的是有一个保密的协议，等于说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对其他事情再说了，是这意思吧？
3: 对，我签完以后就不能再追究他厂商和车商的相关责任。
1: 你现在来我这儿，万一
3: 没有明确，
1: 对不起啊，我这边是着急，万一我向厂商一反映，人家说哦，原来你又投诉我了，那我就不给你按照这个协商退车了，那你该修修吧，到时候你损失是不是会更大呀？
3: 他这倒无所谓，我觉得他们这个协议我签了就到后面他们想啥时候退啥时候退，看心情好了。
1: 有这个风险，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正常，你跟他说那我不退了，我正常修车呗。我虽然没有，确实没有达到三包，那我把这个车子修好不就得了呗？
3: 这个当时是他们前面修了一段时间都修不好，给我们退车，然后他们说退车，那我们就退嘛，退了以后他现在
1: 就说现在就告诉您是修不好了吗？
3: 他说修好了
1: 啊，修好了。
3: 我就感觉很气，啥都是他们那边说的啊，修能修，我说可以，那你们修嘛，然后修不好他们说啊，那退车，那你们退嘛，现在又说按照三方法又完全不能退了。哎呀，
1: 您完全没有提过，不是您提的退换车吗？
3: 我刚开始提的，然后后面他说能修，我说那你修嘛，你们修嘛，然后修了看两个星期左右吧，他说啊，退车，给我退车。
1: 啊，不是，你不说修好了吗？
3: 是这样的，修好是这样的，他们给我退车，然后我把车拉到我不是在伯乐嘛，他们没有那个售后，我把车就拉到伊犁去了，拉到伊犁去以后。然后他们又给我说修好了，然后说他说但是我们前面又在说退车，我那就退嘛，我说那你退嘛，然后
1: 就等于说是两家4S店，一家是伯乐4S店，一家是伊犁4S店。
3: 对对对，
1: 伯乐是家是你购买车辆的那家4S店，伊犁
3: 是
1: 你那个啊，对对，修车的现在说修好了。
3: 嗯，
1: 那按照常理来说就是修好了，你那个买车的4S店也会告诉你，那哥们儿来把车子开走吧，修好了。
3: 他没说，他啥也没说，然后还全都是伊犁的4S店那边，我一直在跟伊犁4S店那边沟通，然后他们到现在 说到现在说什么啊，你这按照三包法完全就是可以不给你退的，但是我们厂家出于什么人道关怀啥的。
1: 我建议就是真的老赵，你我建议你现在去跟伊犁再沟通沟通。就是我出面的话，你到最后你万一车都退不了了，那这我觉得更不合适。你是2025年买的深蓝 S07嘛，是不是？
3: 就一年不到，他给我换了个电池包。
1: 你看看，就是我越听就觉得越觉得这里边你不想要这台车子的主观能动性更大一些。
3: 我说实话，这个车他修好了，我出具个报告，我也能要，但是他这我们也问他要了这个报告，他们说给不了。
1: 你说你要的是啥报告？质量保证书吗？
3: 第三方就是检测报告嘛。
1: 检测报告，第三方为啥要叫第三方？他维修好了以后，他会给你出工单，工单就等于报告呀。
3: 他那工单也没给我出，然后主要是他换了个电池，我们两次高速上失速了，他不出个这个检测报告，我觉得我说实话，我不敢拿全家人。命在赌这个车，
1: 哎，你看看，就对，所以老赵就是，我现在就是听起来，还是您不太想要这台车子了，对方给您协商退换车，
3: 是我不想要，但是他不是给我协商，
1: 哎、对对
3: 他是那个，
1: 咱俩就是，这事儿只有咱俩知道，这事儿只有咱俩知道，别人都没听见，所以呢，你得实话跟我说，你别让我猜出来，
3: 我实话跟你说，就是我7月19号。车在高速上失速以后，我拖到他们修理店，他们在伯乐有个长安售后点嘛，他们说可以修
1: 啊。
3: 修理店修了半个星期，然后其中他们厂家技术人员也来了，然后他们把电池包那些全拆开了，把我车拆的七零八落的，然后说给我退车，我说行嘛，然后他说退车你要把车拉到伊犁，我们这儿没有权利处置这个车，我说那你拉到伊犁去处置。然后退车，然后退到现在，我现在要签那个退车协议了。
1: 我明白。
3: 但是我一看那个协议里头，那里头条款没，既没有
1: 就是那这样子，老赵，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看到协议里边，就是想退车，但是看到协议里边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那这个事儿您再去跟对方协商，因为目前您就是协议退车，也就是就是协商的这样的一个退车的方式。那么到最后，如果说你这个协议退车，我不同意你的协议。那对方告诉你，那不同意协议的话，你把车子开走，我不退了。到时候，我现在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里边您得就做一个抉择。如果是三包退换车，他敢不给你说退车时间、退车金额，我都可以去找他去。但是现在您协议，我一找他，人家一着急说我不要了，你也不能要了，到时候那该咋办？是不是谈崩了？到时候我不是好心办坏事帮您倒忙吗？
3: 哎，说是就是依林老师，就是我如果我要我的那个车，我如果现在想要的话，我拿回来，我是不是可以向他就是？

0: 索要一个什么那个质量承诺书，
1: 没有，没有什么质量承诺书的。修车确实是没听过有什么就质量承诺书，这个没办法承诺呀、
0: 但是我该怎么保证就是它后面的高速再不再没有失速？
1: 您的车子目前我听你所说的是失速了两次、对不对？
0: 对，失速两次。
1: 维修了几次？
0: 维修了两次，他们说第一次不算维修，他们说第一次跟我说的是中控线松了，他给我紧了一紧，然后我就开走了。
1: 哦，没有，没有换件儿，但是那也算维修、没关系的。但是目前我听你所说来、就算是这两次，那也是还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退换车标准要两次维修以上、也就是维修了这两次算、再出现问题。您现在买了一年多的时间、您可以去赌一下、我两年五万公里之内这个车子如果再出现的话，我就可以按照三包退换车的方式了。就是所以您得做选择、我不能帮您做选择。
0: 说实话有点害怕，我害怕赌、因为他每次失速，你知道
1: 所以就是你如果您觉得
0: 在高速上、
1: 不是，您听我说，如果说是您现在就是觉得我心里面确实不行的话、人家已经按照三包之靠上的方式帮您去处理这件事了、那已经不错了、那你就跟他协商能不能快一点，什么我催催你啊，不行的地包、这个跟售后总说一下，就是啊，催促一下。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但是他，我，
1: 哎呀，咱都新疆朋友嘛，哎，朋友，我请你吃串羊肉串不就好了吗？是不是？那只能这样子了。我不想给你添倒忙。
0: 知道了，殷老师。
1: 好嘞，好嘞。
0: 你叫我小畅就行了，我20多岁。
1: 你20多岁啊？哎呀，我天，真年轻。我26，你呢？
0: 我跟你一样。
1: 哎呀，从岁了，巧了，不是，得嘞得嘞得，那小赵那就这样子了，你赶快把这个事儿处理一下，去跟他去做协商，说说好话好了，对方其实做的也不错的。
0: 好好好，谢谢。
1: 好嘞好嘞，好，行，再见啊，拜拜。
0: 好，拜拜。
1: 心理按摩师我这个视频就不录了啊，这我不能害了赵先生，不能为了流量害了朋友们。这么年轻，26岁啊！哎呦我天！好嘞，我接下来先来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啊，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北京时间接下来在4:03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啊，看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我是易灵，你们好啊。
2: 喂，老师，易灵老师你好。
1: 哎呦，叫我易灵就好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2: 啊？我姓刘。
1: 刘先生您好，您说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是一台领克08，今年2月份的时候跟咱们进过线，然后您这块也帮我联系过厂家，然后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对我这台车的一些算是一个补偿吧，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退车。他们当时啊承诺我，跟我说那个这台车系统后期升级会把这个问题有改善，然后我也相信了这个厂家，这个领克这个品牌。但是呢这台车啊，我1月份买的，然后2月份通过您这块帮我联系的厂家，然后4S店联系我，给了我一定的补偿。然后呢，但是这台车现在这个8月期间呢，就是发生了各种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哈，充电充不进去，
1: 充电充不进去
2: 啊，对。然后呢，
1: 在哪儿充的？
2: 啊，我在北京这边。
1: 不，我抱歉，我问的是在就是第三方充电桩啊，还是说在家里面充不进去啊？
2: 啊，第三方充电桩。
1: 哦，好嘞，换一个都是充不进去的吗？
2: 就是它这个故障都是偶发的，可能说我今天在这个充电桩充不进去。我下次就不来这块了，我再换一个，然后我看它可以充进去，然后我就记住这个充电桩了，然后等我再可能再过了一周以后我再来充，可能它又充不进去了，就这样。
1: 因为充电的这个过程呢是充电桩跟车的充电接口之间的握手，可能是握手协议没有去搭建好还是怎么样呢，这个确实得需要去排查，不能直接去锁定到车子的故障。有没有车友跟你反映同样的问题啊？
2: 没有，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这个车还有好多个问题。然后呢，
1: 你说导播老师领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2: 那我现在还要继续说吗？
1: 你当然继续说，6682。哦，好嘞，您说。
2: 好的，然后呢你比如说副驾驶座椅严重抖动，就是开高速上啊或者正常的路上都会抖得特别厉害，咱们4S店工作人员也承认。然后呢
1: 副驾驶座椅抖动，
2: 对，抖得特别厉害那种。
1: 就座椅的固定螺栓什么都做检查了？
2: 都检查都没问题。
1: 啊？哦，好嘞。那座椅的连接件呢？这些都没问题？
2: 对，都没问题。
1: 然后呢，就是您的主驾座椅是没有任何的抖感的，就旁边的座椅有抖感？
2: 因为主驾座椅我是坐着嘛，我属于压着它嘛，它抖不抖咱也不知道。
1: 就是说，就旁边不坐人的时候它在抖？
2: 啊，对。就抖得特别厉害。
1: 好，那这个跟什么 OTA 什么的没关系吧？你车子如果说你车子在抖的话，你整个车子在抖，你说这个抖是没毛病的
2: 啊？
1: 这个座椅怎么会单独抖呢？
2: 对，然后这车还有比如说就是远程要启动这个车，比如说现在那会儿1月份买的嘛，这台车比较凉，就天气比较冷嘛，远程启动这个方向盘加热呀，座椅加热，然后是启动不了的。但是就是我跟您说这个除了座椅抖动哈、都是偶发性的，然后还有比如说高速上开着车黑屏。
1: 好嘞，然后呢两个事儿，就是第一个就是那种网络连接的事儿也有关系，刚才您所说的无法启动的这个事儿，这个也得去查。好嘞，高速黑屏的这个事儿也是偶发性的黑屏，这个东西这都去 4S 店查过吗？
2: 都查过。
1: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2: 他们有的时候跟我说，就是他们不给我告诉我结果，只是告诉我说啊，这次那个下次系统升级好了，就升级完就好了，就这么推测着我，推了我8个，今天已经9月份，现在已经9月份了，就推了我将近9个月了。然后激光雷达失效，就完全失效那种，辅助驾驶启动不了，在高速用辅助驾驶限速100，突然间加速到130。
1: 激光雷达失效，那你会报这个故障码吗？
2: 那没有故障码，就是它就是激光雷达在高速上，比如行驶的时候，就是也不是在高速上也有，然后在那个国道上也有，就比如说前车还有这个路况，它都识别不出来，它属于就是类似就用土话来说就闭眼睛了。 就这种
1: 闭眼睛激光雷达的后这个整个逻辑辅助驾驶我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这如果是它检测不到它不会给你主动加速的。那么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比方说加速会不会是超车的一些动作呢？您这个有录到吗？
2: 这台车有录到，这台车就是当时有加速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就是前车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呢老师，就这台车从哪买回来，就是之前的时候它有紧急制动嘛，然后他们也对我进行了就是那个补偿，然后呢在这期间我这台车呀，就是我基本上开的时候我不会用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些辅助的功能，我什么都不会用，因为我害怕用这台车会危险嘛。哦对，
1: 明白。
2: 然后只是说有的时候就像你比如说我能发现的问题，就比如我充电那我得经常充啊，对不对？
1: 嗯，
2: 对，我发现有的时候充不进电，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激光雷达它是
1: 失效。那老刘，我来确定一下，就是目前为止您能掌握到的证据，刚才您反映的那几个都有哪些？哪些有照片或视频呢？
2: 那都有。然后呢，现在这样的就是已经经过就是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了已经。然后呢，他们也承诺我们双方都已经签字摁手印了，要承诺给我按三包退车。但是，他当着这个监督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面前，就是他们的态度是特别特别好的，啊，我配合他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跟你口述这些东西。他们也说完，上监工作人员问那个是不是事实，说是，然后那就配合那个退车退换车手续，可不可以？可以，摁手印签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们现在什么呢，就是各种推，比如说因为我这台车实际上在北京使用，但是这台车是在河北买的，我这台车就来回从北京到河北这个路程我大概都跑了得有6000公里吧，就来回检测这台车去。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服务宗旨呢，就是你有问题了来我来给你看，但是能不能看好不一定。
1: 不，这是已经到了退车的地步了。
2: 啊，对，就我说这个过程嘛。然后现在是什么呢？
1: 那你就告诉我一下，就是现在您遇到的问题是啥呢？
2: 啊，他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让我再进店。我刚从河北回来到北京，告诉我你来再进店。我说干嘛呢？要测一下你的紧急制动。如果你紧急制动没有问题，我们就给你退车。不是有问题，我们就给你退车。没有问题。
1: 是已经按手印了吗？
2: 按了，
1: 按手印上面写的是要退车吗？
2: 对，退换车手续。
1: 退换车手续都签了。
2: 嗯。
1: 你有汽车10的微信吗？
2: 没有。
1: 今天怎么来了俩？这个都就退车不是？你发给我看哪个是您。
2: 就是我微信，但那什么，我没有那个，就是他退换车那个手那个协议的那个纸，他那个地方是他不给我。
1: 你没拍照片？
2: 他不让拍，因为当进屋的时候手机都要没收的。
1: 那上面协议内容写的是啥呢？
2: 协议内容是写的经过市场监督管理局某某局，然后协商，同意，就是他们这家公司，然后同意为我们刘新丹办理退换车手续。
1: 那老刘，我能不能这么去说一下？我现在去跟人家反映的话，岂不是结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胡了吗？就是要不你再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领导们去反映一下，就比方说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落地，我需要去加紧落地一下。
2: 他们也没有办法了，就只能让我去提起诉讼，也联系了，因为这事儿就过了好久了。
1: 我怎么不是刘先生？我不是那么相信您
2: 啊！
1: 对不起啊，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领导的见证之下，签订了一个双方达成退换车的协议。然后你等会儿说完。然后现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又说这个事儿您得去起诉，所以我
2: 啊，伊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要告诉您，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是。
1: 不，哎呦，你怎么别神神的？我怎么着？对不对？你别给我上压力呀！
2: 啊，没有，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1: 不是，我需要证据，我相信您。你看我之前是不是也帮助过您？您都是回头客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不是不相信您，但是我得去看到证据，但是您证据没有向我去出示过。
2: 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这张纸，您确实是不让拍，说。如果说我有诉讼那一天，法院是有权利调取的，他是这么样的。
1: 但是，你打的是1231，12345去处理这个事儿是吧？
2: 啊，我现场投诉的。
1: 现场投诉的话啊，你没打1234五的话，但是1234我知道是有回执的。
2: 嗯， 就是我是现场去他们那个职能部门现场就是投诉的问题，然后他们现场就安排专员，然后就现场调解嘛，然后就把人就都叫过来，就这样的。
1: 要不这个事儿您去打官司吧。
2: 打官司是吗？
1: 打官司。
2: 我想
1: 因为不是已经这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了，帮您去协调退换车了。然后呢，现在当地的领克4S店又告诉你要去另外一家4S店去检查一下 AEB 的相关情况。
2: 啊，对，就是拖着我嘛。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算了一笔大概的账，咱们是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是老师，就是您那块能帮到我最好，如果帮不到，因为咱们毕竟说涉及到什么，就是我是什么样。就是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要是走诉讼，就哪就是即使我赢的情况下，我的诉讼费还有一些费用什么的，我不如现在这台车我就不给他卖了，卖一个二手残值。
1: 啊，不，你打官司，哦，你完全赢的话，你可以让对方去承担您的律师费啊。
2: 哦，不是，这个好像是那个不包括，这已经都咨询完了。
1: 哦，不包括的。
2: 啊，对对对的。然后我大概算了笔账，所以
1: 不是你等会儿，我说实话，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走过司法这条线，那我也去了解过。就比方说，您不请律师自己代理自己的话，您写一个相关的流程去走就行了。那么刚才在我直播间里面还有一位安娜姐姐，她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律师朋友，她帮助过我的节目的一位朋友无偿的写了一份诉状，啊，递交一下就好了，这个不产生什么所谓的费用。您这又不是说打侵权官司，我需要什么律师之类的过来这边去做辅助之类的，您不需要啊。
2: 哦，那这个我还具体，因为我在一直咨询律师，这个我倒是没想过。
1: 您打一下，等会儿啊，你打一下司法援助热线，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啊，大家等我一下。
3: 16:15。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你打一下12348。
2: 2348。
1: 哎，咨询一下。
2: 啊。
1: 哎，去看看对方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像这种情况，就是我可不可以通过您给他们曝光他们一下呀？因为这个普通老百姓真的太难了，办一件事儿，真的，就是这拔了已经9个月了，真的，就是可能说，我还是
1: 你上次是因为什么事儿过来这边拿到了一定的赔偿？
2: 车无缘无故紧急制动，现在这台车也有
1: AEB 的主动刹停
2: 啊，对，现在也有。
1: 然后呢，拿的赔偿是什么样子的？
2: 给了我现金。就是补助，就是赔偿20000，然后给了我终身质保，然后还有一个电池护板，啊，也就这些。
1: 我明白，当时我应该不。

0: 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方案是吧？
1: 啊，对，我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没方便跟您说，他们那边也要求不让说嘛，要咱们有第二天，咱们不有一个叫就是您这块有一个回访吗？还是什么？
0: 哎，
1: 有一
0: 对。
1: 个我解没解决，然后我就跟您说，然后我看您段子里有我那个视频，然后我给您回复，我说通过咱们6872还有您这块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圆满的解决了，但是我没成想后期这台车会有这么多连锁的。
0: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就是打6872的时候，我有是你的那个事儿，
1: 啊对。
0: 那就这样子吧，我已经能帮您第一次，但是这个退车的事儿，我再去判断一下有没有达到三包法，目前听下来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么您真的想退车的话，还是走司法的，我刚才跟您所说的这条路吧，可以不可以？
1: 就是我很不甘心，我就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本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责任不在于我，我作为一个消费者，那你说为什么最后买单呢，还是要老百姓呢？是不是？就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我也知道给您就是连线吧，也是占用这个公共。
0: 不，也不用，也没事，不，我这儿你把我当成普通人，千万不要上纲上线。我跟您说一下，现在我的这个顾虑点在哪儿？老刘，就是，回头客制都没无所谓的，关键是当时，您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协调之下，已经达成了退换车的协议，已经有这个双方盖章签字了。
1: 对对，签字按手印，没有
0: 啊，
1: 盖
0: 对，
1: 章。
0: 这就没事了。您只要走一下流程，我觉得就妥了。你不需要让我再出马了。
1: 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您这块不可以曝光一下他们厂家吗？有厂家就这9个月一直就不作为，因为毕竟这台车跟4S店也不是4S店生产的，你有质量问题，说白了跟4S店真的一点关系没有。
0: 可是我曝光的前提是你当时拿了厂家2万块钱的好处。
1: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提供，就是他们当时承诺我2月份的事儿，然后说是下次系统升级就有改善，就这个紧急制动，然后后期又承诺6月份升级就会没了。现在我车已经9月了，我车还有这个紧急制动，然后其
0: 依然
1: 他
0: 是
1: 的
0: 开了就出现是吧？
1: 就是偶发性的吧，也不是说开了就出现偶发性，对，现在还是有的呀。啊，我这个他们都有工单的，都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预计什么9月份，就是就会好，都有的。
0: 明白。那还有一个方式，这个网友也说的也有道理。要不这样子，就是您把这个他给您的底盘护板、终身质保和2万块钱的现金退还给他，因为当时这是协调您车子的相关的情况，然后再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样是不是更好？
1: 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现在是这样的，老师，就是现在这台车已经不止一个紧急制动的问题，就是。激光雷达到现在他们也没有给我修好。现在激光雷达它是已经就不工作，就有偶尔偶发性的不工作状态的。我都有视频的这些东西，都有时间节点的。它不是说现在这台车光是一个，就是现在我都不拿这个紧急制动说事儿了，因为毕竟咱们拿到了赔偿嘛。但是现在这个车现在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就像刚才我跟你说那几个问
0: 行了，没
1: 题。
0: 事儿。那么我给您的建议还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帮您协调过这台车的退换车了，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方式了。那么您直接去找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呢，按照这个达成的签手印的一致，对方有留存的，您直接执行就好了。就是我觉得这时候我介入是不合适的。
1: 明白了，
0: 这不是说，就是您看，您第一次来找我，不是介入，我来帮助您去解决吗？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合适的，没有人在我之前，我现在就不是出现就不合适了吗？好不好？
1: 明白了，明白了，老师，
0: 行嘞，那就刘先生就这样的，祝你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1: 好嘞，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嘞，啊
1: 老师再见，
0: 啊，再见啊。不是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那个网友。什么叫我是帮什么什么凶？那2万块钱又不是我让领克厂家给他的呀。
2: 汽车出口。

0: 了。
1: 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把那客服也叫过来了。喂，你好，李克强客服中心。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900，您请讲。
1: 先生没事儿，那个刚才跟车主沟通完以后呢，建议还是车主自己通过司法途径或者通过职能部门的相关途径来解决这件事儿，不用通过媒体来解决了，因为职能部门已经帮助他去解决完了。所以这件事儿，
2: 感谢您
1: 的。对，抱歉，我直接跟您说完，这件事儿就不用通过您这边向厂家反馈了。
2: 感谢您。那我这边的话，稍后我们也非常重视用户的一个情况吧，稍后我们也会尽快将这个问题再次。
1: 不用，哎呀。你工号多少？
2: 9001。
1: 9001啊，那个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通过我们节目反映，你别反馈，你反馈厂家那边也看到了，我跟这边再跟他协商一下吧。那这个我觉得就多此一举了，就不用。
2: 明白。
1: 好。
2: 明白。
1: 好，行，那就这样子啊，9001，那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2: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再见，谢谢您。怎么回事？最近打了这么多个6872去哪儿了？都没有他呢。你看这刚才跟他说不用了，他还说用，你这是不是还是6872沟通的比较好啊？好嘞。好，导播老师，我接完这个以后，给我点时间啊，我分享一下好消息。看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
3: 你好，殷老师。
1: 怎么你不要称呼你贵姓啊？
3: 我姓温，我是之前买了一款2025的理想 L6 Max 智能换新版。
1: 哦，好嘞。
3: 然后在今年的6月底的时候，就是激光雷达自然损坏了。然后去售后换完激光雷达以后，就出现了辅助驾驶，在辅助驾驶路况上，它就四车道的情况下，就把两车道就虚线长时间识别成实线，然后要不还有丢车道的现象。
1: 就是在您 SR 里边看不到那个车道线了。
3: 是，
1: 我明白。
3: 或车道直接丢失了，然后我去询问厂家，让他给我进行质保，他们只会说是硬件没有问题，然后说是只是感知模型的问题。
1: 硬件没有问题，那么激光雷达现在已经确定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是感知模型。
3: 激光雷达已经是更换过了，当时激光雷达损坏了，他们已经确认过，也更换了。
1: 更换完以后依然出现这种就是 SR 里面检测不到车道的情况。
3: 不，丁老师，之前激光雷达损坏是就是突然就损坏了，就是直接啥都识别不到了。然后去他们售后换一个激光雷达，然后上高速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哪种情况？就是这个我没有听明白。
3: 就是我加您微信，我给你发视频了，你可以看一下。
1: 好，哪个是你？你给我发个数字一。
3: 好的。
1: 哎，好嘞。
3: 我给您发过去了。
1: 哎，好，没问题，看到了。哦，稍等啊，各位。
3: 而且是长时间是这样的情况。
1: 好啊，现在好了，先等一下，我看看，我记得理想这边是没有。我只能这么看，等一下啊。对，在 SR 里边，高德地图里边是四车道，看到了，这是在高速上面是吧？
3: 是的。
1: OK， 在 SR 里边出现了这个三车道，但是它能检测到第四车道的一些车辆，就是这个车线。
3: 林老师，它是只识别到两车道，然后还有那个第三车道是丢失的，第四车道也是丢失的。
1: 不是，我指的是它能识别到在三四车道里边车辆的情况。
3: 东西啊，是。
1: 对。所以呢，就是，它并不是说是，谢谢您啊，给我展示了一下，它就是把这个实线识别成虚线了，把虚线识别成实线了，
3: 然后并且丢车道，车道直接没有了。
1: 然后这不就回来了吗？我中间看到有一帧是回来的，
3: 是回来了一下，然后后面又恢复了。
1: 对，好嘞。那么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我向理想反映一下。
3: 我的诉求是真的很简单，我跟他们说很多次了，之前也去他们店里，标定过两次了。然后我说这个问题都是在那个前后版本都是在8.5.1的版本。然后就是更换完激光雷达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说你给我该修好就行了，但是他们只会甩锅说是。那个 感知模型的问题。
1: 对，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温先生，我不知道理想有没有跟您去介绍过，激光雷达是不能识别路道线的。
3: 嗯，是的，是他给我介绍过，他说这是感知模型的问题。
1: 对对对对，所以您激光雷达
3: 他给我说了。是，都是问题是我这个感知模型在之前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换完激光雷达以后出现这个问题了。
1: 我知道，
3: 而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遍，这个问题。
1: 就是对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让理想厂方帮您去反映一下，给您去做一下软硬件的一些这个处理。然后呢，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现在很关心的，您比方说您开启了理想的 NOA， 然后呢，如果说是它在丢失这个道路建模的情况之下，车辆能发生变道或者左右转吗？
3: 就是如果说它的识别道，比如说我第二车道，现在第二车道它右边是实线的话，把虚线识别成实线，无法变道了。
1: 那么如果您的目的地设置的是另外需要变道呢？
3: 他就一直卡死在这儿，需要我接管了。
1: 他就需要您接管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是他模型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向厂家反映一下，让他软件给您去做一下处理就好。
3: 不，易老师，就是我很疑惑两个点，就是第一是我这个激光雷达在没有损坏之前，就第一个激光雷达它是正常识别的，就偶尔可能会有一些识别错误，就是几秒可能又恢复了。
1: 明白。
3: 但是这个更换完以后是非常长时间，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1: 巧，
3: 还有很多视频可以给您。
1: 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温先生是这样的，真的，因为我只能去说激光雷达是不能识别道路线的，所以呢，
3: 我能理解。但是
1: 您换个激光雷
3: 达，您说，我能理解，您说。
1: 您换个激光雷达，现在再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不会是因为这个激光雷达所造成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接下来理想厂家应该帮助去看一下，第一软件的问题，第二呢算法的问题，就比方说您的这个软件模型能不能再做一个补丁的打补丁，然后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3: 您意思是 OTA 是吧？
1: 对啊，软件处理也不叫 OTA，OTA 是全部的，对。
3: 但是我能理解的他的问题，就是我说意思是，如果是他是拿那个摄像头来识别虚实线嘛，对不对？
1: 哎，对。
3: 然后我说，如果摄像头问题，你给我换摄像头就行了，我无所谓，你只要给我修好就行了。但是他们就是拒绝给我进行维修，你知道不？
1: 现在是告诉您就是正常的，但是比方说按照您所说的这个，
0: 智广早新
1: 闻，等我一下，
0: 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8: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北京时间16: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1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那么温先生，抱歉让您久等了。然后呢，这个事儿呢，我对替您向这个厂家反映一下，去给您去做一下后续的处理就好了，把这个事儿争取给快速的解决掉，好不好？
3: 不是，易老师，我就目标就是让他给我修好就行，我就没有别的什么。
1: 对对对，咱俩目标现在是一致的。
3: 是是是，但是他现在给我拖了两个月了，快两个月了已经。
1: 所以我试试嘛。
3: 行行行，麻烦易老师了。
1: 没有没有，理想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5: 主播你好。
1: 哎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25款的换新 L6 的一位车主，他的车子呢是据车主所说是近期一直出现车道识别错误，导致辅助驾驶 NOA 激活以后车辆无法按照目的地的方式进行变道的相关工况。
15: 主播你好，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向媒体这边，只有专，主播你好，非常抱歉。
1: 我理解，我听您说，就是只有专人来进行处理，所以现在您需要帮我去切一下线，帮我转到今天的当值负责人上面，是不是？
15: 对，是的，主播，这边非常抱歉。
1: 您做的很好，姑娘，没问题的，没问题，您帮我只转接就行了。
15: 好的，主播，在软件过程中会播放音乐，您这边不要挂机啊。
1: 我不挂，对，您放心，您的工作很到位啊。
15: 好的，主播，感谢您，请您稍等。
1: 哎，好。我这声音听起来又像个坏人了。把人家害得都说话结巴了。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我可能我声音有点大了。我下次尽量温柔一点去跟400沟通。大家都是工作，我的工作跟人家的工作是对等的。其实我向400打电话是有求于人家，但是他回应不好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会经常会说400的，就比方说要机械重复啊，像态度什么高高在上啊，这时候我才会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应对。那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人家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对不起啊，各位，对不起，下次我注意点，我再注意点，我试试。好，我看看已经来了没。好，没有啊，来了。喂，你好。导播老师，打完这个电话以后，麻烦给我点时间，让我去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然后再接下一位车主电话。好。
16: 您好，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将会被录音。
1: 录吧。
16: 工号077971为您服务。
1: 喂，你好。
17: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077971。哦，51472，你好。
17: 哎，您好，老师。
1: 哎，之前您来过我节目啊，51472。
17: 是的，依林。
1: 哎，对，我对您有印象，感谢您的工作，您的工作还非常到位，谢谢您，我是依林，对，咱俩都熟人了。是这样的，我这边得拜托您一件事，您帮我记录一下25款的换新 L6 的车主温先生，他现在反映自己的车子出现了 SR， 也就是那个屏幕里边，在这个辅助驾驶阶段不是有一些建模吗？车道线和路上的一些交通识别物。在那个里边显示的车道线会出现一些错误，导致他的车道线本来是虚线，但是 SR 里边显示的是实线。据他所说，在这个辅助驾驶的时候，比如说开导航，目的地要右转，但是他识别为实线以后，他就不右转了。
17: 好的，明白了，英明老师。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也 稍后麻烦您再帮我转回导播老师，因为咱们这个用户信息我还没有收集到。
1: 没问题，一会儿我会让他弄。嗯
17: 嗯，好，然后稍后的话我会立刻去把这个情况去做一个核实反馈。
1: 对对对，
17: 后续的话是直接跟咱们用户这边对接，
1: 跟用户沟通就行了。没事儿，跟用户沟通就行了，帮助文先生解决这个事儿就行。文先生其实人也特别好，就是他想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7: 好的好的，明白，我这边已经尽力去推动啊。
1: 哎，谢谢您。哎，那个麻烦您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让厂家去测一下他这台车的是不是。

0: 没找到这位516472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我之前接触过，人特别靠谱，所以您再让他试试好不好？
1: 行行行，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哎，压力给你了啊，51472。
1: 明白明白，尹老师，您放心，我这边也会尽力去推动用户这个问题的解决。
0: 您来，我放心，
1: 用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再等待我们一下。
0: 不不不不，排除掉就好，那就这样子啊。那谢谢您工作，您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麻烦您，您把温先生跟51472都切出去，核对一下车牌号码和车主信息就好。哎呀！好一招斗转星移，哎，哎，这事儿我还车主来找我，我啪就推给他，上压力了。接下来啊，接下来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再赶快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一会儿就来不及说了。好，来了。来，我跟大家一块来共同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载。好，这是谁？来来来，朋友们，现在啊，我发现这个汽车市场有个事情，大家买车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啊，但是当您去买到5座车、大5座、大6座的时候呢，发现好像还是有点挤的时候。没错，还是那个经典的车型在等待着你。来关注一下 MPV。有朋友呢想了解豪华 MPV 用来接送客户哪款比较合适。要求还不低啊，比方说既开得顺手，也要坐得舒服。巧了，蓝图梦想家9最近开始了预售了。今天就来说啊，这款车子，这款蓝图梦想家本来市占率就比较高嘛，是吧？首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舱八镜，哎，豪华氛围感十足啊！来，咱俩到二排去看看啊，二排座椅能转能横滑，停车之后呢，可以跟客户面对面的聊天。亲切更加尊重，而且呢旁边还有13升的冷暖冰箱，客户想喝冰水还是热茶呀，随手一拿啊，体贴又方便，尽显商务细节质感。那一车8厢8种模式随便切，专属头等舱体验，长途坐车呢也完全不累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跟大家关注一下辅助驾驶的问题啊，智能和安全更是市场的顶配。新车采用了全新全域的 L3 级的架构啊，不是 L3 级啊，搭载了华为乾坤的智驾 ADS5， 全维防碰撞系统的 CAS 5.0 和37个智慧传感器，不管是走高速还是市区，都能给用户带来满满的安全感。鸿蒙座舱的 Harmony Space 6也跟着手机一样顺滑。那么商务出行最小用的是舒适和平稳。好。问的好问题啊，它直接拉到了世界级的一流水准，世界第一，中国唯一的虎踞底盘 P， 配备了3枪空气弹簧与双阀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3枪。根据路况能自动调节软硬高低，细碎颠簸过滤也非常的干净，高速过弯的不飘不颠，舒适性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在三个版本当中呢，很多人喜欢的是尊礼版。对，人家就叫李尊版，因为最直观的拉开档次的，它是全球首款可以升降的发光立标，堪称是点睛之笔。熄火时自动收纳，启动时立标缓缓升起，动态迎宾礼仪的仪式感非常足，搭配了200万的像素全彩智慧大灯，低调又奢华，尊贵感是直接拉满。那说实话呢，蓝图梦想家是国内的电动豪华 MPV 的标杆，常年拿下了销量、质量和口碑的三冠王。此次蓝图梦想家9预售价是42.99万到52.99万元，2天的小订已经突破了3万台，人气火爆。那感兴趣的车友呢，一定要去线下实体的展厅去体验一番啊，坐坐二排，感受一下专属的气场，绝对惊喜。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导播老师来，带着这个 好消息，大家一块儿来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2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10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持人，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2: 汽车维权，找10。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看看下位车主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1: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久等了，我该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公务长张姓张。
0: 哎，张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1: 哎，是这么个问题啊，就是我在2024年10月买了一辆大众帕萨特，在3包7内，右前大灯在买了车之后，它就一直的挂水珠，是比较严重的那种挂水珠。
0: 怎么个挂水珠法？里边还是外面？
1: 里面，就是里面很严重的挂水珠，然后去 4S 店索赔，在2025年8月。然后索赔之后，在2025年8月和2025年10月和今年9月，索赔了3次大灯了，都重新给我换了3个大灯，但是现在目前里面还是有轻微的挂水珠的挂水珠，然后 4S 店说这是正常现象。然后
0: 就是你就换了3个大灯，都是因为这个大灯里面有挂水珠的情况。
1: 对，而且是同一个大灯，同样是右前大灯。
0: 好，没事儿，我就觉得这个做的这其实还好，那现在您的诉求是？
1: 我的诉求是很简单，就是我没有跟他们说要退车换车，就是如果4次未果，我可能要求他们退车。现在我想让他们给我出具一份类似于证明，就是延保，然后这个灯如果4次之后就退换车，想跟您咨询一下能不能达到。
0: 张先生，我来明确一下，这个挂水珠，这个大灯里边进水珠，然后呢，这个水珠会一直在这里边呢，还是说停放一段时间，这个水珠都没有了？
1: 一直会在。他们用那个排污的方法排半个小时，还是会很严重的水珠。对。
0: 那你换完以后都是这样的？新车新灯也是这样的吗？
1: 对。然后我问他们，他们说是这个批次都有问题，很奇怪，说是质量问题。
0: 如果说是晒都晒不干，这个排污都排不出来的话，那这是个有问题了。
1: 对，就是这样。因为我在浙江这边，那个太阳不是很毒吗？晒了半天之后，晒了一天，还是会很严重。
0: 一天之后这水珠还出不来？
1: 对，晒了两天。
0: 那你的气道呢？那些都检查过吗？
1: 他们都检查过，因为这个是个大灯总成，他们说可能就是灯的质量问题，跟厂家索赔了。
0: 索赔的是。那现在您继续索赔，他现在说不给你索赔了。
1: 现在可能有点就是类似于4次未果之后不是可以退换车了吗？可能是有点推诿扯皮了嘛，所以我想跟您咨询一下。
0: 对，目前你这个大灯里边并不是大灯失效，而是大灯因为进水珠，所以所带来的使用感受方面的问题。这个4S店可以说这是我是客户维修式，客户关怀式的维修，而非质量问题的进行维修。抱歉，我直接跟您说，您换了这3次，其实如果是按照3包退换的厘定的话，一次维修都不算。
1: 那现在我需要怎么去做呢？因为它起水确实比较严重，同一个大灯。
0: 就是要不能不能让对方再给你换一次？
1: 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大灯现在轻微的起水珠没有达到之前那么严重，之前严重的话，相当于里面跟水帘洞一样。他们可能就是
0: 大灯都就是起雾了，就那个灯就不够那么亮了。
1: 对，前面全是水的，相当于一直在挂水下来，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水。
0: 哦，好。
1: 所以说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我应该去怎么办？还是说
0: 就是您这样子，您这一次不是进里边进了水雾了吗？
1: 对。
0: 然后呢，再让对方做一下除雾处理。
1: 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在
0: 也是除不出来的是吧？
1: 上周已经做过了，然后这周的话，它水珠没有挂的那么严重，但是还是起小水点，但是经过太阳暴晒半天，它就能晒掉了。
0: 那能晒掉，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是比较正常，但是它有时候水珠也是比较严重的，它要晒一天才能晒掉，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于我的使用感受是不太好的。
0: 老张，就您是在咱浙江哪儿？我刚才听您在浙江，
1: 湖州。
0: 你在湖州，那跟杭州的天气差不多，这两天也会出现这种挂水珠的情况吗？
1: 会的，尤其在洗完车之后积水雾是正常的，但是还是有水珠，它晒一天也能晒掉，所以说
0: 对，这所以呢，就是这就正常的。我本来想的是这两天杭州的天气和湖州的天气不会造成进去的。那你洗这个您洗车的时候，您是用那个就叫做什么来着，自动清洗机的那种？从里到外冲一遍，然后打泡沫，然后拉出来人工给你擦那种吧。对，他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往里边溅水珠了， 那这个确实是正常的，因为大灯里面不封闭。您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大灯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1: 那如果这个是正常，比如说，易丁老师，我还想跟您咨询一点，就是
0: 您请
1: 如果这个大灯后续再起了，就是前几次大灯那种现象之后，我应该怎么去？
0: 如果说是再次出现这种里边的水雾，它连清除都清除不了，或者说您晒一天都晒不出来，造成了您的这个灯光是无法进行聚焦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灯光。您不是激光大灯啊，但是也是 LED 的，也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聚焦的，您就会影响这个光线的传播嘛，因为它都给你散射开来了嘛，那么就需要继续来质保了，就是更换。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出了三年之后，他们不是质保三年吗？三年之后如果还有类似的问题，我还可以跟他们要求继续索赔质保吗？
0: 这个不可以了，所以呢，您在出质保之前，关于您这个大灯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我建议您，你们是二四年几月份买的车啊？
1: 十月份。
0: 好，您现在26年十月份，就是27年十月份的之前，您要关于这个大灯着重的留意一下，去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之前我有跟 4S 店说过，我说这个大灯很有可能在出保之后还会起类似的很严重的现象，那个时候。我想着让 4S 店给我出一份类似于保障书面一样的，说把车架号什么全部写进去，说出质保之后担保右前大灯这个灯如果出现类似问题他们继续索赔，这样可以吗？
0: 好像不能，抱歉，这个张先生我可能没有那么大能力帮您去找这个，就关于这个件的终身质保，因为一般换上新件的话自己有单独的质保，跟着您的车的话也可以有整车质保，但是终身
1: 的
0: 话我估计比较难。
1: 是的，一定老师，所以说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跟三年要，比如说我再要三年的质保，我只要右前大灯，其他车辆不要。
0: 我知道，老张，我给您的建议还是这样子的，您这两天注意去使用，观察使用情况，并且您这个大灯在质保期内，尤其是在明年临近出保的时候，比方说明年的夏天，然后呢，您使用的时候就格外注意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及时跟4S 店去沟通。如果比方说4S 店说了，你这上面的水雾我们不管了，因为之前给您换过4次了，那么到时候您再来找我，我再帮您去沟通。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但是出了质保以后，我确实是不能帮助您去索要一个更长时间的延保服务。
1: 好的，那就是明年夏天的时候，我再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大灯。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您先用着，您包括这两天，比方说您的大灯一直是有水雾，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照射的话，您就可以去处理了。但是目前您的这个状况，您是不用处理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一林老师。
0: 不客气，没帮上什么忙，祝您以后用车愉快。那张姨就这样子了。
1: 好的，谢谢一林老师。
0: 再见，再见。看看我们的朋友多好，谢谢您啊，再见。好，接下来先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报时之后接着回来。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好，接下来呢，今天最后又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了。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6: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6: 我姓苏，江苏的苏。
0: 苏爷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呢？您请讲一下。
6: 我的车是2025年9月份买的，然后今年26年8月份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空调不制冷的情况。然后我就把这个车子开到了 4S 店检查，4S 那边给的反馈是压缩机的问题，
0: 压缩机坏了，
6: 对，然后他当天给我向厂家那边打了报告，就索赔嘛，索赔了一个压缩机，一个星期之后就去更换嘛，更换完压缩机之后空调还是不制冷，
0: 好嘞，那就接下来要需要去检查了，冷媒啊。蒸发箱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管路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6: 没有，他们都检查过了。然后更换压缩机的当天，他们跟我说可能是控制面板的问题，又索赔了一个那个空调的控制面板。
0: 哦，
6: 对，中间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打电话让我去更换控制面板。
0: 哦，
6: 换完控制面板之后，就是制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就继续检查嘛。检查完之后，他们排除了所有问题，就是现在就找不到问题。
0: 但是空调还不制冷。
6: 对。
0: 啊？那你的压缩机现在都是正常工作的？
6: 正常工作。
0: 你的蒸发箱里边的温度，他们就比方说，因为他们要换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拆开，那时候会有冷气出来吗？
6: 这个我个人也不太懂，他们就跟我说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排查过了，但是还没有解决。他们说向厂家那边的技术这个部门嘛，再询问一下。然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就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那现在这温度你怎么开车呀？这车里边？
6: 对呀，我就没办法了。
0: 他们给你提供那个代步车了吗？
6: 没有。
0: 修了多长时间了？
6: 车子我是8月20号开过去的，
0: 哦、
6: 我们离大概来回有60公里嘛。
0: 没事，修了多长时间吧？
6: 修了到现在有20天了，但是车子没有停在那，我来来回回已经去了6次了。
0: 你车子没有停，那你车子那你咋开呀？你不开？
6: 对，车子就放在家里面嘛。
0: 那为啥不放到他那儿，让他帮你排查呀？怪我，你没有早点给我打电话，你这个早点给我打电话，我早点跟你说了，没事啊。你来说说，咱是啥车啊？这什么车？这空调就搞不定。
6: 1系的大众迈腾330。
0: 大众迈腾330。
6: 对。
0: 不是这种车。随便一个路边的老师傅上去就能弄好了。
6: 对啊，我也在就是很疑惑嘛。
0: 啊，行，哎，没事，那您告诉我一下，就是您车子是在哪家四 S 店呢？
6: 在无锡那边。
0: 哦，
6: 但是我车子维修没有在无锡那边，车子是在宿迁四红这个4S 店维修的。
0: 江苏宿迁。
6: 对。
0: 来吧，我跟您去沟通一下。这车
6: 的。
0: 啊，对对。来，导播老师，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哎，对，一汽大众。空调。那个，就比方说我们的新能源车子呢，都是电机所带的啊。然后呢，那么像这个燃油车子的空调的压缩机是用发动机所带起来的。就苏先生是一丁点儿都不制冷吗？
6: 对，一丁点都不制冷，吹出来的都是自然风。
0: 啊，自然风？那你夏天这个车子，你有拍过视频吗？到底是这个状态？
6: 这个没有。一开始它是陆陆续续的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时好时坏。再然后它就是只有车子启动的前5分钟出冷风，然后后面就一直不出冷风了。
0: 好，哎，
6: 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去 4S 店去检查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检查不出来。
0: 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也是前5分钟出冷风，和后面不出冷风吗？
6: 没有，他们检查完之后，现在是完全不出冷风了。
0: 可是据你所说的控制器、传感器、蒸发箱、压缩机、管路，这些所有都检查过了，每个零部件它都检查过了。
6: 对，我去了6次，其中有一天是在车子在那放了一整天，他们都没有检查出来任何问题。
0: 关键是他换过了呀。
6: 对，他们 4S 店给我的回复也是能换的东西都给我换了，但是就是空调还是不制冷，他们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0: 所以在排除了所有真相以后，所有排除了可能性以后，那么真相只有一个了。你是不是没有点那个 AC 键？
6: AC 键是点了的。
0: 对不起，我在等400啊。哎，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哎，就空调就这点东西啊，空调没啥东西了。
6: 对，我现在也开始质疑 4S 店的这个技术了。
0: 我给你换一家吧，我跟你去厂家就换一家。您就在江苏宿迁，江苏宿迁就一家一汽大众吗？
6: 四红线的叫华智。
0: 哦，好，没事，我换一家好不好？
6: 哎，好的。
0: 好，我去沟通一下。 所有的

0: 硬件都换过了，但是却不能去把这个故障给排查掉。啊？这怎么有点像推理小说里边那种不可能的那种密室什么事件哈、啊？来来来，那个喂，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
1: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玲，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苏先生，2025年9月份所购买的迈腾这台车子，然后呢现在车子一直出现不制冷的情况，空调不能正常工作。据车主所说，四 S 店已经把他所有的硬件都检查完了，但是还是不制冷。就大热天车主开这个车子，那好家伙，跟桑拿房似的，这个对于安全行车也不利。那么现在是这样的，车主所在的呢是江苏宿迁四红一家四 S 店来处理这个事儿。两个方式，要么呢厂家能不能派一个老师去一下这位苏先生所在的四 S 店，帮助他解决这个事儿。第二个呢，能不能协调一下苏先生去另外一家店，把这个问题给排查掉，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
1: 明白了，主持人。
0: 就这么个事儿。
1: 好的，那你提及到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如实相记录了，老师。
0: 哎，好，那姑娘，那个苏先生的信息，我们导播老师有给您吗？
1: 有的。
0: 您麻烦让厂家介入一下这件事儿，我明天的时候再跟苏先生打回访电话，希望到时候苏先生说他这个事儿已经有厂家的人跟他去沟通了，无论他协调四 S 店还是厂家派老师，好不好？
1: 好的，先生，那你提及到这个情况，我们也
0: 感谢您。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今天最后一件事啊，真的我一直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呢恭祝所有的老师们，我们辛苦的园丁们，我们各行各业的老师们，祝大家节日快乐。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转战到外面，我去跟苏先生就把这个事儿给敲定了就好了。明天我们再会，今天有视频啊，今天大概6分钟以后就有视频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告诉朋友。
1: 节目的最开始呢，当然是要向我们可爱的老师们啊，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实际上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老师好多，然后他不光是站在讲台上的，然后不光是在学校里面的，真正拥有教师资格证的这些朋友们叫做老师。你会发现身边那些让你有安全感的，或者说让你觉得，哎，对方挺强的，然后给你了些许指引的，然后带领你走入了某一条轨道的，给了你一些方向的这些人，我们都愿意称之为一声老师。我觉得这些朋友们虽然不享受这个节日，但是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节日吧，祝大家节日快乐，也祝大家平日快乐。对，其实我觉得节日存在的意义，你比如说教师节，然后它存在的意义不是说让我们这一天去尊重老师，然后关注老师。他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说出那句教师节快乐，恰恰是为了让教师朋友们能够做到平日快乐。其实快乐很难，各行各业都很难，但是我们能够做到舒心，舒心也挺难，但是能够做到正常其实也很难。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面对这份工作，然后大家也都能够正常的面对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科学的正常的配合好老师的正常的教学工作。其实我觉得这是老师们所期待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为了这一份平日快乐吧。你看在前段时间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介绍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有关情况。教育部教育工作司司长王磊也介绍说，现在全国共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教育部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绩效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此前呢，年轻人不愿意当班主任，一节课时费10块钱频频引发了社会讨论。教学一线长期的吃力不讨好，任务重，工资不高，老师也不是只能靠情怀发电，应该让一线老师真正的感受到待遇在涨，负担在涨，负担在降，付出有人能够看见，老师也需要一份实实在在的回报感。就像我们之前说这个所谓的护士节啊，或者说医师节，然后现在有教师节等等等等吧。就是当每到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们听一听在这个职业当中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声音。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讲医师节的时候，他们讲说我们不需要被拔得有多么的崇高，就不需要你们在这一天把我放到一个那么崇高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需要的是在平日当中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真正能够当做一个职业来看待。就是首先它是一个职业，是职业，当然就要面对着一些相对的一些具体化的一些量化的那付出的辛苦能够得到一些回报。然后我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当中，我去拼搏，我的付出能够有一个明确的通道。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都应该如此去看待。教师节啊，这个截止到2025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专任教师呢，中国专任教师已经超过1870万人。那么教师节来临之际呢，各地也是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的活动。因为我本人是同乡的这个旅游形象大使，然后我今天就 get 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濮院还有乌镇，然后呢是在整个9月对教师朋友们都有一个优惠的这个甚至是免费的游览的政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然后同时呢，你看啊，这个最近铁路部门也推出了教师常旅客会员的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呢可以享受购票的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价款。优惠乘车的日期呢是从今天9月10号一天这一天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0号。

0: 着。
1: 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当老师很威风啊，或者说当班主任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啊。想看主任哎，但是你现在看那个，就是整个你发那个短视频平台，然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尤其是开学前夕，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朋友，年轻的朋友，然后当得知学校通知你说，哦，你今年会当班主任这件事儿的时候，那个表情啊，都感觉好像仿若在眼前响起一阵惊雷啊。教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但是在这个时代呢，变成了一个空前难度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教孩子这件事情呢，真的，你不能说是多多的配合老师吧，我就觉得很多很多事情呢，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分工明确。让家里的事情归家里，比如说有些事情它是归家庭教育的，给孩子立规矩，然后让他懂得边界感，然后怎么去尊重他的师长，然后在外面怎么样去注意安全，然后如何去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如何去跟自己的小伙伴去互动啊，或者说相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是要懂礼貌懂规矩啊，这个可能是家门里面的教育，就是父母们应该承担起来的一个教育。教书育人，在学校里面，老师也好，或者学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就是在学校里面要做到的，然后学校去做好，社会整体对于学生们的一个关爱，社会的部分去做好，我觉得这肯定是至少是要三方协作的，对不对？他不是说谁配合谁，或者说谁是主力，然后谁是副手什么的。孩子对于学校来讲，重中之重，一切为了孩子；对于家庭来讲，更是如此；对于社会来讲，更是未来。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是我们共同去托举的哈，任何一个守缺位都不可。但是现在老师之所以难当呢，就是把一切的指望全交给了学校，把一切的指望都交给了老师。老师真的是压力好大啊。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再说，就是最一开始我们说到的，现在呢，你会发现老师这个称呼啊，它已经不仅仅是学校里面啊有教师资格证的朋友被称之为叫做老师。它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日常交际礼仪。有人说了，今天这个老师的称谓呢已经泛化了。就是成了一个称呼上的万金油，已经成了什么呢？就是当你不知道你称呼对方，我是叫哥好啊，还是叫姐呀、啊、还是叫总啊，还是叫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专业技术单位反而还好，比如说崔工、徐工、李工，这个等等等等。但是有些其他的单位也好，或者说在一些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没有那么专业的那个场景当中，哎，当你不知道称呼对方为什么的时候，你又想用一个敬语，哎，你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用老师二字。我们就不禁感慨，人际交往当中老师的称呼为什么如此之普遍呢？
0: 还是像我只会寂寞。
1: 其实老师的称呼泛化它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事儿，虽然这两年被频频的探讨，老师称谓的普遍性使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1996年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里面啊，已经将老师注释为什么呢？尊称传授文化和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都是可以叫做老师的。就是只要你具有一技之长或者资历比较深，都有可能被称作老师。职业加老师的叫法也逐渐流行。而且呢，我才知道哈，就是你去研究一下方言，老师还带着地域特色。你比如说在山东啊，在川渝地方的那个方言当中啊，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问路啊，打车啊，买菜啊，吃饭等等场景当中，都有可能听到别人用老师来称呼你。你比如说有人说了，到了山东，你会觉得自己地位空前的提升，因为别人问个路啊，或者是你去买个菜，别人称呼你啊，都会叫你老师。然后到了重庆，说重庆人真的管谁都叫老师，超市结账会说老师你有没有，你有没得会员卡没啊，然后拿快递说老师你叫啥子名字吗，打车会说老师你走哪里去啊，不管男女老少你都是老师。
0: 为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
1: 所以你知道就是在方言当中，比如说在山东人或者重庆人，如果喊你老师的话，你比如说有朋友到山东或者重庆去旅游，他们往往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咱们是自己人的意思。方言里的老师含义往往与职业和技能无关，它是一种地域的语言文化的独特符号，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这种情感的温度。

0: 会相信。
1: 我觉得老师这个称呼之所以现在被很多朋友讲说，哎，他可能泛化了，是吧？逢人都叫老师，可能有些朋友他会比较介意这件事情。但是我看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为什么很多人逢人便叫老师，或者说他成为了一个社交称谓当中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还是因为老师二字给了人足够的安全感。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钟姐就说了哈，教学的老师受人尊敬，现在普遍叫老师也是尊重对方。不过现在叫对方老师的基本都是文化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叫人家师傅，不会把别人抬得太高，让人自愧不如。叫师傅还是比较自然一些，让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舒服一些。
5: 多大的愿望，
4: 我有时候打车的时候会习惯叫对方师傅，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领域吧，可能也会叫对方师傅。对，师傅和老师应该现在都是比较常叫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称呼吧。邵雷就说了，外出问路或者是咨询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大多都用同志啊，同志你好，请问哪怎么走啊。现在大多数都用老师，大众的称呼具有尊重他人、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啊。

这个名字没有显示出来啊。他说逢人称老师是有一次在济南出差的时候发现的。他说济南人称别人为老师往往还带着点儿化音，老师听上去既不是很矮板，又有些带有那么一些些亲切感，既对人挺尊敬，又不必太当真，总之是非常自然的。突然好想再去山东旅行一趟啊，然后再听一听对方叫老师，因为曾经也去过济南啊、青岛啊这些地方啊，就山东的一些地方也去过，好像还真的没有留意过就是对方的这种称呼啊。但是在重庆的时候，确实是被一声一声老师叫的，是这个感觉有点忘乎所以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认知和接纳程度各有不同吧。嗯，有的时候你叫老师呢，哎，大家觉得好像哎被尊重了；有的时候叫老师呢，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在称呼这件事上呢，就很难达成一个非常完全的统一。我觉得咱也不必强求。在交往互动当中呢，我觉得我们的重心不应该是寻找那个完美的称呼，应该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个相处之道，无论称呼还是被称呼，我觉得我们怀揣着一种善意，真诚待人，开放心态，尊重他人，这个才是人际交往的重点。所以如果你还在为怎么称呼犯难，我觉得喊一声老师也未尝不可。如果你有自己称呼的秘诀，从实际的情况出发，礼貌又让对方舒服，可能才是称呼的最优选。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还有那远山在呼唤你。我觉得到了9、10月份的时候呢，又到了旅行的高峰期啊。很多时候呢，现代人选择旅行啊，都愿意往海拔高的地方走，都愿意去哪里呢？什么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对不对？然后我们去川西旅行，然后去这个香格里拉旅行，海拔都不低，而且都是那种户外风啊，对不对？而且呢，你会发现现在呢，就是说不光是旅行需要，现在如果说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到了秋天，冲锋衣绝对是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是医美级别的存在，就是很多人一穿起那个冲锋衣，你会发现不管是上班通行还是出去旅行，上班通勤还是出去旅行，整个人那个气质就提升了。总之我个人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冲锋衣的爱好者啊。今天呢，在教师节这一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桑特冲锋衣。迪桑特可龙始祖鸟，这个算是这个冲锋衣当中啊，就是相对来讲是数一数二数三的品牌哈，就是头部阵营了。而且你知道穿这个迪桑特冲锋衣呢，很多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呢是追求里面的一个美好寓意，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儿看那个迪桑特那个冲锋衣，它不是三个箭头吗？这个叫什么？叫路路通。就是很多人他们说在购买那个迪桑特的那个冲锋衣的时候呢，他们看中的是那个 logo， 首先看中的是那个 logo 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寓意。当然这扯远了，这不是迷信哈，这只是就是大家伙在买东西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情绪价值的这种加分项在注入的。当然迪桑特的冲锋衣哈，那它作为冲锋衣当中的这个头部阵营，它可不仅仅只是 logo 代表着路路通那么简单哈，人家也是硬核科技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很多的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呢，一方面代表路路通，就是四面八方都是前方，就走哪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哈。如果说你在职场当中啊，你希望通过这个衣着给你增加一点气场，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还代表了什么呢？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不张扬也不浮夸，他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啊。但是呢，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这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身上像荷叶一样直接撩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它那个扎实的技术和质量才是很多人选择迪桑特的根本。你现在到奥莱去买迪桑特，我前段时间刚买了那个，因为我去川西嘛，我刚买了裤子，也挺贵的。但是现在呢，指南针系列一件差不多在专柜要1300多块钱吧，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啊，黑绿白红四色可选。

选男女同款，而且尺码现在是全的哈，所以大家伙呢现在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来选款吧。老高峰正在直播，刚才说了哈，就是现在的孩子特难管啊，是因为什么？就是现在的孩子面对着一个空前花花的世界，你比如说最近的新学期开始了，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吃纸，他们外观的是酷似课本或者试卷，被宣称叫做解压神器。你讨厌课本，你撕不了课本啊！你讨厌作业本，你撕不了作业本。但是这一款像课本的零食，你可以直接把它吃掉，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把知识吃进脑子里啊！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作业啊，它好玩是好玩，但是我跟你说，它可能暗藏着一些食品安全隐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的售价从几角钱到几块钱一袋，每袋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两种款式。一款呢是外包装是课本的图样，但是外壳不能用，里头那纸能撕出来吃。还有一些呢是做成了什么呢？这个像是试卷一样的，这个印制了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等图案。那最近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出了食品安全提示，指出啊，这类网红食品是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的产品非法使用非食用的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之后非常容易危害身体健康。专家就介绍说呢，这类零食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那种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所以很多的这个监管部门呢还提醒说啊，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很多小朋友拿在手里玩完之后就直接塞嘴里了，就是特别容易拉肚子。建议学生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行吧，我以为现在有改善呢。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话题是什么的，就是80后福大命大。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哇天哪，那校门口的那个零散的食品摊啊，然后还有那些小卖店啊，那现在在回过头去看啊，那真的就是科技与狠活，那时候可能都没有科技，纯属狠活啊。小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一放学，哎呀，各种各样的散发着浓香的零食炸串儿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极其丰富的各种糖果零食啊等等玩具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咱买那个零食都不是为了吃里头那东西，而是为了那个玩具。真的就没有人去深究过哦，这个东西到底卫不卫生，或者说到底安不安全。然后我们也就这样长大了哈。

我们节目的这个合作伙伴啊，一直以来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啊，也在这个教师节这一天给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推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教师朋友们非常需要的啊。现在拨打4008331912来下单这个好视力眼贴，因为我觉得老师也是用眼大户啊，批改作业呀，然后备课呀，等等等等吧。每天啊，明察秋毫，火眼金睛啊，就是咱们这个眼睛也得这个守护好。所以现在呢，拨打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不仅多送价值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我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礼赠特别适合老师朋友呢？就是教师节专属再送纯钛保温杯和菊花决明子茶。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用钛杯呢？钛杯就是你泡茶也好，或者是你往里面放一些饮料也好，就冲泡的东西。你比如说老师朋友，或者像我们经常用嗓的，泡一点胖大海啊，或者去火的清嗓的，它是不变味儿的。就是你用其他的那个杯子呢，它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反应，但是纯钛杯它是非常健康的。所以今天的教师节专属再送纯钛保温杯和菊花决明子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防范措施。
1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我是。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3: 爱丽丝，
2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 老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在选秋装的朋友哈，秋天上班不知道怎么穿，出去旅行不知道该怎么穿，冲锋衣绝对是非常非常百搭的啊。而且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哈，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初秋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就是下着小雨你也不用担心没带伞，它是荷叶结构哈，然后掸一掸那个水珠就掉了哈，然后防风对吧，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就是咱们这个早晚温差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初秋的这么一个季节哈。大家伙儿可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然后你就可以来这个选购了哈，颜色和尺码都是很齐全的啊。直到你进口专柜价1300多，现在只要600多。
2: 天真的我们留在这美好的夏。
1: 今天的热搜话题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里面的骄傲哈，刘翔。你会发现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件事的观感有点难受，就是憋在心里头，你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哎，我们内心里面觉得说已经登上过领奖台，然后书写过历史的人，然后他依然是面对着就是比如说职场当中的或者说在工作单位当中一些非常实际的，就是至少对于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困惑哈。似乎好像谁都在所难逃似的啊。那刘翔发文呢回应了这个安置问题啊，他的这个微博比较长，他是这么说了，说第一，早在9月1号我已经买断，获得了49.4万元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第二，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的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他说已经在9月2号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第三呢，他说官方说按规处理在编不在岗，我退役至今没有接到过任何编制和岗位，国家年年规范和整治在编不在岗的问题，为什么11年后这么急匆匆的让我二选一呢？我尊重规定，接受疏漏，但是规定从来都不是借口，就像当教练和买断迟到了11年也已经不是选择哈。第四，他说把安置这件事儿放在阳光下，不是为了让社会舆论施加压力，寻求第三条路，反之我是希望被社会看到，被大众讨论，信息对等，才会让这个社会更有秩序，这才是时代在进步。他说我更加希望组织认真去考虑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出路，善待他们，让退役安置灵活多样，让他们有更合适的选择，因为他们搭上了整个青春和健康，甚至留下了永久的伤病。那么我们愿意听一听上海体育局是怎么来这个回应这件事情的哈。那今天上海市体育局也是发布了情况通报，那通报当中就说呢，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上海市体育局提供了包括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等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那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且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且已经按照规定给予了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这个是体育局的通报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媒体所发出的文章，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分享的啊。他就讲说哈，说刘翔今天的困惑和不满大概率不是财务层面的，就不是因为钱。

这是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权宜之计。权宜之计走到了尽头，沟通上可能也出现问题。当体育局把二选一的方案摆在刘翔面前的时候呢，他没有感受到被协商、被尊重的过程，而是被通知、被要求。对一个曾经的全民偶像来说，这种通知式的沟通可能就是一种冒犯。无论如何，刘翔的公开吐槽与其说是生计所迫，不如说是一种情绪出口。他不缺钱，但他可能觉得没有被体面的对待，这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功勋运动员的制度性出口到底应该是什么？

哎呀，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可能关注的这个我们家里面的天大的事儿呢，可能也就是一些家长里短哈。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几件事儿呢，哈，每一件都足以对我们普通的家庭产生困扰。一个是女儿不结婚，一个是洗衣机偷偷上网，还有就是这个手机不断跳出的弹窗广告。哎，先说这个女儿不找对象吧，竟然让一对跑货运的夫妻啊，在高速上闹到报警，说啊，前两天都已经晚上10点了，南京交警高速大队接到一名女子求助，我被我自己老公扔在了高速的路边，大晚上10点多，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说把他扔到服务区，那扔到服务区也不对呀，是吧？就给他放到高速路边了。接警之后，民警迅速出警啊，不到半个小时，民警在路边找到了这名女子，先把她带上警车，随后呢转移到了收费站，这然后呢就赶紧询问，因为什么呀？怎么就把你扔到这个高速路边的呢？说啊，夫妻二人一起跑货运，当天晚上驾驶着货车从无锡前往芜湖啊，结果这个路上两个人因为女儿不找对象的事情就芜湖了啊，就争吵了。丈夫就责怪妻子，就是因为你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争执当中，丈夫把车停在高速路段，让妻子下车，随后独自开着货车离开。妻子沿着应急车道走了一段路，情绪稍微平复之后打电话报警求助。之后呢，民警多次电话联系丈夫，丈夫最终是开车返回了收费站。夫妻俩见面之后呢，这民警又得当两个人的暖心调解员，把两个人分开劝说，一边耐心劝导，一边严肃批评教育。非紧急情况之下，高速公路上下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面临着相应的处罚，而且非常危险，既可能伤害自己，也可能危及他人。劝解之后呢，夫妻俩是冷静下来，认识到错误，愿意相互谅解。随后呢，两个人一起驾车安全离开，踏上返程。交警部门提醒啊，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行人也禁止在路面上走逗留，赌气争吵冲动行事很容易酿成交通事故。开车出门的时候，车里人员不要激烈争吵，负面情绪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干扰判断，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也请大家伙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出行。女儿为什么不找对象？估计是怕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对吧？我觉得父母在，就有的时候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很多时候你们相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孩子们，因为中国人是很含蓄的，中国人不会大声的去表达爱，也不会大声的教下一代如何去爱。爱这件事情，男女之间的事情，什么恋爱呀、结婚啊、后代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讳莫如深，就是而且就是很多家庭就是闭口不谈，就觉得说，哎呀，孩子小小的，年纪轻轻的，还在上学，你跟他谈情啊、爱啊什么的，这不正经。嗯，所以很多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教育是，但是这个教育是一直在进行的，是通过什么教育的？就是你跟你老婆，你跟你老公之间的这个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平时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去沟通的，你说一句话对方是怎么回应你的，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言传身教，都是在教孩子说，哦，原来婚姻是这样的，原来爱是这样的。所以好的感情，为什么说两口子，只要两口子夫妻俩，他不可能不吵架的，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矛盾并不可怕，如何应对矛盾，如何应付生活当中的琐事，我提出一句话，对方是阴阳坏。

怪气的回答，还是直抒胸臆的回答？面对一个困难，两个人是互相推诿责任，还是共同去面对？这些东西孩子都看在眼里，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他的爱情必修课，成为了他的婚姻必修课。

在国怎么怀疑你这是两口子下一盘特别大的棋呢？吵醒了闷热的，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现在你比如说我也是一大龄剩男了，对吧？有的时候父母催婚呢，他不会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他会怎么样呢？这个拐弯抹角啊，派一个人啊，这个激进一点，然后派一个人在旁边劝一点，说哎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不要这样这么给他压力。但一个人扮演着很激进的角色啊，你必须今年之内你给我完成这个找女朋友啊，给我结婚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有的时候呢，他们俩还会演戏。你比如说呢，聊着聊着天，因为经常给家里面打电话，两个人故意吵架，让你产生一种愧疚感，让你产生一种哎呦时不我待的感觉，让你觉得你自己不找对象这件事情，你看都成为了父母之间感情不和的一个因素了啊！这个时候给你施加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俩夫妻俩怎么像演戏似的啊？这交警成为了他们 play 当中的一环啊。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咱再说这个洗衣机为什么自己开始刷视频呢？啊，洗衣机为什么自己开始刷这个跑流量了呢？哈，最近呢，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爆料啊，说自己家的美的洗衣机接入 WiFi 之后啊，仅仅19个小时40分钟就产生了400多兆的流量。这个洗衣机费流量，这个事儿吧，你要是放在10年前。可能你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你说跑流量的手机跑流量，对吧？平板跑流量，上网的东西跑流量，现在家用电器、电视跑流量，洗衣机、冰箱，甚至扫地机器人都开始跑流量了。根据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呢，这个美的洗衣机呢是接入了家庭路由器，接入时长19小时40分5秒。本次设备累计消耗流量411.52兆，就是因为在那个就是你使用流量，比如说有的路由器它有一个你用流量的一个数据嘛，他就发出疑问了。首先，这个洗衣机为什么要上网？再一个，一天不到就上传了400多兆数据，是在干什么啊？难道你背着我是吧？你不洗衣服的时候，你背着我在刷红果短剧吗？对此呢，美的洗衣机的就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呢，他们的这个洗衣机没有网传的大规模数据传输行为，设备单次洗涤周期数据传输量仅100到200K。而且仅包含方便用户智能操作的远程控制指令、洗涤状态同步等等，实现产品核心功能所必须的信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不用现在洗衣机，我们家那洗衣机已经是老款了，现在还有这功能的，就是都接入家里的 WiFi 之后，你用手机就可以控制，说你给我烘干啊，你现在给我漂洗啊，怎么着，就是你在手机上可以控制，它可能是这个方面产生了流量，但是他说这个流量绝对不止没有那么多，400多兆，只是100-200K。那目前已经主动联系反馈问题的用户，将安排工程师上门排查网络流量的异常来源，他们也将严守数据安全规范，优化隐私防护体系，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保障用户使用安全。很纠结，对不对哈？有的时候呢，当你特别追求智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吧，智能过了头，智能到让你觉得有点失控，就是你觉得你对于它的掌控，那个失控不是说设备本身失控，而是你失去了对它的某种掌控感，对不对？你比如说过去我们买个洗衣机就是洗衣机，买个电视机就是电视机，买个电冰箱它就是电冰箱，电冰箱你给我好好的制冷保鲜就可以了，洗衣机你能够把这个衣服给我洗干净，能够给我甩干就可以了，你不要这个洗衣机这个衣服在桶里滚，然后洗衣机在客厅里滚，就是你给我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衣服给我洗好了就可以了，这个电视机我打开就能看到节目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什么都是智能化啊，讲究一个智能化的家居之后，讲究一个场景化之后呢，什么东西都要接入网端，你会发现我好像是花了大价钱

钱买了个硬件，但是控制权似乎不完全在我的手里面。所以当这种不安全感在心里面滋生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就挺别扭的了，对不对？家电，家电，家是第一位的啊，就是在家里面使用的家电。我觉得呢，咱们讲说家丑不可外扬，家电也如此啊。我不希望家电也外扬，家电也外联，你只要老老实实的在我家把活干好就可以了哈，不用跑到外面去社交哈。

0: 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7: 有朋友就说了，为什么1300多的迪桑特在你们这儿只卖699啊？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呢，它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啊，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是赶上反季清仓哈，才能给到这个底价。而且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它正是穿冲锋衣的季节哈，所以呢，他说是反季清仓哈，但是我觉得正是应季购入哈。所以呢，大家伙呢，就是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呢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就可以下单了哈。而且呢，就是说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呢，我觉得不同品牌的冲锋衣，它是有不同的这种剪裁的特质在的。迪桑特它就特别适合通勤穿搭，就是它不仅仅是这种户外哈，就是你比如说户外有那种北面啊什么的，它迪桑特它有一个它的特点是什么的？它的那个剪裁，它是特别适合什么的？就是很适合通勤的这种穿搭，剪裁的那个版型是很利落不臃肿的。很多人穿那个冲锋衣是很怕说穿上之后就感觉好像马上就要奔赴极地了。其实它不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呢，你穿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很修饰你的身材的，但同时它的那个身材的包容度是很好的。现在的颜色和尺码都是齐全的哈，大家伙可以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然后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哈，你就是可以抢购了。来说啊，最近有一位视障老人的手机是不断的跳出弹窗广告，让人是既心疼又愤怒啊。我们普通朋友都找不到的关闭按钮，你让一个盲人朋友去关，开屏广告、弹窗广告真得制止了。最近一段视障拾荒老人街边操作手机的视频引发关注，老人依靠读屏软件使用手机，可手机不断的弹出广告弹窗，他看不见屏幕，反复摸索着点击关闭，却屡屡误触跳转，始终没法进入想要的页面。对视障人士而言，弹窗广告不只是打扰，它就是一道数字壁垒啊。很多广告关闭按钮缺少读屏标签，摇一摇广告轻微晃动就触发跳转，直接打断读屏功能，给视障群体日常收款和通讯都带来了障碍。按照规范，无障碍版本的 APP 不应该出现广告弹窗。网友就说了，靠欺负人得来的数据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7: 浙江国资运营产业生态大会举行，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8: 服贸会观察浙江老字号走出出海新路径。
7: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省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到2030年，浙江计划基本建成现代化高水平交通强省，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交通基础设施是出行的基础。今年1到7月，全省完成综合交通投资2246亿元，永州铁路、杭淳开高速等一批规划项目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蔡红说，未来5年，游客到浙江各地欣赏江南风光将更加通达便利。
10: 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运输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1.3亿人次以上，打造一批精品旅游公路、水上游线、游轮游艇、低空观光，还有浙运江南翼的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9: 目前全省高品质3个一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11: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加快建设杭州机场高铁等枢纽项目，同时优化枢纽集散换乘体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3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商贸中心。
9: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已有10个通达高铁，铁路覆盖全省90%常住人口。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叶建军说，155期间，浙江将持续推动沪杭铁路、温福高铁等19个在建项目。
12: 结束舟山不通高铁的历史，真正打通陆海联动的快速新通道。到2030年，我省铁路总里程预计将突破5000公里，铁路有望覆盖全省95%以上的常住人口。
7: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二届产业生态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3: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14: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的底气，民企的机制与活力作为区域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么当前呢，宝德在省内的基地的产线已经动起来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那么今年的产值就要突破20亿，未来5年的产值将突破200亿。
13: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浙江国有资本的鲜明导向。同样在本次大会完成签约的魔星科技是一家由浙大在读00后博士创办的初创企业，主攻通用世界模型，在创业初期就获得了浙创投的持续加持。公司副总裁郭丽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5轮融资，
15: 已经有近百亿的估值。省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13: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化通道。公司副总经理余英才说，目前这次运营已经构建起覆盖种子、天使、VC、PE、并购等全生命周期的基金谱系，主动管理规模超800亿元，培育出摩尔县城、强脑科技、云深处等一批硬核科创明星企业，力争155期间新增投资6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16: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位。科学家有技术且资金，初创企业有产品

0: 缺场景，产业有需求缺源头创新，因此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一个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专心搞科研，让企业家安心做产业，让资本耐心陪伴成长。
1: 在今年服贸会上，浙江老字号组团亮相，成为展区的一大看点。从丝绸青瓷到中医药文创，从国宴餐具到非遗花灯，老字号出海正在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走上去，加速转型。来听浙江时政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走进服贸会浙江展区，杭州丝绸的柔美，越窑青瓷的温润，仙居花灯的璀璨交相辉映，中医药文创体验区前排起长队，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字号正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全新的浙江故事。一亿设计展位前，一套名为《竹和天下》的国宴餐具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家扎根丽水的设计企业曾斩获红点设计奖等60多项国内外大奖，去年作品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如今他们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丽水市一亿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3: 扩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2: 如果说一亿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爱媛真庙则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赛道。这家企业以台州道地药材海艾为原料，将传统艾灸现代化为精油加贴产品，安全便捷，荣获杭州亚运会中医药文创产品最佳实用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海外之路走得比预期更快。公司负责人郑立敏说，
4: 目前来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我认为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去让人家了解我们，认可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出口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客户很快的就认可了我们。
2: 老字号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浙江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联合海内外30多家合作单位，涵盖11家海外教育服务中心、8个国际诊疗保健中心、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协同开展教育、诊疗、产品研发等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5: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触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2: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余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6: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这样子的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呢，它在搭载了这个新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7: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师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8: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9: 用自己的表演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演出来。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老师

0: 时的教诲奋力成长，不负师恩烛光前行。在特殊教育学校嘉兴平湖培智学校的喀巴技能教室里，学生梁文龙正在制作香草奶油咖啡，
1: 加水呀，加冰块这些，还有盖子，配一个吸管。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2: 梁文龙合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一位老师手中。老师王一丹说：“
3: 很感动的啊，他们来给我们送教师节礼物。那这杯咖啡呢，是见证了孩子们他们劳动实践的成果。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品，而是见到孩子他们点滴的成长。”
4: 济宁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 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30讲台。
5: 中班的劳动到，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4: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耐心十足，轻声温柔哄劝。家长潘文燕说。
6: 觉得小小助教日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作为家长是很支持这些活动，一方面让我们的小孩子感受到老师平时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呢，也能让他们学会责任与照顾他人。
4: 金华武艺王宅小学结合节气教育与劳动教育，开展秋日匠心以劳谢师主题活动，学生采摘秋日食材，亲手制作果蔬花束、中药茶包，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
7: 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8: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9: 中宣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杭州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入选，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代表。他以一片农田为起点，把劳动教育办成了学校最鲜亮的底色。来听阜阳台的报道。
10: 记者见到张振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5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
11: 孩子们的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张振乐一边示范采摘手法，一边和孩子们聊天。
12: 我想，教育本来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热爱生活，创造幸福，享受幸福，感知幸福。所以呢，就想着怎么把这块地给我们教育利益的最大化，就开始了开心农场的设计。2009年，富春七小创办之初。
13: 张振乐带领师生将校园周边荒地开垦为25亩开心农场，从此开启了长达17年的劳动教育探索。孩子们在泥土里收获的不仅仅是蔬菜，更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成长。
14: 教会了我不能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
15: 劳动之后，我平时更能吃苦了，平时在课堂上，老师叫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更有感触了。
9: 如今。 这片生机勃勃的开心农场果树飘香，池塘蛙鸣，孩子们跟着24节气翻土播种、浇水除草，体验从栽种到采收的完整劳动过程。在张振乐看来，劳动教育链接家庭、学校、社会，让孩子走出课堂、走出课本，以劳动实践育人为目标。
11: 我们的老师跟孩子一起种，一起等，我想。 这也是老师的行动，就最好的教科书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看到一朵野菊花，也能怦然心跳，听见鸟鸣，也像停下脚步，为他自己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9: 2012年，新劳动教育概念正式向社会公布。张振乐和团队构建了三群60课课程矩阵：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三大课程群。 60多门项目化课程与多学科深度融合，泥土相加科技味儿，这是张振乐对新劳动教育的定位。在张振乐的推动下，不仅仅是富春七小，阜阳全区掀起了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热潮。如今，阜阳区已经建立了几十个劳动基地，每年吸引大量中小学生走进乡村参与劳动实践。 从阜阳乡村的村晚小教师，到如今的全国最美教师。

0: 张震乐用半生之力，在二十亩校园农场上写下了一篇育人大文章。我觉得我们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找到幸福教育，找到最美教育。接下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孩子在这里寻找美，创造幸福，感知幸福，又能够探究，又能够把课本的知识在学校实践，学到的知识又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课本上，这样一个乐园吧。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浙江会场活动今天在宁波举行， 190多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2: 洪芳你好。介绍一下现场销毁的情况，这次销毁的商品主要有哪些？
3: 好的，销毁现场呢是位于宁波的奉化，那么现场呢可以说是机器轰鸣， 193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呢被有序的投入处理设备，实施无害化销毁。这些假冒伪劣商品呢涉及食品、药品、服装、电器、灯具、农资和电动自行车等160多个品种， 包括侵权假冒的普拉达、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服饰、五粮液白酒、梦之蓝白酒、 大教冰爽汽水等酒水饮品，还有超声治疗仪、强脉冲光仪、激光系统等医疗美容器械，以及伪劣的家用燃气灶具、燃气软管、手机灭火器、消防应急灯等燃气和消防用品。今年浙江在打击侵权假冒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还有怎样的安排？近年来呢，浙江始终是把 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摆在突出的位置的，那打造全链条协同立体的保护的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今年以来呢，全省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一共是查处了侵权假冒行政案件9000多起， 涉案金额呢有2.39亿元。那公安机关呢破获相关案件1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那接下来呢，浙江将持续加大侵权假冒的打击力度，深化统一销毁行动的成果，持续来净化市场环境，让企业安心经营，群众放心消费，让浙江质量更具竞争力，浙江品牌更具影响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欣。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有一股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浙江，将带来一波降水。针对前期土壤饱和、地质灾害滞后的风险，丽水坚持关口前移，借助科技力量加强无人机空中巡防，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在位于丽水市区的浙南勘测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轻点鼠标，200多公里外的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场点，无人机迅速起飞，按预定航线自主巡航监测。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工作人员梁忠腾说：“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巡检的一个记录台账，事实上这个图片呢是我们 AI 识别出来的，这个坡面有新的外扩迹象，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及时的通知
4: 当地的直归局以及我们驻县的地质专家去进一步的复核。无人机在空中实时回传影像，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识别边坡滑坡、土体开裂等隐患，同步生成完整的巡查记录。根据智能巡查记录，地质专家迅速赶赴沁源莲湖村磨石坑后山斜坡隐患点，对山体变形情况、边坡倾角、
6: 坡面裂隙等情况进行查看，并对边坡整体稳定性进行现场评估。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工作人员杨建军说：“目前根据现场调查的话，它主要还是以浮土滑滩为主，然后在房屋的北东侧那边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浮土滑滩塌下来，已经堆在房屋后面了。还好就是房子结构是比较好，然后房屋
4: 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沁源市地质灾害易发现，今年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开发建设地灾治巡项目，构建一套智能管控平台、2台作业无人机、3座全自动机场体系，覆盖平都、龙宫、淤上、安南等4个地灾易发乡镇，搭配实时图传、热成像探测、 空中喊话等模块，实现隐患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科科长刘伟伟说，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完成1500多架次的飞行巡检，面积覆盖600平方公里，巡排查风险防范区3000多处，AI识别地质灾害隐患200多处。
7: 我们有些高陡的地

0: 地区，高陡的边坡，人工是很难抵达的。那么，通过无人机巡查系统的话呢，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巡排查效率。
1: 与此同时，空地一体的无人机救援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在济宁县，一场科技化防汛防台模拟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当地人武部队员操作无人机升空作业，利用吊挂投送功能，将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精准投送至模拟险情区域，高效完成复杂地形下的远程物资补给。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内涝积水，演练队伍同步启用大功率机动抽水泵，全流程操练设备架设、积水抽排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雨来袭时能够快速响应。济宁县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排排长列良斌说：“
2: 补齐传统抢险短板，通过以量出战、以量出备，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快速机动、物资投送、积水排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作为我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近日舟山上线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市民游客可以在平台一次完成行程规划、车船票的购买，大幅提升出行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4: 市民贝小优准备从舟山本岛出发去慎四枸杞岛游玩，两个海岛之间距离较远，没有直达的船舶，此前游客需从不同平台分段购买船票，如今通过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贝小优一次就买齐了两段航程的车票船票，
5: 这个小程序里面可以一次性买好，比较方便。
4: 舟山市群岛城市，出行离不开水陆联运，此前全市车船票务由十家运营主体分别售票，游客前往部分海岛需要在几个小程序之间来回切换。近日，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正式上线，游客可以在该平台实现车船一站式购票。目前平台已打通舟山、岱山、慎四、六横等区域的38条水上航线票务系统，同步接入舟山往返浙江省内其他城市和上海市的汽车班线，计划10月覆盖舟山所有车船线路。平台管理方舟山市交通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经理黄一斌说，平台还提供了智能行程规划、全流程消息提醒等功能，为旅客自动匹配最优的水陆联运方案。
6: 我们依托智能算法提供多场景多方式的组合交通出行解决方案，一键下单，让旅客在舟山海岛出行更省心。在服务闭环上，平台打造全流程的消息推送服务，从购票成功、退改签确认到停班通知、开航提醒，每一个关键节点均主动推送给旅客。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今天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8: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今年前8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亿多元，通过各种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亿多元。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万多辆和164万多辆，同比增长均超20%，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超过60%。
8: 当地时间10号，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门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相关的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
1: 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77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
0: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亲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读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6: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1: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晚间的6:37，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极客榜，我是大卫。又到了听音乐的时间了，又到了次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欢迎各位呢一进来听听歌，唱唱歌啊，把此时此刻你的一些心情啊，把你的一些状态分享出来啊，这围绕着每天的一个话题、关键词啊，我们都希望。

也是昨天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主题了。现在很多朋友说听大量的节目啊，都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啊，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已经分享自己的一些体悟了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啊，来自许嵩，这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个歌啊，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一首歌啊，用比较挑逗的歌词来回忆自己上学的时候这种时光啊，能带你回味上课的时候啊，和老师的目光交替，包括下课之后的美好的时光啊。当然，今天咱们来在教师节这个大的主题之下，我们来探讨一个小问题啊。

对话老师，来自许嵩的一个歌啊，整个歌当中其实在表达自己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青春的时候，在学校当中的一些场景，对吧？今天呢，大量的节目都会探讨教师节的相关的话题。

0: 天其实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那社会各界通过各样的方式啊，向全国1870万名人民教师致敬啊。但是今天我们来在这个大的主题之下，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一提教师节，或者当我们一提老师，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先说说我吧，一提老师，我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黑板。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有提到很多东西啊，我们一样一样说。李晨说了，说遇到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提到了老师的一些教具。
4: 对，
0: 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印象当中提到老师第一反应的就是黑板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大量的时间是看不见黑板。准确的来说，是我看不太见黑板上的字儿啊，因为我一般呢，虽然个儿不高，但是话多，所以是老师呢一般把我调的比较远。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尤其是视力下降很严重，所以说我就看不太见黑板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如果当时啊，能有好视力蒸汽眼贴就好了。这朋友们有没有这上学的时候就这个对眼睛干涩酸胀疲惫的朋友？哎，你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个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各位呢先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啊，因为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靠谱，用着安心啊。这个眼贴成分非常讲究，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孩子们平时看不见黑板的，这个累的啊，想想是为什么，对吧？这个时候呢，可以呀、啊，这个贴一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给眼睛做一个 SPA 啊，这个感觉呢，滋润一点，然后呢，缓解一些疲劳，好吧？所有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的，不管你是新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试贴没有效果呢，可以直接退啊。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有没有各位老师朋友眼睛也觉得疲惫的？这个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神秘电话啊，这或者教师节还没给老师送礼物的，也可以送好视力蒸汽眼贴，好吗？
5: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好，说完粉笔，不是说完黑板，我说粉笔。我看到今天有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留言，说上学时期说老师不允许听音乐，然后呢就怕影响学习嘛，所以每次听音乐的时候就戴上耳机啊，两个手捂住耳朵，假装趴在桌子上休息。他说他呢这个坐在讲台的两侧，这和我的境遇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坐在讲台的两侧，说他每天就是，他说这叫灯下黑。老师永远不会关注他在做什么啊。然后呢，他说他对老师的第一就是最重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粉笔灰。然后他就是在躲在讲台的旁边，然后偷偷的听歌啊。他就在自己上学的时期呢，听到过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这首歌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来自徐誉腾的一首歌啊，叫彩色粉笔。啊，他说第一次听到，在课堂上听到这首歌，觉得很有感觉，啊，也写出了学生时代青涩的那种状态啊。

好，说完彩色的粉笔，我们再说一样东西是彩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各式各样颜色的冲锋衣。各位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当然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各位上一个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其实说到迪桑特，这就不用多说了，这是高端运动户外的一个大牌，简约的版型，很扎实的做工。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指南针式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啊，不管是什么场景穿的都非常的合适，穿多久都跟新的一样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反季清仓699元起，多款多色啊，男女同款 S 码到 3XL 码的都是非常齐全的。当然如果你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今天1599就能入手，这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库存是有限的啊，每一款只有100件啊。直接在我们的张扬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迪桑特啊，就可以下单了。当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啊。还在等什么？老师今天有没有送老师礼物啊？冲锋衣也不错。好了，继续来听歌。刚才我们说的是彩色粉笔，这个谭健次呢，这个也有一首歌叫《粉笔》啊。这个歌我会觉得谭健次的嗓音本身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年气的嗓音，在他的这首歌里边呢，粉笔变成了一个魔法棒。但是这个魔法棒是有价值的，就是有代价的，就是他的身体会在时光里被磨得越来越短。

粉笔，刚才我们提到了，我觉得整个歌曲当中的意象其实很棒，就是它是老师的魔法棒，但是这颗魔法棒它本身是有代价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时光磨得越来越短。当白灰沾满了老师的手指和袖口，我们获得了知识，但多年之后我们好像很难再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了。所以这个粉笔灰落在老师的头发上，是吧，像一场小小的雪，那场雪某种程度上落了很多年。你发如雪心，原来这个歌是写给老师的。我们来看几个网络朋友们的留言，说提到老师会想到一个什么场景啊。81说，高中语文老师一让我们背书，自己呢就在教室后边跳广场舞。可能老师有自己的烦恼啊。小白说，有一天我们班主任把门关起来，说了一句，关上门我们就是一家人。关上门就是一家人是吧，所以在班上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吧。世勋说啊，这老师写完字自以为很帅，把粉笔扔出去，结果听到扑通一声扔到了自己的水杯里边，我看着粉笔就像泡腾片一样。所以后来这老师就到教室后边跳广场舞去了是吧。然后我们说这个 SDL 说我能想到就是我可怜的卷子上的红笔叉叉，哎呦，这个倒是很有画面感。哎，我今天也在思考，就是

0: 工作之后或者是上学之后很难用到红笔这个颜色的这个笔了。确实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提到老师我会想起那一支让我觉得恐惧的红笔。我们在整点过的之后回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Piggy 的 rap 作品啊。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4: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3: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5: 北京时间19: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0: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4: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那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有关于教师节啊，有哪些歌写给老师的呀？或者说你一提到老师，你脑子当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欢迎大家呢跟大伟保持实时的互动啊。我们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一些什么啊。来，
11: 下面啊，你们一个个的都老实点啊。
0: 哎，我
11: 的
0: 钱也赚
11: 够了，别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在讲台上我看你一清二楚啊。
0: 感觉我现在汗毛都立起来了。小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件事情，长大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一目了然啊。小的时候你有偷偷背着老师在课堂上做过什么奇葩的举动吗？比如说传纸条啊，吃零食。小的时候呢，我经常这个疑惑，我说为什么老师能够一下就知道我在偷吃，后来我发现老师并没有发现，老师是闻到了。来吧，接下来刚才我们提到了红色的笔，红笔这样东西是出现在教室当中非常非常高频的一样东西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来自 Piggy 啊，在综艺节目当中的一支红笔。我觉得这首歌也蛮有力量和态度的。一方面，我们说红笔代表着什么？代表是学生时代的一种打引号的审判，或者一种分数，对吧？那代表着年少的时候你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成见也好，或者挫折也好。另一方面，红笔它又象征着书写或者自我表达，所以本身这首歌就是在告诉我们打破一些禁锢的力量啊。

各位可以来持续的说一说啊，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场景，是你一提到老师你就会应激，当然这个应激是打引号的啊，会在你眼前浮现的那么一个状态。我来说一个场景，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是教室后排窗户锃光瓦亮的大眼睛。没错，这个场景我也有印象，但是伴随着在这个场景出现之前会出现一个什么场景，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那就是应该是属于老师的高跟鞋吧。哎，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虽然这首歌并不是写老师的啊，这跟老师不是写老师，但是我想把这首歌放进来啊，因为它讲的就是高跟鞋踩在地上的那种状态，那种节奏让人无法忽视的声音，高跟鞋这样的一个迷人又危险的存在，老师的高跟鞋也是这样。

可能很多朋友在回忆自己这个当年的这个叫，现在不有热梗吗？说是蜘蛛小蜘蛛感应时刻。啊，听到那个高跟鞋，大家都变成好学生了。来到了金秋的这个季节啊，当我们说思念和感恩在心间升起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我们推荐听一首歌。这个歌呢，它是一首商业歌曲，我记得原来我也推荐过，是毛不易的《一生老师》。一生老师这首歌是一个商业歌曲，但是呢我觉得没有被商业气息完全的裹挟，反而这首歌很真挚，也脱开了很多这个形式的束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是这个琵琶膏。我觉得提到老师想到这个也很正常，是吧？也很贴切。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不单单是一个很普通的合作单曲，我觉得也像是无数人向恩师传递心意的一个有声贺卡啊。这首歌很温暖，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们啊。

0: 19:15。
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3: 欢迎各位在15分过的之后呢，继续锁定收听《蔚蓝音乐市集》。今天我们来讲老师。一提到老师，你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或者你会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啊？刚才有朋友说提到体育老师啊，会想到体弱多病的他。那种状态是的啊，这个咱也不知道这个体育是怎么练的啊，经常生病，对不对啊？经常生病，来不了上课，就换成数学课或者语文课了。尤其最近天凉了，对不对？天气又冷起来了啊，更容易这个身体不太舒服。这个时候得怎么样？多及时添衣服啊，不如给自己的体育老师买这么一件冲锋衣，啊，这就是你的这个体育老师的隐形战袍啊，搭配牛仔裤，搭配西装裤都很帅。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天气啊，都能够保暖啊，就这一套就出门了。要表心意的啊，大家也可以选择我们迪桑特的冲锋衣，送家人送朋友啊，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都认识啊，专柜1200多一件，今天反季清仓699啊，花几百块钱就可以办1-2000的事儿，面子里子都有了。还有滑雪款专柜4000多，今天1599就可以拿到啊，从 S 码到3XL 都可以啊，这个想准备礼物的啊，送给体育老师的都可以准备起来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迪桑特就可以下单了。当然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4: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3: music time. OK, 进入到今天的婚姻季的环节，这两首歌呢，其实都会是一种怀念啊。当然讲青春的居多，但是这个场景当中一定包含和老师的一些曾经的过往啊。我会觉得，当我们去到一个特别的时间，尤其到了9月，可能这是我们提到一个分别的季节。我们会怀念自己曾经的同学，当然也会怀念老师啊。有些人毕业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老师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很简单的两首歌啊，一提到校园的场景当中，这两首歌是高频出现的啊。刚才有朋友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回复的了，没错啊，这是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啊。我想，当我们真正离开校园啊，或者说离开象牙塔，我们到社会上谋生存之前的别离，可能都还挺温暖的。温暖的会鲜活每一个在校园当中的一些细节，毕业的时候又哭又笑又唱又跳，我们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愁绪，但这个愁是小打小闹的短暂的刺激。但我们明白，以后即便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也可以放假来一次说见就见的聚会。但是其实到了社会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啊。

另外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时光机》啊，《时光机》呢，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般都在回忆自己在童年当中的很有趣的瞬间啊，有蝉鸣的夏季。但这个时光隧道当中，会不会有那么一瞬是你跟老师之间产生的情愫呢？啊，

今天看到一个大学的青年教师，他叫卡杜帕，他说我是大学的青年教师，体面轻松有寒暑假是不是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但是像我还有身边的很多老师和学校签订了这个非升即走

0: 结义的啊，之后呢就全年无休，还有很多的同事假期80%的时间都是在赶论文，在准备啊，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老师跟着学生放假一次就能休息两个月的时间啊。然后这个职业呢，大家有很多对他的想象啊，也对这个职业有很多自己的判断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疲惫啊。我们接下来送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是我也是我们》，也送给所有在不管在讲台前啊，还是在各行各业的平凡普通的朋友们啊。这是我们共同谱写的生命底色。今天我们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经风霜还敢有信仰。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盛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永盛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8: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南方空气湿润养人啊，皮肤啊就像每天都在敷面膜一样，在南方待久了皮肤都水嫩嫩的，那是这样吗？这事儿要跟北方比啊，确实是因为北方寒冷而干燥嘛，但是呢也没那么夸张。江浙地区啊，有很多朋友最近问我说，入秋以来台风一个接一个，雨一直没断过，哎呀湿度很高啊啊，每天都得七八十以上，皮肤嗓子却依然干啊，洗完澡了之后哎皮肤也觉得紧啊，甚至还会痒，一挠就是一道白印子，穿深色的裤子啊，裤腿里黏糊糊的，甚至全是白屑，抖一抖跟下雪似的，天气潮乎乎，身上却干巴巴，这是为什么呀？秋燥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这是原因之一。那还有别的原因吗？有，在身体内部。有人说我皮肤干，我涂点润肤露，我多喝水不就完了吗？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水喝得多，皮肤就不干了，那天下还有那么多面膜干嘛呀？对不对？那皮肤该干还是干，你润肤露，润肤露涂得再厚也是表面那一层，你就像给一株快蔫了的植物往叶子上喷水，那有啥用啊？你得往根儿上浇啊，对吧？治标不治本。那什么是根儿呢？中医有个说法，肺主皮毛。肺主皮毛是中医的理论之一啊，说皮肤细不细腻，润不润，有没有光泽，质量好不好，跟肺有直接关系。有的人一到秋天皮肤干啊，这个起皮痒啊，眼角嘴角细纹都出来了，嗓子也干啊，经常干咳，嗓子里像塞个什么东西似的。有的人脸上起痘红疹呢，一个一个的往外起，这肺里有热往外顶。有的人脸色苍白暗沉没有光泽，护肤品刚抹完还行，哎，过一阵儿就打回原形。为啥？肺气不足，气血推不到皮肤上。有的人动一动就一身汗，这都是肺气虚，因为肺气啊能固摄毛孔，气不足毛孔就收不住，该出的汗它出，不该出的汗也出啊，然后就会有一个连锁反应，就是体表防御力变弱，外邪直接就进来了。所以有的人一到秋天有凉风一吹就打喷嚏流清鼻涕，就所谓的感冒，其实是过敏啊，风一吹就过敏，就起风嘎的啊，这就是肺气虚。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把肺阴养足，把肺气补上来啊，抹润肤露这些东西都是表面功夫，有用没？有用，但根儿上要把肺阴养足，肺气不足。那吃啥呢？银耳、百合、雪梨啥的啊。说有些人脾胃虚寒的人吃这玩意儿太凉，煮一煮啊，加点陈皮，加点生姜啊。说我阴本来就不足啊，虚得很厉害，加点沙参，加点麦冬、玉竹啊，这都是好东西。说加点川贝，川贝太贵了，现在太贵了啊，你不差钱你加也行。好了，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0: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

0: 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02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请问老师。
2: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应该有那个眩晕吧？眩晕，前段时间不是降温吗？哈，降温的十几度，突然降温了十几度的时候啊，那时候啊，走路就是感觉到晕晕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啊，然后翻黑色身啊，感觉头昏眼花的，直接看不见亮。
2: 眩晕，晕得很严重。那眩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来讲都是供血不足。那你是哪一种呢？
1: 我也是去医院看一下，但是我这个是颈椎压的颈动脉。
2: 啊，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导致的。啊，那你这个就得上骨科了。
1: 上骨科对吧？
2: 啊，就是别人供血不足啊，就是供血不足主要是因为血流不过去。那血流不过去呢，一个是血管在里边堵住了，一个是血管在外边被压住了。你是在外边被压住了。那么外边压住血管的是什么呢？是骨头，这就得上骨科想办法把压着的那个骨头位置给它摆正，别再压着这根血管，它就不晕了。所以这个就得上骨科。
1: 他医生跟我讲的是这样子的，他给我打了2天针嘛，打了扩张血管的针，然后打了以后嘛，还是有好转。
2: 是这样的，他给你打扩张血管的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打针比上骨科做手术成本低，伤害小。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它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你这针你能天天打不？血管能天天扩不？等药劲儿过去了，它又压住了。
1: 对对对，天气稍微变动变化就会压住。
2: 对，所以你还得上骨科去，你得确认到底是不是这真是这回事儿。那你也得知道是哪一根血管压迫了哪一段颈动脉，压迫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是通过这个生活习惯调整能够解决，还是手术才能调整啊？你把这事儿整清楚，这是骨科的事儿。就是你到啥时候，你就吃多少纳豆激酶，吃多少维生素 K2， 最后你也得走这一步。因为它是物理压迫，这有个东西压在那儿，你不把它搬开，这事儿好不了。
1: 哦，最终还是要去骨科，
2: 对，
1: 彻底检查一个清楚。
2: 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趁年轻赶紧去，别等岁数大了动不了手术，不能麻醉了再整就麻烦了。
1: 哦，这样子是
2: 不？趁早去啊，早晚的事儿，这事儿过不去。鞋里有个沙子，有个石头，不论你怎么换袜子、换鞋垫，这石头你必须拿出来。
1: 是什么药都不管用的？
2: 不是不管用，它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就鞋子里有个石头，硌着这只脚，你吃多少止疼药，最后你也得把这石头拿出来。
1: 哦，这样子是吧？但是气温，达到20几度、30几度的时候又不会嘞。
2: 我没听清楚，没听明白什么。
1: 就是说外面的温度啊升高起来啊，20几度、30度的时候啊，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温度高，血管是放松扩张状态，你的血管只要一扩张，供血就上来了，那么你就没有症状了。那你现在也可以吃纳豆激酶啊，但是你早晚还得是上骨科整这骨头去。
1: 哦，这样子是吧？行，那我在空的时候去骨科医院彻底做检查后。
2: 好吧。
1: 好，
2: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您好。
5: 您好，举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现在哈，前个星期就住院了。住院打的吊瓶，一天上午下午有好几针吊瓶打在手背上。
0: 哦。
5: 出院不几天啊。人家这个胳膊肿了，发烧，完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他说我

0: 做测试静脉表现负荷结酸性静脉炎，这有危险吗？
1: 都有危险，什么病都有危险。
0: 人不是脑血栓，是什么那个？
1: 那不是，这不是脑血栓。
0: 啊，它两码事儿。
1: 对，虽然都是有血栓，但性质位置不一样，危害也不一样。你是不是怕这个东西导致你脑血栓呢？
0: 对呀。
1: 那不是两码事儿。
0: 因为我做了个彩超，他从胳膊外，就是胳膊肩膀底下一直做到手背上。完了，他给我点药糊了，现在好了。前两天就是手背痒的慌，是吧？就痒的特别厉害。
1: 你那是
0: 破开那个皮那俩哈子了。
1: 你那是不断的扎针，我们叫机械损伤造成的一种反应，再加上你应用药物刺激血管。
0: 老师哈，我呀哈，前两天感冒，打了那么多吊瓶，完了我进来大便呢，一直是像那个巧克力那样色，是不是胃出血呀？是肠出血？我不明白，我就想问问铁峰老师。
1: 巧克力一样的便是吗？
0: 一直便了半个月吧，原来大便干燥，打吊瓶打的干燥，吃汤药啊，喝药水啊，可能是有关系。我现在吃饭正常了，他照样是这个色，他是胃癌。
1: 不，那倒不是，巧克力色的粪便的颜色倾向于巧克力颜色，跟出血的关系不大。真要是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要是胃癌的话，那便得是黑色的。
0: 它不是黑的，就是巧克力的。
1: 我知道，颜色比较深，这可能跟你吃的药有关系。
0: 药我今天就吃那个阿司匹林，今天一个大夫说你阿司匹林暂时不要吃了。
1: 对，它导致出血。
0: 吃点酸菜呀，酸什么大便都是白溜溜的色。现在一直是这个颜色，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有一次性胃炎。
1: 这个我不清楚哈，你要是担心有出血，咱们就做一个粪便的检查，一查就查出来了。据你目前这种描述，我只能理解为它的颜色比较深，但是你要说把它和出血联系在一起，这我联系不上。我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楚了吗？
0: 我听清楚了。
1: 好，有事打电话。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1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平老师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的情况是，这个肚子啊，整天就是胀胀的，有的时候就是早上嘛排便嘛有那种意思，但就是排不出，早上也口臭。去年年底吧，在医院做了一个肠镜，检查出来就是直肠有一点发炎，别的也没毛病。开了几天药，又得那药大概就会有那个。包一杆菌胶囊，还有那个
1: 益生菌。
3: 对，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
1: 益生菌。
3: 还有如果糖。就是这两种药。
1: 这是益生菌的食物。
3: 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效果，吃了一个多月吧，吃了有效果，但是后来
1: 没有坚持。
3: 对，没有坚持对。后来又反复了，对吧？也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排便拉不出，就是有的也着急啊的。没办法，现在就找医生看的话，就是开那个，也应该是那个，也是要医生给吧，反正是开了别的东西。断断续续的，现在效果不明显。我就现在，我也是你的新听众嘛，我刚听到你这个节目，挺好的，我要问你一下，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对吧？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其实啊，你都知道啊。这就好比说，这人想上进，我想考大学，我想考北大，我想考清华，我想考浙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好读书，你也知道好好读书是对的，于是你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么读书，回过头来你发现没考上，你过来说读书有啥用啊？不该考不上还考不上吗？其实你都知道，你用益生菌是有效的。但是
3: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今天这两天就听了节目呢。我那叫益生菌，以前嘛医生开那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 对，你主要是不懂嘛。我告诉你啊，首先吃益生菌是有用的，第二健脾温阳，是有用的，但是它需要坚持。你的情况就是一个脾虚湿盛， 阳气不足。当然如果你用好的生活习惯来约束自己也可以啊，荤腥油腻辛辣生冷一概不吃，管住嘴迈开腿，每天合理有效的运动，持续终生，你也可以不用吃药。运动是最好的生阳的手段，但你不是做不到吗？
3: 对对对，小峰老师，那你说我的现在就是坚持吃益生菌，然后就那个什么
1: 健脾，
3: 健脾要随便吃一点是吧？
1: 别随便吃，那哪能随便吃呢？我健脾那都有章法的。
3: 那这个是不是你帮我推荐一下啊？
1: 你可以先吃香砂六君丸。
3: 香砂六君丸啊。
1: 对对对，香砂六君丸，你先吃一段时间。
3: 行，好，好，好，好，好，谢谢田
1: 哥啊。好嘞，哎，再见啊。
3: 好。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老陆说腿有点酸，腿肚子摁一下还有点疼，怎么办呢？哎呀，你这个描述太模糊了。比如说我现在上街走一天累着了，我会这样，平时不这样，偶尔身上哪儿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有点酸痛的感觉，一过性的。你这个到了必须马上治疗的程度吗？是不是从你的语言当中没发现？微友遇见秋天，他说啊，我有事请教啊，我高血压十了年了，一直吃降压药还挺稳定，最近呢就像感冒了一样，头不舒服，昨天下午三次量血压，高压150，低压76/80，今天上午高压130，低压58，我想请问铁峰老师，为什么会这样？需要检查吗？查查脑血管吧。啊，这个查一查倒是可以，这可能跟你的情绪有关，跟休息不好有关，可能和天气也有关系。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啊，你这没说。要做好溶栓的工作啊。微友青青说，我婆婆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十年前做手术了，现在眼睛痒，用眼药水也没好，现在两眼模糊，请帮忙看去哪家医院看病好。是这样的，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做手术，那么另外一只眼睛没有做，可是两只眼睛都模糊，这是白内障的问题吗？会不会是玻璃体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上医院查。这个检查呢，我觉得普诊即可，普诊啊，就没有必要挂专家门诊。然后呢，你的眼睛在哪做的手术，我认为就去哪做检查最合适啊，查完了再说，先搞清楚眼睛模糊是哪一层结构出了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小龙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吧，就是头昏脑胀，就是也不痛，就是人感觉头很难受。
1: 不清楚，不
2: 啊，
1: 干
2: 对，
1: 净。
2: 就是大脑就像得个浆糊一样的，
1: 对，北方话形容。
2: 再带着就是眼睛，我有我自己的眼睛高度近视，就是我右眼嘛有800多度，左眼有1000多度，现在就是形成的就是人难受，整天的头就感觉到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候了，就是感觉到是浆糊一样的，眼睛嘛就是老是处于一种那种就是拉伸吧，就收缩就是张开，我自己都好像无法形容下来。像我的眼睛那个不是在医院里做检测嘛，我的不能聚光，就是发散了一样的，就是一般的话，像我们眼睛看不是可以看着，就是相当于是会聚到一个点上嘛，我眼睛就不行，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现在53，今年都54了。
1: 得怎么说呢？哈，这就是老了。
2: 但是我哎，老师不是这样的，也是老了，可能是一个原因。我这个发的时候，可能是我中考的时候，就是晚上那个时候，不是中考，可能也有点着急嘛，就是一个晚上睡不着，就是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开始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个大脑、那个后脑勺啊，就是像脉搏一样的跳
1: 我
2: 动，
1: 明白
2: 现
1: 你
2: 在
1: 意思，
2: 也是这样。
1: 你不用讲了，不用讲，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既然是现在是老了，20年前我也是老了，
2: 啊，
1: 你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20年前你也不是一个强壮的这么一个人，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先天不足啊，后天失养。
2: 明白明白，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相当是在农村里面嘛，
1: 就说白
2: 那时候衣食条件
1: 就是底
2: 富
1: 子
2: 裕，
1: 就本来就差，那么
2: 对，
1: 同样到这个年纪啊，你看人刘晓庆对不对？你瞧人活的，人家怎么那么精神呢？
2: 是啊，我就说我怎么这样子呢？我也是搞不懂
1: 刘晓
2: 啊，
1: 庆比我大20岁，
2: 人家还小姑娘一样的。
1: 对不对？你的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想要改善怎么办？健脾温阳，补气补血，改善循环。然后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强化自己机体功能。我们从强化胃肠功能、强化神经功能，这一系列入手，坚持健脾温肾，补
2: 意
1: 和
2: 思
1: 不
2: 就是
1: 补是不一样
2: 说
1: 的。
2: 好，
1: 你要记住一条，你就记住啊，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这个时候人就是从天上往下掉。
2: 是
1: 我
2: 的，
1: 们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落得慢一点。你做这个工作，你落得就慢一些；你不做这工作，落得就快一些，就这么回事儿啊。
2: 是啊，你像我跟我老公同岁，他就显得就比我年轻多了。
1: 男人比女人本来就抗老，
2: 再者，我可能也瘦，也本来瘦，肠胃也不大好，
1: 跟胖瘦的关系都不大，胖瘦只是
2: 就不
1: 体
2: 搭
1: 质的
2: 嘎
1: 问
2: 了，
1: 题，
2: 对。
1: 只是脂肪分布的问题啊，只是肌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说的都是核心的内容啊。
2: 好好好，
1: 哎，好嘞，
2: 哎呀，太谢谢老师了，
1: 不客气啊，再见。
2: 我老公可崇拜您了，我就是他推荐的，
1: 好啊，好，完有事打电话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30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5: 你我跟你说，我这个早上醒来，左手那个中指它是呈弯曲的，不能伸直了，然后伸直的话很痛的了。
0: 哦。
5: 还有我那个左脚好像也有点关联一样的，也有这样子的。脚如果去踩那个粘合器的话，很痛。
0: 你这有可能是一个软伤，我们叫筋膜炎、韧带炎这类的事儿。
5: 哦，那如果我要去看的话，看看什么科，还是吃先吃点什么药有效果吧？
0: 吃药呢，口服药补钙补氨糖啊，这是一定要做的。
5: 哦，补钙
0: 补
5: 氨
0: 糖，对。然后那个您是哪里人呢？
5: 浙江宁波的。
0: 宁波，你就上宁波二院找那个疼痛科主任王秋生就可以。
5: 什么科？
0: 疼痛科。
5: 疼痛科王秋生是吧？
0: 对对对。
5: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那我到时候先去找他看一下。
0: 啊、要补钙补氨糖啊、哦。
5: 补钙补氨糖是什么啊？
0: 氨糖啊。
5: 哦，补
0: 钙和氨糖都得补。钙是修硬骨的，氨糖是修软骨的。这我们到了一定年纪都得补这东西。
5: 哦。
0: 因为它是消耗性的，越老越少，少了我们就得各种各样的骨骼病啊。
5: 嗯嗯，好的。
0: 这是大势所趋啊。
5: 那我这样先去看，谢谢。
0: 哎，好嘞。
4: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哎，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7363。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周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是一个3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那个眼睛视网膜拆掉了，那去做手术过。后来呢，过了好多年嘛，我过了这十多年以前呢，已经想去到医院里去检查，去做这个医院看嘛。那个杭州的医生。
2: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8: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 两个专家说你的成功率比较小了，那我没有做。那到今年呢也是一个他们上虞县的那个两个眼科医生啊，他们说推高浮动做玻尿酸手术。我10多年以前了，已经在杭州做了那个抬内脏的手术，走过呢视力也不那么好。那这几年嘛不行了，不行了呢，那到那个20多天以前啊，那个。上月有一个一家眼睛医院上村下村来，这个免费检查，叫我去看看，但我去了，到了上月眼睛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呢，那个医生说你那个抬内脏做过手术的那个镜片里面已经很模糊了，叫我。打激光，那我打激光这个问题呢，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打了之后会不会好，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不敢打呢，我今天问铁峰老师看。
0: 好，我听明白了，你有白内障，然后呢，多年以后呢，白内障做过手术，然后多年以后现在出现了视后障。然后医生让你打激光，对不对？ 这个激光是处理事后障最有效的方法，首选。
1: 哦，是有效的。
0: 对，有效，首选，首选，都这么干。
1: 这样子啊。
0: 嗯。
1: 我就是没地方去问，就别没听到打激光过的人，我所以我这个请问铁峰老师。
0: 嗯，这是很常见的啊。
1: 知道了。那我有时间就到那个上一那个眼科医院去看一下，这样。
0: 对对，
1: 好的，那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老人家讲了很多啊，但实际上总结下来就是一件事儿：白内障事后障怎么办？什么叫白内障的事后障啊？就是白内障大家都知道，现在治疗不得做手术换晶体吗？这个晶体啊，要装到原来的那个这个晶体那囊里边啊。人眼球里有个囊，专门放的是一种液体，这个液体透明的，光从这儿穿过。白内障就是这个液体浑浊了，我们做手术把这个身体里的这个液体的取出来。然后呢，换一个人造的装进去，这个液体装在一个囊里，这个囊里啊，装到人身体里之后吧，有的时候那个囊和这个液体之间，它会有细胞，细胞在这里就会越长越多，然后让这个囊变得不清楚、模糊，就像那个浴室里那个浴瓶啊，上面挂了一层水垢一样。打激光呢，就是在眼睛外面呢，把激光的焦距对到这个水垢上面，把它清理掉。然后就又能看清楚了啊，就这么个过程。这个手术很安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很多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很方便，很精准啊，也很安全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甄林说，我最近下巴耳边挂钩很疼，吃饭很痛苦，怎么帮忙解决？来的最快的上医院打封闭，一周就好啊。来的慢的理疗补氨糖也行。微友丝竹悠扬，铁峰你好，我右边头咚咚响，好像电流似的，也不知道是耳朵还是头，白天没有，晚上头放到枕头上就有了，夜深人静更明显，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你这个有可能是耳朵周围的动脉血管硬化导致血液流动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啊。像这样的话，你不行你换个枕头调整调整，然后你给自己做个体检，血脂、血粘度、血压是不是有异常，要有赶紧做二级预防。换一种人生会更好吗？微友王晓说，怎么在饮食上注意三高呢？这个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简单。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管理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众多慢性病的源头，它是我们身体里大量垃圾堆积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里清理干净。怎么清理？本来我们身体是有自洁系统的，但是更多人的自洁系统由于在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之下，已经超负荷运转，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了，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叫人为的帮助他清理。这种说法啊，在老百姓口中叫什么呢？叫排毒。那怎么做呢？记住，一定要依靠更多的药物，因为你自己身体的那个自洁系统它干不了这些活，能干这活你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了。饮食上怎么控制？导致我们血压增高、导致血脂增高、导致血糖增高的东西要少吃，甚至不吃。比如说我常说饮食要清淡，清淡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搞得油乎乎的，尽量以蒸煮为主要的烹饪方式。第二呢，要少油。这个少油是指什么？第一，锅里要少放油，有那么一点够一个人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食材里少用那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那比如说五花肉，五花三层，好大一块肥肉片子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呢，牛肉、羊肉，带肥牛、肥羊的东西不要吃了。鱼也是，没有鱼鳞的鱼，一般来讲脂肪含量都比较高。什么叫没有鱼鳞的鱼呢？比如说鳗鱼，比如说带鱼，这些鱼脂肪含量都比较高，尽量不要吃没有鳞的鱼。然后呢，比如说鸡我们不要吃它的皮，鸡皮里脂肪含量非常高，吃只吃肉，
11: 而且这个肉呢还有以蒸以煮为准，这刚才我说过了，对吧？然后

摄入的总量。一个人一天呢，吃两张麻将牌大小的两块肉就够了，剩下的全是多余的。我说的是一天，可不是一次啊。而这些习惯都能够持续一生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的饮食上就能控制的比较好。我们能一起。唯有来哥，他说：“铁峰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肝的小药方啊？”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保肝，保肝最好用的就是枸杞啊，每天早晚吃的几粒枸杞啊，生嚼就可以，这保肝最好了。你能坚持吗？谈不上什么方子，这就是一个习惯呢。啊，我每天都吃，而且我还净买那好枸杞呢。我从来不在超市菜市场上买枸杞啊，我都是在药店买。而且我在药店买的时候是挑品牌的，记住枸杞也有品牌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5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哦，景峰老师。
0: 嗯，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今年70岁。
0: 70岁，嗯。
1: 哎，脑部呢也呢，在4年前呢检查出来呢，脑缺血灶。
0: 啊，缺血灶正常，这个年纪都有啊。然后呢？
1: 都有啊。
0: 嗯。
1: 到那还有个肩周炎。
0: 肩周炎。嗯，也都有啊，50间嘛，然后呢？
1: 那么这个血压的话，有时高压呢140左右，低压呢90左右，然后脉搏呢60到70左右。他女士呢，她肾脏偏高，要不要吃药？
0: 你得吃药啊。
1: 要吃药了。
0: 对，但你吃什么呢？你吃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得吃。
0: 哦，那就行了。你吃多大剂量？
1: 我打的早上3粒，下面晚上3粒，
0: 有点少，
1: 是不
0: 是？有点少啊，
1: 有点少啊。
0: 对，
1: 那个辅酶 Q 十我早已买了，也得吃。
0: 啊，辅酶 Q 十跟你刚才讲的这事儿没有直接关系。你刚才
1: 心脏不太好啊。
0: 心脏不好可以吃辅酶 Q 十，但你前面讲的这事儿里最要紧的是纳豆激酶啊。
1: 纳豆激酶啊。
0: 对，量大一点啊。
1: 哦，量大一点。
0: 对对对。
1: 这几天呢，但这个前列腺肥大、钙钙化，
0: 这个你吃3偏方。
1: 还有呢，这个主很重要，还有那个这个精子啊，精囊炎。
0: 精囊炎呐？
1: 对。
0: 精囊炎得上这个泌尿外科去治疗，这不是自己在家能治的病。
1: 哦，这泌尿系统治。
0: 对，这得上泌尿外科找医生给你治，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的病。
1: 哦，好的，
0: 好，我有事打电话啊。
1: 好，
0: 再见。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2盒，买3盒加一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00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我该怎么调理？
0: 你说一下你什么情况？
4: 我妈就是乳腺结节嘛，在前个3-4年前的话，检查出来就是有一颗，4A 嘛，然后当时医生叫我就是多检查，看看它有没有大起来。那后来的话嘛，就是检查了有个两年吧，就始终是没有大起来。不过我也是挺担心的，我中药也在喝的，也在调理的。那现在的话嘛，就是会疼嘛，就是偶尔会疼，然后嘛胆囊也是结石，胆囊结石的话，当时发作的时候，医生叫我把胆囊拿掉，然后嘛我结果还是没有拿掉，因为我想想嘛，能不拿掉就尽量不拿掉。现在的话嘛，就是24。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多喝水，胆囊道还没有碰过、发作过，就是人类的时候会偶尔会感觉，稍微有点难受。那现在的话嘛，我就是月经量也越来越少，那中药嘛也喝了，就喝的时候嘛稍微好一点点，那停下来之后嘛，又人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嘛，我就想咨询一下，听听老师的。
0: 多大年纪了？
4: 46岁。
0: 46岁， 胆囊结石已经充满了，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啊。要及时做手术把它摘掉。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胆囊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在胆囊结石的刺激之下，胆囊壁增生变成胆囊癌，那么活不到五年。
4: 嗯，这样子的。
0: 哎，还有你那个乳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嗯、乳腺结节呢，这个四 A 级，那四 A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四 B 了。
4: 嗯，
0: 四 B 那就可能是癌症了，这是性质的问题，知道吗？你留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留着它、嗯、你留着它干嘛呀？你留着它变成癌呀？你想啊，你讲的整个过程啊都特别冒险，你知道吗？特别冒险呐、啊、很可怕的。你这是没有事儿，要有事儿呢就由一个良性的疾病变成一个恶性的疾病，性质就变了，知道吗？性质变了啊、
4: 嗯、
0: 所以你的乳腺结节、你的胆囊结石，在我看来听你讲的时候我都替你捏把汗呐，那都是几年前的信息啊。几年前这样，谁知道现在什么样了啊？尤其是那个胆囊啊，快把它摘了吧，可别留着，留出事儿了呀，它好不了了。你要留着才46啊，等你留到76的时候，它肯定变成癌，你信不信？
4: 哦，这样子的。
0: 哎，
4: 那有没有什么药物啊什么的可以给它，嗯，结石给它那个石头给它？
0: 吃不掉。没有用，
4: 不掉的，
0: 没有用，这只能手术了。吃中药说把结石给化开、
4: 哦、
0: 完全做不到，这是第一。第二，用吃药的方式来维持胆囊不受刺激不受伤，这是本末倒置的东西。正常的手段就是赶紧把那胆囊摘了。我就这么讲，你留着这胆囊是取祸之道，
4: 嗯，
0: 赶紧办吧啊。我说这么狠是替你着急，你再拖几年你非因为这事儿你吃个大亏不可。
4: 嗯，好的好的、
0: 嗯、
4: 我知道了。
0: 嗯
4: 好，
0: 别的没有什么了啊。
4: 嗯嗯，
0: 还有你乳腺那事儿，我看你也是，如果有医生建议你切，你最好还是切啊。
4: 嗯嗯，好的好的。
0: 嗯
4: 嗯，
0: 好嘞。
4: 好 好
0: 哎，再见啊。
4: 啊，铁峰老师，谢谢。嗯。
0: 尾号174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我是我老太子啊，我老太子呢已经76岁了。
0: 嗯。
6: 他呢，压力很高，有可以改这样子的，哎，可以改啊，压力很高啊。
0: 嗯，口干。
6: 哎，根本呢，他这有这个前列腺的啊。
0: 嗯。
6: 前列腺也有的。
0: 啊，前列腺也有啊、嗯，他这个年纪有这病都不奇怪。
6: 哎、这个病呢，他是吃这个。这个包栗子吃这个哈喽这两样药，里头吃了个啊、哦。
0: 包栗子和哈乐呢、
6: 哎，
0: 是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最常用的两个药啊。
6: 哦，最好的是吧？
0: 对。
6: 他也就吃有没有关系？跟身体有没有关系啊？
0: 有没有关系你也得吃。
6: 也就吃是吧？
0: 对，因为这是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两种药。
6: 哦。
0: 你不吃他难受啊？他遭的罪你怎么不说呢？对不对？
6: 老师，我跟你讲、哦，
0: 嗯，
6: 他压力小便吃了好多次，吃了7-8次也要到体量。
0: 这个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有一些病啊。
6: 哦。
0: 哎，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要求的那么高，那么完美啊。他口干这个事儿
6: 啊，
0: 我告诉你这么办，你拿这个麦冬啊，麦冬煮水啊。
6: 麦冬。
0: 哎，麦冬煮水，你给他喝一喝，看看怎么样。还有一个，他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6: 呼噜打都不打。
0: 啊，不打呼噜，那挺好。那你就按照拿这个、
6: 哦、
0: 拿麦冬煮水这个事儿啊，给他喝。
6: 麦冬煮水。
0: 对对对啊、
6: 哦！
0: 如果没有效的话，你就给他吃什么呢？吃这个知柏地黄口服液啊。
6: 哦哦。
0: 嗯，吃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啊？
6: 啊、
0: 哦，好。哎，再见。尾号67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有事儿吗？
7: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就是特别容易出汗，就是比如说，一紧张就出汗，或者是那个 就是比较人多的人比较多的场合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也是。
0: 嗯，这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呢，仅仅是出汗，没有别的事儿啊？
7: 嗯，别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事儿，我感觉应该是身体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
0: 啊，这神经兴奋，神经兴奋啊。
7: 神经兴奋。
0: 对对对，嗯，不是很严重吧？您是手汗很严重吗？
7: 嗯，反正频率很高吧。
0: 频率很高，但是出汗的程度严重吗？
7: 嗯，有时候额头冒汗呢，或者有时候背部也有汗。
0: 嗯，没事，人在紧张的时候出汗很正常。平时正常生活不啥事儿没有吗？
7: 没事
0: 儿。啊，那没事儿，嗯，不能算病。这个我们就是管这叫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啊。没事儿，没事儿。
7: 是不是跟盗汗有关系吗？
0: 盗汗是睡着了出汗，跟你这紧张出汗没关系。
7: 那我这个怎么治一下呀？
0: 要是治的话呢，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呢，西医治呢就是谷维素、甲钴胺这类营养神经的元素；中医呢就是滋阴，啊，六味地黄丸啊这类手段，嗯，但是很多人这些问题往往不是一天两天用中医手段能够治好的，你可能要多年长续累积性的用药，那很麻烦的。而且呢，这个成果不容易巩固，好两天吧，有点啥事一次就犯了。
7: 因为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大众人别多的场合，然后你讲话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并不紧张，但他一出汗你偏偏就紧张了，所以这个很苦恼。
0: 如果它存在多年的话，主要是这个事儿啊，它纠正起来很难啊。你可以用这个六味地黄丸和谷维素两者兼顾的方式啊，中西医结合使用嘛，看看能不能改善吧，因人而异。
7: 这个是不是和肾虚有关系啊？
0: 你想多了，你多大岁数了？
7: 我四十了。
0: 你四十啊？
7: 啊。
0: 四十岁的男人就应该补了。四十岁的男人和35岁的女人一样，都是生命当中最顶尖的位置，啊，女人过了35岁，男人过了40岁，各个方面的生理状态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你这个时候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补。要是补呢，我不建议你补阴，而是应该补阳。从战略上，从长远的角度看。应该补阳。
7: 行，好的，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再见。秋天养肺要深呼吸啊，为啥说深呼吸呢？其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呼吸都很浅啊，这个深呼吸怎么叫深呼吸呢？深吸一口气，大概吸一个5-6秒6-7秒，这一口气啊，吸完了之后别马上吐啊，因为你越吸肚子越鼓啊，这叫腹式呼吸法，吸足了之后憋个2-3秒钟，然后再用嘴啊把这个气吐出去啊，这是一个循环，慢慢来，这就叫深呼吸。然后呢，揉太渊穴在手腕上啊，这是肺经原穴啊，还可以做扩胸运动啊，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的肺有较好的保健作用啊。秋天早上起来用鼻子慢慢的吸气，用嘴然后呼出去，对改善肺功能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主要在于坚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 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
8: 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还是在每天同样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继续来讲述乐陵芳华的故事。不管咋样吧，在现在来说，即使工作再忙，既然受邀来到这档节目，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讲解乐陵芳华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咱们无论是从福利事业本身，还是从这档节目的覆盖面来看，那这都是促进我们全社会关注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关爱老年人的一种最好最快的传播方式。所以从我的内心呢，我是非常看重这档节目的。那在我刚刚受邀来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是深刻的感受到了我所从事的乐陵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已经是得到了社会上相关部门呢，各个慈善团体啊，慈善企业的关注和认可了。这对于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来说，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毕竟说，随着乐陵芳华它在全国陆续的开展了，很多的爱心人士对乐善基金会有资金的注入，这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未来的乐陵芳华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呢。之所以说是社会责任呢，那因为我们通过这档节目，它就能让更多的人能加入到乐陵芳华敬老助老爱老这个团队当中来都为老年的福利事业呢是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那这是带动全社会发扬大善大爱的一次契机啊。就像我说的啊，我现在帮助老年人参加老年福利事业，那就是帮助未来的即将老去的我自己啊。这就是乐陵芳华这档栏目开办的社会责任。所以说，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可以说绝对不是说个人顾个人、自扫门前雪他就能够完成的。这需要是全社会呀，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来实现的。所以说乐陵芳华这个栏目开办呢，我个人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我不是单单通过这档栏目告诉大家说乐陵芳华我们的团队是干什么的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更好的弘扬传播全社会对于助老爱老敬老的关注，呼吁全社会呢来关注老年事业。大家别忘了，爱是会传染的，爱是会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老话讲嘛，老猫房上睡，一辈儿传一辈儿。你今天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啊，你的子女那就会怎么对待你。这就是个轮回呀，爱的轮回，也是善的轮回。这种轮回呢，

的时候啊，我见到很多老人啊，他们很大一部分那都不是孤寡失独老人啊，他们是有儿有女的，也有工资有收入，可以说在物质生活上啊，那是绝对无忧的。你包括一些年龄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在孩子的帮助下来到见面会的，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两口互相搀扶着来到会场的，还有坐着轮椅的，拄着拐杖的啊，就在我们店面等我的。每次无论是见面会现场，还是说回到店面之后，我见到的每一位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激动的心情，也能感受到我们所有家人的热情啊。只可惜呢，经常时间太紧啊，也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儿，谈谈心。不过呢，每次我见面会以后啊，回到芳华中心啊，我还会特意的就邀请一些啊，住在我们芳华中心附近的一些老人来到店里和他们啊再聊聊天儿。在聊天的时候啊，听他们普遍都在说，现在的老年人呢，寻求帮助的重点啊，已经不是吃穿用度了，而是心理上的孤独，生理上的疾病。那几乎是80%、90%的老人，那都是非常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啊。所以我在全国各地啊见面会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老人都是忍着病痛来到现场见我的。有心脏不好的啊，一激动就上不来气儿的。还有肺和气管不好的，动不动就咳嗽不止的。那还有行动缓慢，有点老年痴呆的。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家人们啊，拖着病痛的身体，那不怕舟车劳顿来见我，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啊。但是同时呢，啊，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想要继续在全国持续的发展，那必须得跟得上每一个历史时期老年人对于生活上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需求啊，啊，然后要及时发现，及时的填补空白。毕竟现在它和20年前我刚刚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老人们需求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在生活上吃喝穿用方面呢给予他们提供帮助啊，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就很知足了。但是啊，咱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呀，人们的物质生活呢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但是在心理方面呢又是出了很多的问题了啊。很多老人他在精神方面是有了更多的需求，孤单、空虚、寂寞，缺少家人亲人的陪伴和关爱，心里有很多苦楚委屈啊，没人倾诉，那这些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芳华团队呢逐渐的就开始啊，针对老人们在精神心理方面呢就开始加强沟通疏导，给予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儿女般亲情般的陪伴和关怀，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感受生活更加快乐。以至于再到后来呢，我发现大多数的老年人再也不愁吃喝穿用了啊，也不愁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牵绊的时候，他们仍然说不快乐，感觉不幸福。那主要的原因呢，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身体方面疾病的问题，这些疾病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的痛苦还有折磨呀。所以我们全国的乐龄中心都开始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方面转型了，你包括咱们各地区啊刚刚成立的芳华中心

0: 都已经开始着手啊，进购一批理疗的器械，啊，那就是方便我们到店的家人随时随地的做做理疗，保持身体的健康情况啊。真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前常说长寿老人，长寿老人。那如果一个老人光有长寿没有健康，那他的晚年生活一定是不会幸福的。反之来讲，没有健康的身体又何谈长寿呢？一定是健康在前，长寿在后啊。他就像每次啊，我们开见面会，有一些老人原本都已经定好了要参加见面会了，早上起来呢，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症状。心脏病的这些老人，情绪一激动啊，他就很容易犯病。啊，同样还有一些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家人们。由于他们走访，老人的身体情况啊，家庭情况啊，大多数都一目了然。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乐龄芳华的人越来越多，能够参与见面会的家人们啊，身体健康情况尚且不是很理想，那么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见面会现场的这些家人们，他又当承受着怎么样的病痛呢？我们常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病痛威胁的家人呢，大家是无法了解那些突发疾病给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未来的救助中心呢，就要向老年人的健康方面迈进。所谓的乐龄，那就是人到老年之后，你还能快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这一切呢，那必须是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啊，患有风湿骨病，即使儿女再孝顺，那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老人骨关节的感觉是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些老人们，每天打胰岛素，那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些并发症的慢慢出现。还有刚刚我所提到的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当今老人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那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年轻那会儿呢，我整天的是东奔西跑的。小叔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呢，都是不住的就提醒我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其实我给小叔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啊，也是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毕竟小叔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嘛，啊，他大了我将近30岁。所以说小叔对于健康的关注呢，自然他是比我强烈的多。啊，尤其是他在进入到50岁、60岁以后，啊，他越来越发现这人呢，一旦上了年纪，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呢，对于任何物质上的追求啊，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啊，都不如这个来的更真实。更实在。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呢，争名夺利，点灯熬油，加班加点儿，努力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呀？除了说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衣食无忧，剩下的那不就自己的身体。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1: 一定要健康啊！如果说你自己不健康啊，即便是父母尚在，那你也没有办法尽孝啊。儿女即使是衣食无忧，但是你的身体不健康，由于你的身体不健康，那也会让儿女没有办法无暇顾及，后悔难过呀。你包括我们现在问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什么心愿呢？你放心，大部分年轻人他不光是希望自己生活好，事业好，多赚钱啊，他一定是会希望自己的老爸老妈，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没病没灾，对不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我对这些事儿呢有这么深的感悟，哎呀，不瞒大家说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身上啊，我就经历了一场因为不注重健康给自己带来的劫难。哎呀，就这一次劫难吧，可以说险些就要了我的命啊。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劫后余生，它让我重新再一次审视了我未来的人生路啊应该怎么走，包括乐龄芳华未来要向哪个方面改进。真的这人呢哈，真的就是过什么河换什么鞋，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不经历生死一线呢，绝对感受不到活着的幸福，不经历病痛的折磨呢，也绝对体会不到健康的可贵呀。你看，就像我在2017年哈，因为一次大意吧，差点就丢掉性命了。那个时候，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刚刚抵达山西省石楼县，在那儿开展建设福利中心。但是刚到石楼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呀，自己有点累，浑身觉得疲乏无力，肌肉呢还有点酸痛。当时啊，助理哈，小李子跟我说，贤儿姐是不是感冒了呀？那不行，就去当地卫生院看一看，别耽误了。我当时就说没事儿啊。那时候你看，我都45岁了，但是我不瞒大家说啊，我这一辈子，我直到45岁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冒，就是从来没有得过病，像什么感冒发烧啊，咳嗽气喘呢，我从来就没出现过，我还没吃过什么药，所以说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啊。我心想可能就是那几天走访啊，看到一些老人生活环境啊，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呀，可能是心里有点难过，再加上每天工作呢都比较晚，需要记录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多，可能就是晚上没休息好引起的啊。之前也出现过，那都是休息休息就过来了。这一点呢小李子也知道，我就跟小李子说没事儿啊，那就是这段时间呢没休息好引起的，问题不大啊，我好好休息两天就过劲儿了就好了。小李子呢看我当时的状态也就没深劝我啊，那我们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开展走访工作。但是咱们说呀，这人呢要是身体不舒服，你干啥你都很难全身心投入。有时候聊聊天我就感觉心口啊一阵就闷疼。啊，必须跟着咳嗽两声，不然就过不来。晚上走访完呢，我回到住的地方。我还跟这个小李子开玩笑，我说这人呢上了岁数之后还真不行了。难怪小树总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可能他早就有这种感觉了。说完呢，我就跟小李子哈哈 哈我就笑起来了。但是笑归笑啊，那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敢就那么贪玩了。每天早早的我就睡了，可是即使睡得早，完了半夜呢还是会被憋醒。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这精神状态恢复的那不是特别理想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吃饭没有胃口，看到什么食物我都不喜欢吃。早上吃一个鸡蛋啊，中午吃一碗面，晚上走访太晚呢，我就不吃了，我就先睡一下了。结果一周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衣服裤子，哎，怎么感觉明显大一圈呢？我上秤一称啊，啊，这十天不多不少，整整瘦了十斤，一天一斤呐。这回小李子就坐不住了，跟我说：“你必须得去医院看看，这什么人也不能这么短的时间就瘦这么多呀。”最主要是我咳嗽一点没减轻。说实话，当时啊，我要是咳嗽减轻了，那我都不会跟小李子去医院看呐。毕竟我一直以来我没得过什么病，所以当时即便是当时咳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消瘦的厉害，我没认为自己得什么病啊，更别说什么大病了。但是我想一想啊，工作要紧呢、啊、那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他肯定是耽误大家的工作进度，所以说我就跟着小李子呢就去了石楼县的人民医院。到医院呢，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呀 ,CT 呀、啊、排片儿啊，还有什么化验血呀、啊、化验痰呐、啊、反正就是系统的都给我查了一遍吧。最后结果出来了呢，医生初步诊断说是痱子纤维化啊，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些说什么专门治疗痱子纤维化的药，让我按时按顿的吃。吃上半个月以后呢再回医院复查。咱也不知道这痱子纤维化是个什么病啊，反正说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就先吃药看看吧，那不行再说。啊，这回药也开了，病也看了，就纤维化嘛，那就吃药治病呗。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对于一个半辈子都没怎么吃过药的人来说啊，你让他天天按时按顿吃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那真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吃着吃着药就吃丢了。我这一天天的，我总是下乡走访啊，有时候想起来在老乡家吃上了，结果药呢就落在老乡家了，要不就落车上了。总之呢，就半个月的药吧，我断断续续啊，能吃有一周吧，那就不错了。啊，该说不说，反正食欲是上来了，咳嗽呢也减轻了，但是喘的严重了，而且还有痰了。有一次啊，我就去一个老乡家，我就拿了20斤一袋的这个面粉，走了也就10多米，我走不动了。哎呦，一喘气儿啊，那个声音呐、啊，噼里啪啦的，我就感觉这胸里是有小水泡咋的。小李子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不仅没见效，这怎么还严重了呢？”就又带我去县医院就复查了一下。啊，这回大夫也没给我开什么检查，就问了一下我的症状。
2: 北京时间20: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说你赶紧是上级医院号看看吧，啊，说他们医院这个条件有限，怕是查不准。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查不准那不就没病吗？那有病肯定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呢，我们乐龄团队呀、啊，正在针对山西的5大贫困县进行走访，这些走访的工作呀，正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就跟小李子说，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知道肯定没事儿。啊，有事儿那也就是水土不服呗，等忙过这段时间换个地方啊，就没事儿了。
0: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 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

0: 心神乡 NPC 等你奇遇。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3: 中国移动。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结果就这样呢，我就咬牙坚持啊。我们是又坚持了半个月。啊，总算是把这5个贫困县所有的工作都给做完了。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呢，我这人呢就彻底的就倒下了。那天我就正好在那整理整理啊，就那段时间走访情况，就把所有的物资采购啊、发放标准啊都给他拟定好的时候，我站起来呀就抻一个懒腰，紧接着呢，完了。就是一阵头晕目眩，再紧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呼吸急促啊，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那种，完事儿人就没意识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小李还有其他同事都在我房间里呢。就没多大一会儿吧，啊，120就来了。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什么120啊？小李子说他在隔壁房间啊，听到我这屋里咣当一声啊。等跑过来就看我趴地上了，嘴里不停的就吐血沫子，说着呢就把他刚才给我擦嘴的这个纸巾让我一看，我一看确实是出事儿了，因为那纸巾上的都是血丝儿啊，一看到血丝儿我当时啊也害怕了。正好这个时候120就来了，马上就给我就拉到县医院了。到了县医院呢，根本就没下车，大夫就跟着我们去市里的这个医院了。这一路上呢，我就是一会儿清醒啊，一会儿糊涂了。隐约我就听到大夫和小李子说，你们怎么这么能拖呀？这痱子纤维化如果是炎症引起的，吃上消炎药就能缓解，慢慢的就能养好。可是他治这么长时间了，不仅没好，反而严重了，那就不是什么好病了。你们这么耽误下去，他很可能没命啊。反正呢，这就是我听到的最清晰的话了。啊，剩下的都是断断续续的，我也没记住吧。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呢，啊，我发现我是躺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病床上了。身体真的非常虚弱。哎呀，那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小李子看到我醒了呢，马上就跑出去找大夫了。过了一会儿呢，大夫过来就问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又让我抓他的手指啊，又比量比量手指让我看这是几根儿啊。等到这些检查都做完之后呢，就给小李子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小李子回来了，我当时啊特别的疲惫，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啊，从嘴里就挤出几句话，我说大夫说什么呀？小李子哭着跟我说，说大夫检查完初步诊断呢是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这话刚说完，小李子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这一哭啊，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呀，我心想完了，恐怕呀这不是什么好病了，不然这小李怎么能哭这么伤心呢？但是当时我是动也动不了，说话也没有力气，我就只能看着他在那哭，然后我脑子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难道我这辈子这就要活到头了？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乐龄芳华还没完成全国覆盖呢，怎么就要死了呢？你要说活够了， 奶奶走那年我就活够了。建军走那年，我也动过跟他一块去的想法，当时我都挺过来了。就像当初建军父亲跟我说的，那我活着是有活着的意义的。再说每个人活着，那都是有他必须活着的价值的。那我乐龄芳华，这个事业还没干完呢，所以说我不可能这么快走啊。而且我也从来没得过什么大病，怎么可能一得病呢就得这么严重的病啊？那一定是哪块出问题了，要么是医生诊断错了，要么就是小李子想多了。真的，当时我脑子就没想过能这么早就死啊。当时不是因为我怕死啊，也不是因为我年轻，我只是感觉呀，我这辈子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呢。上天和奶奶他一定会保佑我的，所以当时我看小李子在那不停的就在那抽泣啊，我是硬挺着攒足了劲儿，我就跟小李子讲，没事儿啊，没事儿，你喜儿姐没事儿，我现在都感觉好多了。结果小李子呢一把就拉住我的手，哭得更厉害了，说喜儿姐呀，咱们回北京吧，这儿的医院呢恐怕治你这个病治不好，咱再也不能耽搁了。当时呢我就坚持，我说就在当地医院治吧，没必要折腾。小李一看没办法呢，直接就把我的主治大夫啊就给叫过来了啊，他就让大夫当着我的面儿，把我的病情啊就都说了一遍。结果我听完大夫的话呀，我当时真慌了。那个大夫跟我讲，他说我这个病，它不是普通的肺部感染啊，也不是什么简单的炎症。他就拿着那个片子就告诉我说，我这个是间质性肺部纤维化。反正他说的那些专业术语吧，我也不懂。我就记得他把这个片子给我讲完以后，最后跟我说的那几句话，他告诉我我的左肺啊有占位性的病变，已经就有纤维化了。说简单点儿的，就是告诉我的肺子啊已经开始腐烂了，而且还说我这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两年，我这肺子就全烂没了。到时候那人肯定就没了。所以那个医生啊，他建议我转到北京或者是上海，到更权威更好的医院，赶紧的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所以当时我听大夫亲口这么一说，我真害怕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怎么好好一个人突然间怎么就得这个病啊？那要是按照医生当时那个说法，那我这个病那不就是不治之症吗？那好不了了，那也活不长了。所以当时啊，我是真不敢耽误了，马上就让小李子给我安排转院手续。当天晚上呢，我就从山西医大就直接转到了北京协和。结果一到协和医院呢，就是又做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小李子就给我找了呼吸内科最权威的教授给我看的。结果那个老教授啊，看完检查结果以后呢，不住的摇头叹气，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说我这个病呢现在发展的很严重了，而且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呢方法。我听他说完，我直接就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只能等死了呀？老教授说，先留院继续观察吧，只能是暂时的，就采取一些靶向性的治疗，还有一些抑制方法，尽量控制病情快速发展。不瞒大家说吧，我被转到协和医院的那天晚上，尤其是我听完老教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是我心一下子就凉到底儿了。那这么权威的医院呢，这么先进的检查，那说出来的结果和我在山西医院是一样的。 而且他给了我最终的答案，那都是告诉我说我存活的时间周期不长了。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呢，我哭了，我彻底的哭了。我不是怕死啊，人终有一死，但是我不甘，我太不甘心了，我委屈，我气愤，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不都说好人都长寿吗？你看我帮了那么多的孤寡残疾老人，我把我所有的青春我都奉献给老年福利事业了，最后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我不甘心呐，老天爷怎么就这么对我？我从小到大我没坑过没害过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些所有帮助孤寡老人的好事儿善事儿，我从来没想过名垂千古标榜史册，但是为什么就给我这么一个结果呢？当时不瞒大家说呀，我真是动了就完全放弃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想法了，因为我想到做好事儿还要受惩罚，那我还不如做恶人了。我当时脑子啊那就特别乱吧，过往的回忆一幕一幕的就涌出来了，对奶奶的回忆，对敬老院的回忆，上学时候的回忆，那变得特别清晰。当我想到我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我的生命本应该很短暂的，但是我被牧盲的马奶奶捡到了，把我养大了，让我的生命又有了延续。当我想到建军他在阿里雪山，在雪山雪崩之后，他为了救我，他永远就留在了那里，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又让我第二次得到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两个人呐，我早就死掉了。既然他们选择了让我活下来，一定就是有让我活下来的意义。所以我更加坚定啊，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心愿我要永远的做下去。这一次虽然是身患不治之症，但我觉得可能是上苍对我的又一次生命考验吧。那我绝对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就放弃了，就这么死掉了。当时我又想到了当年在青海走访的时候啊，我遇到的残疾人田宇一家。田宇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田宇出生以后呢是患有先天残疾关节挛缩症，以至于到后来他的病情都已经发展到心脏都萎缩了。医生当时也是告诉田宇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可是他依然坚强乐观地活着，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而且还考取了药学工程师。他希望在他有限的寿命时间当中，能够研发出针对他这种疾病的特效药物，啊，以此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他还有他的父母呢，把手里赚的钱，啊，积极攒的钱，竟然都捐给了福利机构。啊，想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更好的生活。他曾经亲口告诉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时候，但是只要燃着就要发光发热，温暖了自己也能照亮别人。当时想到田宇的事迹啊，我感觉我跟他真的很相似，他都能如此的乐观坚强面对余下不多的生命，那我更应该振作起来，让我生命这段蜡烛在即将燃尽之前还要发光发热。 既然医生说我还能活两年，那我就得好好利用这两年呐。我得多做一些事，我尽可能的多去完成我的梦想吧。我就开始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了，但是症状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而且是日益严重。啊，每天那个时候，我是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即使我再努力挣扎，那我熬不过病魔的摧残呢。我更知道我生命可能真的随时都会终结了。当时心里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虽然是没有亲人，没有骨肉，但是我想到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里所有的老爹老妈，他们对我呀就像对女儿一样的感情。每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这种笑容。我知道我以后可能是再也没机会见他们了。我遗憾的是呢，没有让我的乐龄芳华这个老年事业真正做到全国全面覆盖。我遗憾的是以后不能守在天宝小叔身边给小叔养老送终了。小叔以前总跟我说啊，他把我当女儿一般看待。他说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个亲人。说希望他老了以后啊，让我给他养老送终。可惜老天爷呀，不给我这个机会。而且当时呢，我还有一个担心的事，那就是我把乐龄芳华做了一半儿，后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很多事儿要做呀，恐怕我没机会了。那如果我不在了呢，那剩下的这些人，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哎呀，我觉得那更没有人能够接替我，把我未来这些没有实现的心愿继续给实现了。我知道我的助理小李子，虽然说他跟了我很多年，工作也很细致，但是你让他挑大梁主持全面工作呀，他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不甘心呐，我不甘心就让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可是我一肚子心里话，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多少次啊，我就想给天宝小叔打个电话，我想告诉他我这边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我心里真的非常矛盾啊，因为我得这个病检查出来开始，一直是到病情逐渐严重，再到转入到北京协和医院，那我都没通知小叔。毕竟小叔年纪大了嘛，我怕突然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啊，他肯定是承受不了的啊，我怕他再垮了。但是不告诉他呢，我又担心说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就没了，那小叔那肯定会直接就崩溃了。而且我没有完成的心愿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他也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人选来接班。我知道小叔收养的那些孩子当中呢，有几个孩子是非常优秀出色的，而且能力也出众啊，他们也都没有亲人，也是被人遗弃的孤儿。所以这些孩子们呢，更懂得爱、给予，还有感恩。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种福利事业呢，很好的做下去。所以当时啊，我就考虑再三，我还是得给小叔打个电话，我得告诉小叔我这边的情况，起码我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呀。结果就在那天呢，我的病情稍微缓和了一些啊，我让医生给我摘了这个呼吸面罩，我就给天宝小叔打了个电话。 拨通电话以后呢，我攒足了全身的力气，强装着平静，我就跟小叔说了一些我当时的身体情况。但是呢，我没有把医生告诉我的就只有两年寿命啊这个事儿跟小叔说。我就跟小叔说我身体出了点问题。啊，医生说这个病啊有点难治。听完这些呢，电话那边安静了好久。小叔突然开始焦急地问我，大侄女啊，你现在在哪个医院呢？你告诉我，我马上过去。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拒绝，即使我知道小叔那一年呢已经74岁了，但是我还是从心里希望小叔能来。也许这可能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了，我想看看他。我心里有好多话呀，我想当着他面儿跟他说。所以小叔他得知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以后，然后直接乘当晚7点多的航班就从西安飞到了北京。小叔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当时他就看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还戴着呼吸面罩的我，一下子就扑到我床边，双手把着床沿，以为70多岁的老人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但我没有任何力气去扶起他，去安慰他。但我头脑理智啊，我一切都是清醒的，我就只能流着泪，我看着小叔，我听着他一遍一遍的喊着喜儿，我的孩子，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千万别吓唬我呀！小叔就这样一遍遍哭喊着就叫着我。小李子在旁边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小叔给拉起来，一边安慰小叔，一边把小叔啊扶坐到床上，然后就把我得病前后经过呢都跟小叔说了。我躺在床上，我也说不出话呀，我就只能听小叔不停的说这个医院根本不行，喜儿的病一定能治好，他们都胡说。无论如何呀，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我一定得治好他。就这样呢，小叔是一边哭一边嚷嚷着，结果人家值班医生护士啊听到小叔大声嚷嚷都赶过来了。小叔又问人家医生说，我的病到底咋回事儿啊？结果人家医生呢还是原原本本的就把我的病症情况啊都和小叔讲了一遍。我就听到当时小叔嘴里反复的说一句话，不行，我不同意坚决转院，你们这儿根本就治不好他，不能耽误我孩子的命啊。结果就在第二天啊，小叔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的啊，可能托他朋友得知的，在上海和广州有更权威的医院啊，就是针对我这种病有更好的治疗，就一切都像家长一样替我做决定了，就把我从北京直接又转往了上海。当时的情况啊，我真是一点不撒谎。从北京医院见到小叔，再到整个转院过程中，全程都是呼吸急救的措施。我没有跟小叔说过一句话，但是每一次昏迷醒来之后呢，我看到小叔都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不住的流眼泪。可能天意也许就是这么捉弄人吧。到了上海瑞金医院呢，医生给出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特效药，好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可结果越是这样呢，小叔就越不甘心，
5: 就张罗着就给我往广州转，但是当时就被

0: 原拒绝了，说我情况太危险了，绝对不能再折腾了。而且呢，在上海医院，小叔就给我找了他最好的朋友关系，啊，找到了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呼吸科的专家，把我的这些情况都跟小叔说得很详细，告诉小叔说千万别大费周折了，啊，我这个病啊，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是呢，通过他们连续几天的救治，我的状态属实是好转了一些。可以就不用全天都需要那个呼吸机了。啊，医生说这属于相对的稳定期，它不代表病症减轻。他们呢，就只能是尽全力吧，延长我的生命。这个时候，小叔看我精神状态的确是有好转了。啊，坐在床边就拉着我的手，强装笑脸跟我说，大侄女儿，我的喜儿，你这个病啊，我找最好的医生都问清楚了，虽然严重一些，但是如果到国外的话还是能治好的，所以小叔就想着你再稳定几天，啊，我这边把整个的出国就医的这些手续都给你办好，小叔带你到国外去，咱家不差钱儿。只要能治好你的病，花点钱算什么呀？可是我心里什么都清楚，包括每一次医生和小叔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我虽然是说不了话，但我心里是明白的，啊，我听得清楚着呢。所以当时啊，我笑呵呵的对小叔说：“我说我的叔啊，你可别折腾了。”我自己现在啥情况我很清楚，没啥大不了的，谁也逃不过死，起码我也活了40多年了，我太知足了，太幸福了。从小有奶奶对我像亲人般的爱，长大以后呢，小叔你给了我像父亲般的爱，我感觉我活得太值了，这也许就是我的命。不过吧，我心里有点小遗憾。一个是小叔你，我可能不能陪伴你到最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呀，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心愿，现在说只能算是做一半吧。剩下那一半呢，我还是恳求小叔啊，你一定要挑选几个你收养的好孩子，有大爱有善心的孩子，能够接替我工作的。嗯，就和我助手小李子他们把我剩下的这份心愿给完成了。那我见到奶奶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开心，更是自豪的。结果小叔听我说完这些话呀，哇一下子又哭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我都到那个时候了，我还能想到老年事业的事儿。但是小叔什么也没说，就是攥着我的手哭得不成样子。其实小叔心里当然什么都明白，他说他带我去国外治疗，其实呢就是不想让我，也不想让他自己留下遗憾的，因为经历了那么多权威的医生，那给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小叔什么不明白呀？所以当时我就很乐观的，我和泣不成声的小叔说，小叔啊，我在这医院天天这么躺着，我都快疯掉了，啊，趁着我现在还稳定，我还都挺清醒的，我想恳求您带我回家好吗？就算最后死。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 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3: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12: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4: 公公把儿媳妇给娶了，儿子不能拒绝，因为是皇上的旨意。这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白居易用一首《长恨歌》差点就给俩人洗白了。赶紧来看看明代的《玄宗贵妃奏笛图》，这幅画一看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黑粉画的，因为这俩人一个比一个丑。作为中国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要果真长这样，那唐玄宗是真的饿了。再看唐玄宗，双眼无神，脸颊深陷，虽然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但仿佛也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一定是跟杨贵妃练笛子来着。画中的杨贵妃正在吹笛子，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吹，唐玄宗也在按着音孔，所以这首没有旋律的曲子应该算两个人的合奏。虽然咱听不到曲子，却能猜得出来这曲子节奏不慢，线索就在这跳舞的哥们身上。他正在跳的是胡旋舞，这种舞蹈必须配合明快的节奏不停地旋转，节奏越快转得越快，节奏更快激情犹在，节奏再快直达太难。 安禄山擅长的就是这种武。据《旧唐书》记载，晚年亦肥壮，腹垂过膝，重330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碗及身，方能一步。至玄宗前做胡旋舞，急如风烟。晚年的安禄山重达330斤，肚子垂到膝盖了，走路的时候得先把肩膀抬起来才能动，但在唐玄宗面前跳胡旋舞依然快如旋风。所以画中这哥们儿八成就是安禄山。在正史中，41岁的安禄山曾经当过杨贵妃的养子，那年杨贵妃25岁。而在野史中，那他俩的关系就更说不清楚了，我知道您没兴趣，也就不细说了。所以您看画里，为什么唐玄宗猥琐地看着杨贵妃，杨贵妃却笑眯眯地看着安禄山呢？水里也许有答案，为啥周围的水面风平浪静，而杨贵妃和安禄山周围的水面却水波荡漾呢？是否因为他们之间早就开始暗送秋波了呢？遥想白居易当年写《长恨歌》的时候，应该是觉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世间少有，令人惋惜吧。可看看这幅画，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精髓。
1: 不开心了怎么办？得庆祝啊！这是我在古画里找到的答案。
2: 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生安簪花图》，画中的老头名叫杨慎，号生安，24岁，高中状元，明朝三大才子之首。他的父亲是杨廷和，内阁首辅，百官之首。父子俩你一手我一手，可以说杨慎出生在了大多数人的终点。那么终点就没有烦恼了吗？每个人都有各自要面对的问题，所以终点也有终点的烦恼。翻译成咱最熟的那句话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杨慎是才子，他有理想有抱负，可进了职场他根本无从施展，
2: 这是他难念的经。1524年，他和父亲先后被罢了官，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流放生涯。画中的杨慎已经被流放到云南了，他戴着一脑袋花，嘴微张，旁边俩姑娘好像都被他逗乐了，但姑娘没张嘴，就杨慎自己张着嘴，他在干嘛呢？这时候咱们就得往提拔上找找线索了。作者陈洪绶在提拔里写的是，杨生安先生拜滇南时发结簪花，庶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劳烦您点赞关注一看，踏歌行道中什么意思？就是一边唱歌一边用脚打着节拍，整幅画只有杨慎张着嘴，所以他不仅簪花了，而且还唱歌了。
1: 唱得好不好听咱先放一边，流放云南这么多年，这老头是疯了吗？
2: 当然不是。男子簪花自古有之，到了唐宋时期更加流行，下到百姓上到帝王都簪花。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您看人家流放多年的杨慎怎么做的，居然还庆祝起来了，簪花唱歌喝酒。哎，哪来的酒呢？就在这姑娘手上呢。一开始我是真没看出来这是个什么容器，结果后来发现提拔上不是写着的吗？庶女子持尊，尊就是盛酒的容器啊。杨慎悟了，不开心的时候如果让这种情绪蔓延下去，那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他才能写得出来三国演义中开篇的那首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就对喽。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武，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6: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把称心如意的女婿称为乘龙快婿，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在我国古代，龙尊贵无比，是最高统治的代表。在日常的一些称谓上，除了皇室以龙相称，还有一些人被冠以龙位。那些很讨长辈喜欢的女婿，人们称他们为乘龙快婿。这样称呼他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快婿啊，其实指的是称心如意、才貌双全的女婿。最早出自于魏书《刘秉传》，说秉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文先生欲求快婿，与其人也，遂以女妻之。成龙最早见于《楚国先贤传》，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成龙，言德婿如龙也，有得道成仙之说，这便是成龙快婿的由来。关于这个称谓啊，还有个传说。话说春秋时候，秦穆公有个小女儿叫弄玉，年纪尚小便已生得亭亭玉立，而且天资聪颖。弄玉独好清静，不喜欢繁华生活，所以终日和萧生为伴。于是秦穆公呢，就将西戎国贡献的一块碧玉雕制成了玉笙，送给了弄玉。啊，弄玉爱不释手，女大当嫁。于是秦穆公有意招邻国公子为婿，可是弄玉偏爱于笙箫，对人选并不满意，于是婚事作罢。有一天，弄玉月下吹笙时，忽然听到远处有箫声悠悠，与自己的笙曲巧妙的合奏，而且持续数天未绝。秦穆公听说了，便派人前往探寻。使者在华山明星崖发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男子，箫技了得，于是带回秦宫。秦穆公询问之后得知，这个人名叫萧史，风度翩翩，举止优雅，不失贵族气质。萧史吹箫的时候，殿上的彩绘就好像跟他的箫声合奏一样啊，这个彩绘都活过来了啊，龙飞凤舞的。弄玉看罢早就芳心暗许，于 于是后来两个人结为夫妻。两个人不但才艺相当，而且都喜欢清静，于是辞别秦宫回到了华山。有一次在两个人生肖合奏的时候，天降龙凤，两个人乘龙驾凤就这样远去了。萧史乘龙成仙，后来人们便以乘龙快婿代称啊，让人称心如意的女婿，有时也会用来夸赞他人的女婿。

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

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蜜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真诚发信环绕。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2: 留一道门
5: 别挤着了、
2: 给人顺心。
6: 哟，到了。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5: 你好，110指挥中心。
7: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8: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明天的天气好吗？

0: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2: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哆咪嗦，
2: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2: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如今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把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放到了第一位置。想办法让所有的老人实现健康长寿，是未来我们乐龄芳华以后重点要努力的方向。那之所以我要把老年人的健康要放到首位来帮助大家呢，那这样说起来呀，那还得是源于我在2017年的9月份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场大病。好悬要了我的命啊。相信呢，昨天听节目的这些听众都是非常想知道我是怎么度过那次难关的，对吧？就说当时啊，我跟着小叔在上海接受权威治疗之后呢，
7: 虽然当时啊，我已经不用24小时就带着呼吸机了，但是呢，我是没有办法离开呼吸机的。虽然说我现在能和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交流了，但是大小便呢，那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弄出去的。用医生的话说，我当时的情况啊，就算是病情稳定期，那绝对不

是说我这个病啊快要好了，因为当时从医生检查情况来看，我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啊，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像一盆花，根儿已经开始烂了。啊，即便你外表看着说这花啊开的还挺艳丽的，但是用不了多久，那就会彻底的凋谢了。当时小叔呢还不死心，就要带我出国去治疗啊。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那就是活人出国，骨灰回来。真的，就我在2018年经历的那次劫难啊，真的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啊，过去得这种病的治疗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即便是创新了，那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啊进行创新的。那么咱说过去的基础啊，他就告诉你这个病是绝症啊，就是不治之症，用什么药都治不好了。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那创出来的最牛的治疗方法呢，那也不过就是让病人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活得别那么痛苦。那我们说这也就是吗啡和杜冷丁包括曲马多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当然我说这些呢，我只是想告诉我所有的听众朋友，生老病死啊是人生常态，得了病积极治疗那是必须的啊，那不能像我一样，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吧没得过大病，我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我认为自己他不可能得那么严重的病，吃药的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那这些都是让我的疾病突然严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所以呢，有病治病，找正规医疗机构治疗，那是最明智的选择呀。但是遇到像我得的啊，这种叫间质性肺纤维化，那这个就属于绝症了，那没什么特效药能治疗好我的病。而且医生呢，都已经明确的告诉我和小叔了，那再治下去啊，也是徒劳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自然就选择回家了。倒不是说在医院花多少钱的问题，主要是没那个必要了。人家医生都已经肯定的告诉我说这个病治不好了。啊，况且他不是一名医生啊，我就是在医院住下去，无非就是花高额的治疗费用，等死啊，是吧？所以说，我就跟小叔说了，我想回家，就算死，也不能死在医院里。那就这样呢，我在小叔的陪伴下呀，就回到了小叔在西安的家，也是为了让我最后的这些时光能过得舒服一点，小叔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啊都推掉了，就留在家里，就天天陪着我，同时呢还给我找了两个护工啊，昼夜倒班的护理我，包括氧气瓶啊、呼吸机啊、轮椅啊，连上卫生间都有专业护工照顾的。小叔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为自己活过，毕业之后呢钱没少赚，但是都花在老年人身上了，结果最后连一所自己的房子都没有，40多岁的老姑娘一辈子没有伴侣没有儿女，最后走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我这么孤孤单单的走。要不我们总说呢，人生其实有个妈，有妈就有家。我跟小叔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小叔对我的爱啊，真的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女儿上大学没有钱，这位父亲就义无反顾地爬雪山挖虫草，赚钱供女儿上学。女儿在事业上遇到困境了，这位父亲呢就要钱出钱，要人出人。女儿得病了，这位已经74岁的高龄父亲呢，连夜赶飞机飞到女儿的医院，辗转多地为女儿求医。当得知女儿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这位父亲丢下所有的事情，每天陪在女儿身边。我是一个孤儿，我不知道
亲生父母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我的天宝小叔一定比许多亲生父亲他做的都要好。那个时候的我呀，就算马上去死啊，也没有任何遗憾了，只是说这辈子我无法报答小叔对我的这份大恩了。真的，那段时间呢，小叔几乎把他一辈子的话呀都跟我说了。每天起床第一时间呢，就是来到我的房间啊，问我的心情怎么样啊，有没有不舒服啊，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啊。而且他谁的电话都不接。那一段时间啊，小叔的全世界仿佛呢就被他框到了他西安的那所房子里了。一直到我住到小叔家的第五天啊，曹伟宁来到小叔家了，找小叔要聊工作上的事儿。曹伟宁一进院呢，就嚷嚷着要找董事长，说都已经两个月了，打电话不接，找人找不到，他那边虫草提纯技术研制成功了，虫草养元液都已经成功提纯了，虫草发酵提纯成果已经进入到关键期了，很多的事情呢都需要你来拍板定夺，然后找不到你人了，电话也不接一个。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导致他们团队整个项目这段时间呢是推进的特别慢。小叔听到曹伟宁在他家别墅的院子里啊嚷嚷着就要进屋，小叔赶忙起身就告诉我，他先出去一会儿。啊，一定是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找不到他，有啥急的事儿了。就这样，还没等曹伟宁啊进入到别墅的大堂，小叔就从我的房间呢就已经迎出去了。啊，随即就把曹伟宁呢是带到别墅后院的阳光房。但是小叔忘了，啊，他为了给我解闷儿啊。他怕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寂寞害怕，所以呢就把他在西安的这所房子每一个房间啊，像院落呀角落呀，所有的监控都搬到我房间里了。那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说动不了啊，或者是找不到人感到害怕了。包括想找谁啊，我只要在监控里看到他，直接就对着监控说话就可以了。要不我说呢，小叔这个人呢，他在我身上真是既表现出了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又表现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细心。结果就在曹伟宁和小叔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从监控里清晰地听到曹伟宁跟小叔说，他当时所提出来的长寿工程啊，在针对小叔拿取的野生虫草的研究之下已经成功提纯了，而且是动物实验都已经完成了。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就要继续进行临床实践了。曹伟宁说呢，他们在通过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啊，经过特殊工艺发酵以后，又通过了高分子活氧浓缩提纯，就发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神奇物质，叫水解氨基酸核苷类甾醇。这种物质它可以参与人体的 RNA 和 DNA 的合成，促进组织细胞修复啊，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而且这种物质呢，那它还具有抗击占位性病变呐、抗氧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他想让小叔呢找临床单位赶紧做医学临床。但是找小叔这么长时间呢，音讯全无了，给他着急坏了。小叔听完之后啊，马上就跟曹一鸣说了，不管你现在这个项目啊眼下多关键，那我最近一段时间之内呢是肯定没时间，我也没精力参加你们这个事儿了。不行的话，你就把这个项目啊往后再拖一拖，我现在有比你这个项目更重要10倍的事儿要等着我去做呀。
你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有呢，你就先回你实验室吧。结果这时候曹伟宁发火了，他非常气愤地说呀，董事长啊，科研攻关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我们整个团队啊，从前方收购虫草，到中间运输烘干，再到实验抽检，整个发酵过程，再到高分子浓缩取样，各种的实验论证，这里面承载着多少人的心血呀？从2011年到2018年，8年时间呐！现在我们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到现在为止，总算是出成果了，动物实验都已经成功了。那临床实验那一定会成功的呀，到时候全世界的老年人啊，他都能通过您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啊。这么伟大的工程，你说搁浅就搁浅了？你忘了你当时来陕西投资建厂搞科研投了几千万进去是为了什么吗？你忘了当初我为什么带着团队选择到你这儿的原因了吗？我整个团队的这份抱负和理想马上就见到曙光了。我绝对不允许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有您的做事风格。让我们所有人再次前功尽弃。你可以有钱，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白白浪费啊。听到这儿呢，小叔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红着眼眶咆哮着，全世界的人都长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能换回我女儿的命吗？什么伟大的工程都是屁话，我女儿的命谁能延长？曹伟宁听到这儿啊，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他从来都没见过小叔啊发这么大的火。他本能的就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就满脸疑惑地问小叔，你说谁？你女儿？你哪个女儿？你女儿怎么了？哎呀，我在房间监控里，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就对着话筒说，小叔，伟宁，你们来一下。我的声音从监控里一传出来，小叔抬头看了一眼监控，本能的就拍了一下大腿，指了一下曹伟宁，啊，就奔着我的房间就过来了。曹伟宁呢，一边跟在小叔身后呢，就一边问，喜儿怎么了？等到曹伟宁来到我的房间，看到病床上虚弱的我，又看了看床边的呼吸机，还有心电血氧的监护仪，一下子就愣住了。我笑着对曹伟宁说，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还有点难为情呢。小叔马上问我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笑着说，我没事儿，我就是听到你们刚刚的谈话呀，恭喜伟宁终于把自己的长寿工程攻关了。直到这个时候，曹伟宁才缓过神来，他问了我一句，喜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什么病啊？怎么不去医院呢？小叔听完曹伟宁的话，把身子转了过去，用手擦拭着眼泪。我微笑着对曹伟宁说，肺间质纤维化，大夫说是绝症，北京上海都看遍了，治不好了。这不现在回到小叔这儿慢慢等着那天吗？大夫说我就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又转过头呢，我对小叔说，小叔啊，你们刚刚的谈话我听到了，伟宁说的没错啊，搞科研时间是一刻都不能等的，伟宁他们整整用了8年多的时间呢，就是为了实现他们伟大的理想抱负。到如今呢，即将看到曙光了，切不可停下来呀。说到这儿，我有些激动了，我带着哭腔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我不能让你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啊。况且我现在感觉比在医院的时候还真就好很多，真不需要你全天怎么照顾我，你一定听我的，和伟宁把你们的虫草提纯项目马上进行下一步落实。说完这些呢，我就开始一阵喘息，马上就把呼吸面罩戴上了。老叔本来想跟我说什么，但是看到我当时的这种状态呢，也都憋回去了。曹伟宁就愣愣的就站在那儿，嘴里小声嘟囔着，信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吸了一会儿氧啊，然后又对小叔和曹伟宁说，我听你们俩刚刚说虫草养元液准备申请临床实践。曹伟宁就接过话说，也不是必须要做临床实践啊，因为咱们这个冬虫夏草原液呀，在动物实验当中，除了说具备延长动物寿命之外呢，还有针对动物患有的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后来经过我们发酵提纯研究之后啊，咱们的虫草养元液里面，除了保留全部的冬虫夏草所含的这些营养物质，那还包含了数量极高的水解氨基酸核苷类宅醇。那么这个物质在国外呢，它一直都是应用在临床，用于很多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治疗的。所以说我们想在国内呢申请临床实践，而且这个实践呢一定会成功的。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虫草养元液除了可以延长人类寿命之外呢，它还具备保持人体健康的作用。你不是曾经也说过吗，健康长寿才是最幸福的老年生活吗？所以我才想着让天宝叔找临床实践单位做一下临床。天宝小叔听到这儿呢，把话接过来了，不耐烦地说，曹大工程师啊，咱先别说这个事儿行不行啊。伟宁马上说，行，先不聊这个事儿了。我看看他们俩，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干嘛不聊了？伟宁说，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对占位性病变呢都有作用，那我不就是最好的病人吗？还找什么临床啊，找我就行了。那我要是用了能多活两年，或者是能不那么遭罪，那就证明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好用啊。我要是用了不仅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了，那就证明这个东西不行，还是不安全。那不安全的东西咱就算拿去做临床，不也是害人吗？小叔听完之后啊，坚决不同意。他说什么他也不让我冒这个险呢，说我本身呢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万一这个虫草养元液把我的命要了，或者是我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病啊又严重了，那不等于他早在8年前就投资了一个坑害自己家人的基地了吗？这做好事做善事，最后把自己的亲人的生命都搭进去了，那还做什么劲儿啊？所以小叔坚决不同意。伟宁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敢说话了。最后我就问伟宁，我说你对你研制的产品有没有信心吧？曹伟宁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对我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啊，因为我们所提纯的这支100%高浓度的冬虫夏草原液，它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物质，那不单单是对人体的各种组织细胞它有强大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啊，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它还具有超强大的营养功能。可以说这一支高浓度的虫草养元液呀，在营养方面啊，它能够同时补充人体所需的45种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一支虫草养元液无论是从营养角度还是治疗角度，那都是同时兼顾的一款高科技产品。
所以我把它命名为未寿康虫草养元液。之所以

又给它起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这支原液的发酵浓缩提纯成功之后呢，真正的实现了让人类健康长寿的目的。啊，我现在我肯定不敢保证啊，我跟你承诺说，你用了这支虫草养元液啊，一定就把你现在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但是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啊，它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先期所有的动物实验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了。小叔愤怒地说，你那是动物，喜儿是人，是我闺女啊。我着急地咳了两声，哎呀，谁不是爹生妈养的，谁没挚爱亲人呐？让谁做实验那都不如让我来的最直接。我相信伟宁啊，你们谁也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就让我为你的这款高科技产品做第一个实验者。既然我病现在都已经这样了，用什么都无惧一试啊，那我更不怕死。而且伟宁，我永远的相信你。如果万一我真就是用你这个产品有了奇迹，是不是一下子你就彻底看到曙光了，也就意味着宣告成功了。然后我又跟小叔说，你就让伟宁先给我用吧，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最起码咱们还有个希望，万一成功了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不给我用，等我死了以后你们才发现那这只虫草养元液能救我一命，就可惜当时你们不敢给我用，到那个时候你们肠子不得悔青了。我在九泉之下，我要是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我做鬼都得气疯了。所以当时啊，在那种情况下，我鼓足了全身的劲儿，打着气儿跟小叔商量着，让他一定要同意这个事儿。最后也是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我就成为了伟宁他们整个科研团队啊，整整历时8年时间研制的第一支未寿康虫草养元液，我成为了他们第一个临床实验者。啊，为此小叔曹伟宁啊，特意就拿着虫草养元液之前动物实验的数据啊，去了北京，去了上海科学院生物科研机构，做了反复的论证和筛选。又先后呢咨询了很多的临床的权威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啊，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呢还得出了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对我当时服用的一些药品，那它还有减弱毒性的结论。那就这样啊，我在半个月之后顺利的服用上了。那可以说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啊，伟宁真的就是说不管那边事儿多忙啊，真是天天开车来回40多公里就往我这儿跑，过来看我的变化结果。结果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身体变化。小叔是每天呢就焦急啊，就询问我的情况。结果一晃10多天都过去了，曹伟宁看我没有任何改善呢，我看他的表情啊也是逐渐的就凝重了。小叔的担忧呢就是越来越大了，就劝我赶紧停下来不要再用了啊，马上就要接受靶向药物治疗了。小叔呢怕耽误的事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当时是过了10多天以后吧，曹伟宁见到我啊，再加上小叔极力阻挠，就让我停下来。当时伟宁就跟我说了，要不咱们先停下来吧，毕竟你这个病啊太严重，真害怕耽误时间长了会很麻烦，可能他们这项研究成果呢还是存在问题，他们可能还要继续重新再研究。当我听完曹伟宁的话呀，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病啊不同于别的病，你看各大医院医生他都束手无策了，
别说你现在研究这个成果，啊，你说十天八天的就想让我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既然相信你的成果，那我呢，对你既然一直抱有信心，那我们就再坚持的十天。啊，你们放心，我肯定挺得住。所以当时啊，就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呢，我又把虫草养元液啊继续的往下服用。这一次是加大了剂量，原来呢我是一天一支，现在变成了三支。结果是我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逐渐开始啊觉得身体有力量了，整个的气色呀还有呼吸的均匀度啊就越来越好了。原来每天呢我都得吸氧八个小时以上吧。啊，服用虫草养元液呢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我可以摘下氧气罩，我能均匀呼吸了。我每天那个时候啊就吸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那精神状态明显的就好转了。等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可以说呼吸机啊就逐渐的间断性使用了。那测量一下呀，像这个血氧量啊、心率啊、血压呀都恢复正常值了。那个时候我都可以下床走路了。啊，我在小叔家的花园里边转两圈都没问题了。小叔和伟宁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马上啊就带我去了一趟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医生当时拿着我之前在北京在上海的这些检查报告反复的就对比了好几次。最后惊奇发现呢，原来我已经严重的纤维化的肺部病灶，阴影明显的缩小了，而且轮廓也清晰了。当时医生就说，肺间质细胞竟然开始出现大量的再生的情况。说简单了啊，就是原来我已经腐烂的肺子，慢慢的啊，它竟然开始新生，开始再生了。当时医生就说呀，针对我这种病，在医学上从来就没遇到过这种个例。那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呢，慢慢的还真能恢复健康，好起来。那天检查完之后啊，在回家的路上，我啊，还有天宝小叔，还有魏宁，我们在车上真都是开心雀跃起来了。小叔不住地夸我说，我这个大侄女啊一定是好事做得多了，善事做得多了，老天爷都救我，那不想让我死啊。再就是奶奶的保佑让我活过来了。但是曹伟英当时就和我和小叔说，科学是严谨的啊，现在仅仅通过喜儿这一个特殊的隔离，它不能充分说明这支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就真正的就可以宣告成功了。我们一定得让更多的人参与临床实践，得出更多的准确的数据，那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曹伟宁就跟小叔讲啊，董事长啊，这回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大范围的临床实践了？小叔听完高兴的连连点头啊，说这回我对你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呢、有信心了，下一步的工作啊你就不用管了，我马上联系相关的临床单位啊，配合我们搞大范围的临床。最后呢，我是通过连续一年多的虫草养元液的服用啊，我在2018年11月3号这一天，我又去北京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医生看着最后的检查结果呢，再一次的确认我的肺间质纤维化已经成功逆转了，肺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啊，医生告诉我说，以后不要激动，注意饮食，注意休息，注意劳逸结合，这个病就不会再犯了。那也就是这样呢，从2017年啊，9月份刚开始我发现不舒服，到2018年11月3号，那我正好是45岁生日这一天吧，前后有1年多的时间，真的就让我在鬼门关
逃脱了。

咱们今天说这些话啊，那都是已经知道结果之后啊，就像闲聊天一样云淡风轻的就说出来的。但是当时的我啊，我可以说真的我把后事都交代好了。通过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拥有健康的身体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家财万贯，你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留给子女的还是祸害呀。万丈雄心，没有健康的身体，到头来依然是抱憾而亡。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各方面啊都是处于巅峰期，即便是有点头疼脑热的，那也未必会在意，挺一挺就过去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即便是我们自认为的一场小感冒啊，那都有可能让我们追悔莫及呀。应该说我很幸运啊，我在45岁的时候，我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距离死亡如此近的时候那种绝望，那种无助，还有呢就是内心的那些不甘还有委屈。我通过那一次的经历之后呢，我深刻地就体会到人得服老啊，年龄大了那就是大了，不认不行。从前的乐龄芳华呢，我们真的就是发现问题之后去解决问题啊，发现缺医少食的群众了，我们就去帮助缺医少食的人，发现内心孤独孤苦伶仃的老人了，那我们就去帮他们解解心宽，陪他们聊聊天儿，邀请他们到我们中心过来坐一坐呀，玩一玩。但是随着乐龄芳华逐渐的开办呢，再加上啊，我那一次大病之后对于生命的这个理解，我们穷极一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到老回想起我们这一辈子，我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于老年人呢啊，今天的乐龄芳华给出的准确的定位就是啊，让所有的老人实现乐龄晚年。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那就是得让大家呀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呀。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在我手里呢，我亲自送终的这些34位老人当中啊，几乎都是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最终因为疾病而死亡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啊，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我仍然是见到了大多数啊身患各种疾病的啊，每天都活在痛苦当中的老年人，糖尿病烂脚的，失明的，甚至都肾衰做透析的，心脏病多次支架搭桥抢救的啊，各种的脑血管意外瘫痪神志不清的，天天吃止疼药片打激素针止疼的，等等等等。他们之所以不快乐感觉不幸福呢，那都是源自于这一身的病啊。就像我18年我得的那场大病啊，咱先别说医院给没给治好吧，但是钱那绝对是花了不老少啊。这要是换作普通家庭，那早就放弃了。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呢，你看伟宁是小叔啊介绍给我俩认识啊，是奔着让我俩成就一段姻缘去的。结果呢，我迟迟不表态啊，我也没有再婚成家的这个打算。伟宁那边就为了等我吐口啊，就留在了小叔的虫草加工厂，说是搞虫草研究，目的其实他就是更好接近我嘛，好了解我的一举一动。可是谁也没想到啊，他竟然就在虫草领域啊研究研究着，还真实现他的愿望了，研究出重大成果了。
所以我总说，我的命运呢，还真是充满了离奇，充满了曲折。但是总而言之吧，就像奶奶说的，人善人齐天不齐，每逢逆境必重生。啊，这奶奶呀，给我起名叫喜儿，扎西桑格，这名字啊，还真是给我带来好运呐。同样呢，我也把我这份好运，啊，让乐龄芳华，我身边所有的这些老人家人都能够感受到。所以我在2019年呢，找到了小叔，啊，我想跟小叔谈一谈。啊，为您他们研究虫草养元液的事儿，我想把这个最新的生物成果我能够争取一些过来啊，给我们自己乐龄芳华，给这个大家庭里的老人呢也都能用一用。想让大家用虫草养元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喂，您跟我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想要全部供应给国人应用啊，还有很大的难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啊，产能低，提纯时间长，平均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啊，就需要一整根纯正拿取野生的冬虫夏草。可是拿取地区呢，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每年的产量啊，也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西藏拿取100%的冬虫夏草啊，每年是有限的采收量，那直接就决定了虫草养元液的年产量，那根本是没有办法满足广大慢病重病患者去服用的。另外，伟宁还跟我说，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它提纯的工艺工序啊极其复杂，还要经过漫长的发酵过程，那不是随时想用就能用上的。这还只是第一个难关。那么第二个难关呢，也是最关键的啊，那就是技术壁垒。因为伟宁啊他们所研制的虫草养元液，那么在提纯的过程当中呢，用到的核心技术啊，就是高分子活氧浓缩技术，那不单单是技术上受限，所对应这个技术它需要高精端的设备啊，这两样伟宁他们整个研发团队虽然是历时8年时间，但是没有攻破这项技术啊。那么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以后来呢，伟宁他们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啊，就跟人家老外啊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也是小叔点头同意的啊，就是人家免费提供这项技术支持啊，免费的给我们用这个高精端设备使用，但是这项成果一旦研发成功，80%的虫草养元液那要给人家老外供应。这是人家提出的技术回报，也就是说每提纯出100只的虫草养元液啊，要拿出80只供应国外。不过即使供应国外呢，它也不是免费供应啊，人家是给钱呢啊，而且给的很高。每只虫草养元液它出口的价格是达到了23美元。那么折合我们现在人民币来说呢，每只养元液呢那就是160多块钱啊。所以当时呢，曹伟宁跟我说，他们是真没有办法，勉为其难的就签了这份协议。如果说缺少人家这个特殊技术啊，还有这个特殊的设备，你别说8年了，恐怕再有8年那也未必能搞出什么结果。那么也是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尽快的要把这项成果给搞出来才签的这份协议。最终呢，我们得到了老外从设备到技术全力的支持啊，这才让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曹伟宁并不开心呐，他说这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真正的成功，仍然是受人牵制。即使这个养元液再好啊，但是不能给更多的咱们国人来用啊，大多数的都去了国外了啊，这和他们当时回

0: 说，当时提纯出来的所有虫草养元液，80%都供应呢，他们在临床期间又用了一些。哎呀，自己剩下的满打满算呐，只有900多支了。小叔说，你要想要这900多支啊，你就都拿走吧。毕竟那个时候呢，我每天还得喝。小叔说他自己身体现在也很好啊，自己的那份儿呢就让给我了啊，让我把这些都带走，给一些真正需要的老人。当时我知道小叔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么珍贵以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毕竟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它跟小叔的牦牛乳不一样。那牦牛乳呢，小叔很多时候对于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那都是无偿提供的呀。但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可不一样啊，每一只那都是纯正的野生的冬虫夏草一整根儿啊，那全部都投入了，坚决不能不花钱白拿呀。因为我知道啊，小叔投入这些科研场地啊，这些费用啊，都可以暂且不算，光是每只原液啊，都要使用一整根的野生虫草，光是这一整根虫草的价格那就多少钱了。所以当时我就和小叔说，这900支的原液我肯定是需要啊，我们芳华中心呢有很多体弱多病的老人，他们太需要了，但是我坚决不能白白拿走啊，啊，我就不给你按照出口价格23美元算了。既然一只原液呢需要是一整根虫草，那我就把这一整根虫草的钱给您，您就全当发善心帮帮我吧。小叔听完之后啊，坚决不同意，说本来也不多啊，就900支，就让我都带走得了。下次有没有啊，那都不好说。如果说以后啊要是再多了，那么再说钱的事儿吧。这900支呢就全当是小叔支持我事业奉献的一份爱心了。说心里话呀，小叔在支持我做乐龄芳华的这个事业上啊，那真是一点儿都不含糊啊。其实说到底啊，我们爷俩呢都是传承了我马奶奶爱与善的信念了。即使小叔事业做得再成功，他的这份大爱和大善之心仍然都是没有改变。谁不想健康长寿啊？更何况小叔的年纪也不小了，自己辛苦投资研发出来的高科技长寿产品，当时手里就900多支，听我说需要，他自己啊包括他身边最好的朋友，真是一点儿都没留，全让我带走了。他还笑呵呵的跟我说，这可是好东西啊，谁和谁长寿啊，小叔自己都不舍得留一点儿，都让你带走了，你可得记着小叔的好啊，小叔老了走不动了的时候，你必须得照顾我呀。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哈哈笑着就对小叔说，你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父亲，您对我的这份爱我肯定要用一辈子去偿还呢。而且当时呢我强烈要求要拿出200支留给小叔自己喝。小叔说呢，等下回吧，下回伟宁他们提纯出的虫草养元液如果多的话呢，我肯定自己多留点，谁也不给了。就这样呢，我带着没花一分钱啊，从小叔那儿拿来的900支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回到了我们乐龄芳华办事处。接下来我要带着这900支的元液做一件更大的事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

0: 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几天呢，有位姓张的听友给我留言，说他去年呢做了一个手术，不大不小，手术倒挺顺利，复查啥都挺好，但是他就说自打那次手术之后吧，就觉得哪不对劲儿。具体什么表现他说不太清楚，有这么几个事儿是肯定有了，就是走两步就喘，拎点东西就累，以前不这样啊，现在只要多说几句话就觉得气儿不够用啊。他说他知道手术耗气，但是没想到能耗成这样，他说现在就拎几斤肉都觉得沉，他不知道该怎么补，也不知道能不能补回来啊。这个手术耗气，耗什么气呢？气从哪来呢？怎么能补回来呢？一般人还真不知道。所谓手术伤气，尤其是开胸开腹的这些手术，伤的是肺气，肺为气之本，你气不够用，他人他就没有力气啊，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对吧？肺是管什么的呢？中医的理论是肺主气司呼吸，啊，听着挺简单，对吧？啊。老话讲人活一口气，这气就是肺来管的，肺气足呼吸就深，说话底气就足，走路就有劲儿。说你肺气虚呢，呼吸浅，说话就累，走路就喘啊。啥叫喘？别人吸一口气他吸两口吸三口，这就叫喘嘛，对吧？那很多人大病之后恢复的慢，不是营养不够用，是气儿没回来。说我吃蛋白粉啦、啊、我喝鸡汤啦、啊、你没补回来就是没补回来，你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啊，跟你用啥东西没关系。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肺藏魄，魄是什么？是人一出生就有的东西啊，就是本能的东西，就不用学，天生就会的东西。比如说哭天生就会吧，吃奶天生就会吧。肺气足的人啊，呼吸深，说话有底气，然后啊，他的魄啊也非常足啊，精气神，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那肺气虚的人呢，不光身体没有劲儿，整个人都蔫，干啥没精神。哎，而且有的人呢得了一场病之后啊，以前风风火火的，现在性格变了，变得什么呢？瞻前顾后，说话声音也小，做事没主意，犹犹豫豫。表面看说这人性格变了，实

0: 实际上废弃被掏空了，破没有了，叫魄力没有了。所以病后恢复除了让伤口长好，还得把气补回来，光养肉不养气，等于修好了车壳子没加油。补废气最好的时机就是秋天。中医讲秋气通于肺，秋天在五行里属金，肺也属金，同气相求。黄帝内经讲秋三月使肺气清，秋天就是让肺气清肃收敛，这个时候补肺气事半功倍。秋天补肺气用的食材什么呢？长条的山药，山药性的平和，不寒不热，能补脾肺之气。说肺气已伤啊，那就得用点这个更有力量的东西了。肺气足，呼吸深啊，肾纳气纳得多，气就能沉下去。好，今天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我的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两年是吧，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0: 啊，口干。
8: 也不算太干吧，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流口水。
0: 啊，流口水啊。
8: 对呀。
0: 啊，我听错了，我听个每天晚上都要睡着了都要喝水，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8: 对对是的。
0: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说再过3分钟之后我要咽一下口水没啥事儿，它是不需要跟你商量自己就处理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说哪个管堵了哪个管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8: 耳鼻喉科查了，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0: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8: 我去年查了一次。
0: 怎么说？
8: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吗？
0: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
8: 行，
0: 好不？
8: 是啊。
9: 哎，好，再见啊。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7: 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
7: 啊，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今年38了，然后还没有生育过。然后在分别在2年前和4年前做过那个子宫内膜的息肉，它是那个多发性的，多发性。然后后来伴有那个巧克力囊肿，也一起做了手术。然后现在复发了，大概就最大的一个就接近1公分。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是去做手术好呢，还是吃中药调理比较好？
7: 手术和服用中药都可以，但是他们的治疗目的是不一样的。手术是为了把那个息肉摘掉，减少它恶化的可能，目的是为了保命。中药是为了改善你的体质。为什么好好的你老长这个东西，别人怎么不长呢？
12: 是是是。
7: 吃中药的目的是调整你的体质，让你以后尽量不要长这个东西。你平时是不是手脚凉已经很久了？
12: 哎，对对，一直就这样。
7: 哎，中医帮你调的是这个，让你从今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样呢你的子宫也好，乳腺也好，将来出问题的概率就低。关键是你活得舒服。
12: 哎，对，
7: 不遭罪，这是中医的目的。但你要想指望我给你找个中医把你的子宫息肉吃掉，从今以后再也不长了，这不现实啊。这个事儿得是西医帮你办。所以中医西医都有用，
12: 啊，行行行，那我就来看看，
7: 你要我教给你的。我们两个今天通话最主要的价值就是我教给你如何选择不同门类的医疗，解决不同的问题。息肉的事儿，医生要是让你定期复查，你就赶紧听人家复查。但是这段时间不耽误你请中医帮你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不要跟中医说我这有个息肉，能不能给我吃掉？不要说这话。说什么呢？我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月经啊好或不好，乳腺好或不好，身体状态怎么？说这些事情，当他给你调理到你一天天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程度的时候，中医的治疗就是有价值的。
12: 行行，
7: 哎，好了吧？
12: 行，懂了懂了。
7: 那好，
12: 谢谢，
7: 哎，再见。
12: 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7: 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找我啊，再见。
12: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22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喂，你好，李峰老师吧？
7: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3: 哎，我想问你一下，我老是睡不好啦，就是睡眠很差很差的啦。
7: 多大年纪了？
13: 我70了。
7: 我跟您说呀，这个人到了这个年纪，要是睡不好啊，一定和肝、肾、血、气这四个方面有关系，就气血肝肾是导致我们睡不好觉的核心原因。肾关键在于肾精足不足。肝呢在于肝气疏不疏，气血就看气血是否充盈。我平时告诉大家要滋补肝肾啊，气血双补，这都是有东西有目的的啊，都是有原因的。
13: 我每次听你怎么了？
7: 哎，你看我常说，但我很少给大家解释这个事儿。你看啊哈，这个以前我说就是那个补肾的三边方，那个就是补肾精的，知道吗？ 有人说这是补肾阳的，就是三边嘛，不是，它是补肾精的，精化生气血，肾精足的人睡眠都非常好，而且头发也好。
13: 啊，
7: 再个气血足的人头发也好，睡眠也好，所以我建议你，补一补。那补气补血的方子那不也有吗？对吧？吃一点，这对你都有好处。另外，你有什么基础病没有？
13: 我有糖尿病高血压的。
7: 哎呀，这个糖尿病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最消耗人的肾精肾阴。
13: 嗯，
7: 糖尿病人为啥老口干呢？它消耗我们的肾阴。
13: 我就是嘴巴很干很干的。
7: 哎，对对对对，消耗我们的肾阴。
13: 早上爬起来啊，这个嘴巴喉咙很干的啦。
7: 对对对。
13: 哎。
7: 中华有九大仙草，九大仙草之首就是石斛。
13: 哦，石斛。
7: 哎，石斛。我一天按照标准剂量啊，我得吃超标两倍以上的石斛。我以前口也干呐。
13: 哎，口很干。
7: 对对对，石斛干什么呢？它就能滋我们的阴，而滋阴，滋阴不伤阳，要不叫九大仙草之首呢，就石斛。哎，所以你条件允许，你弄点石斛吃一吃。但是石斛呢，你要上外面药店去买吧，那东西太贵了。
13: 对对对，
7: 好几千块钱。我吃的都是成品，你找找，你上药房找一找有没有鲜石斛的成品啊。
13: 鲜石斛就是新鲜的鲜石
7: 斛。哎，对，这个药吧其实都是越新鲜越好，但为什么药房药斗子里呢药都要制成干的呢？因为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新鲜的它没法保存，一放就烂了。
13: 对，
7: 它只能把它做成干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制药技术可以把鲜药保留下来。所以你找一找鲜石斛啊。
13: 哎，我再问一下啊，我家里了有老年痴呆症的，我妈妈了有老年痴呆，现在没有了，现在过去了，现在100岁了，他有老年痴呆，他们说你们有遗传因素的啦，但我求求我吃叶酸什么意思啦？我不懂，我问清楚你一下。
7: 中国人吃叶酸主要原因是。中国人80%左右的高血压患者是 H 型高血压，而 H 型高血压主要是因为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引起的。那么怎么能够消除这个影响呢？消除这个不利因素呢，就是吃这个叶酸。叶酸能够帮助
13: 我
7: 们。
13: 我能吃吗？体丰老师，
7: 你查一下呀，你看你同型半胱氨酸高不高啊？你要高，你就是 H 型高血压。啊，
13: 同龄分子不高，
7: 你不高你就不高就不是 H 型高血压。
13: 哎呀，我毛病很多好多嘞。
7: 哎，有糖尿病啊，什么问题都可以得的。平时我说那个纳豆激酶呀、维生素 K 二啊、益生菌呐、辅酶 Q 十啊，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有，这个有一个调补五脏的膏方，你知道吧？那都非常有名呢。那专门针对这个气血不足、失眠多梦的人群，那是非常有效的，你也可以用啊。糖尿病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伤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13: 我听懂了，对
7: 情况就那么情况啊。行，
13: 那谢谢啊。
7: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3: 每期听的，每期听的。
7: 哎，好好好好，哎，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快乐留言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看这报告单。妥嘞，我瞧瞧啊。这是一个肾脏的彩超啊，双膀胱包括前列腺，肾脏右肾严重积水啊，重度积水，双肾结石，左肾囊肿。那个囊肿本身不重要，结石左肾里有个结石 0.2×0.2 不大也没什么，但是你的右肾不行，右肾集合系统见液性分离，对，多个强回声光团堆积，范围 3.6×0.7， 后有声影，因胃肠气体较多，右输尿管显示不清，还没看太明白，没看太清楚啊，气体太多，右肾都大了，上泌尿外科吧，啊，泌尿外科。
9: 或许分开有很多理由。
7: 微友72遍，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痒，一挠就有红印子啊，发了个照片。啊，这荨麻疹啊，这是个荨麻疹。荨麻疹治疗分为两块，一块呢就是针对症状的早期治疗，就比如现在我正痒呢，我吃上药就不痒，对吧？这样的药物呢，以普尔敏啊，就是抗组胺类的药物为准。当然，普尔敏属于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太老了。 现在西子敏呢、西地利嗪呢这样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抗组胺药很多，这个得找医生给你开。但这种药呢，只是解决眼前症状。过敏这个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两件事，一个是尽可能的免疫平衡，还有一个就是中医解释健脾，坚持健脾，坚持健脾能够让人过敏的体质啊症状大大减轻，过敏的概率大大降低。我以前就是过敏体质的人，我就是因为长期坚持健脾，我才解决这问题，包括我的孩子也是。通过健脾温阳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改善过敏体质这件事情，在中医领域里啊，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是无需质疑的，只是看你能不能坚持，还有你生活习惯上配合。如果你这边吃着健脾的药，这边天天啊烟酒不断啊，该吃吃该喝喝，凉的吃的，这个辣的吃的，甜的吃的，咸的吃的啊，肥的吃的，那你这脾健不健没什么用啊，所以说生活习惯很重要啊。那句挽留我始终开不了口。会有 GSF 说，铁木老师，把这个药混在酸奶里给小孩吃可以吗？孩子32个月了啊。奥司他韦放在酸奶里可以，没问题啊。微有游山玩水说，我今年55岁，肩周炎疼了一个多月了，什么药也没吃，也没去医院看，请问应该怎么治疗？应该去医院。为什么？因为有30%别的病会误诊为肩周炎，就是你那可能不是肩周炎，是别的病，所以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查完了确诊了真是肩周炎，那这事儿好办，因为肩周炎是一个可以自行痊愈的病，明白吗？唯有岳东他说，我丈夫53岁，后背总爱发冷啊，上牙膛刺痒，请你帮忙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你赶紧让他上医院查一下心脏啊，查一下心脏。听你说这个症状，我优先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要严查，要细查，要深入查，直到发现问题。当心脏方面所有检查都做完了，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吃能够扶助心阳的药物。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7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是的。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那个脚了，怪那个膝盖了，两个膝盖坐楼梯，上楼梯，觉得又痛了，这就不痛，有时候又痛，上楼梯。
0: 你那个膝盖痛的话，一般都是半月板有损伤，你有没有？
1: 我那个。你们为什么又补课呀？打了好多年了。
0: 你
1: 打了一个礼拜一次，打了5个礼拜，
0: 不，
1: 7个礼拜。
0: 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刚才问的是，第一有没有半月板的损伤？
1: 他没损伤。
0: 没有损伤？
1: 对，他
0: 没有损伤，但是疼，还要打玻璃酸钠。
1: 对，玻璃酸钠最近没痛，最近一个月没痛过。
0: 不，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你最近疼不疼，我关心的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我得知道你膝盖为什么疼。打比方说，多数人膝盖疼痛都是由于骨关节软骨退化、软骨损伤。
1: 嗯，
0: 你查过没？有没有这种损伤存在？
1: 我查过了，你那天推荐我到那个宁波二院
0: 找王秋生。
1: 王秋生开过了。
0: 他看过，他说没说有损伤存在？
1: 他就还好。
0: 还好。
1: 对。
0: 那就是说有损伤但不严重。
1: 对。
0: 那么
1: 有一点点他说。
0: 那就是这是性质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有损伤但是不严重。
1: 对。
0: 那么打玻璃酸钠能够缓解症状，但是你再打5年玻璃酸钠，你损伤的那个软骨它也长不上，因为玻璃酸钠它只是润滑的，它没有修复的作用。什么东西能修复呢？氨糖。
1: 哦。
0: 但氨糖用多少才能够修复呢？才能修复软骨呢？一天最少1500毫克。
1: 嗯。
0: 啊，一天1500毫克氨糖，多长时间能修复软骨呢？最少要1年以上时间。你有没有坚持1年以上的时间，天天吃1500毫克氨糖呢？
1: 可以，可以，铁峰。
0: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没做过，对不对？
1: 对，没做过。
0: 哎，得做。还有，这1500啊，是通过这个教科书。

0: 通过计算得出来的，它是针对普通人，还要看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我曾经接待过这么一个听众，35岁，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什么？他是外卖员，送快递送外卖的，经常爬楼梯，35岁累出来的。那他1500就不够了。所以具体人要具体看，你还得学会保护自己啊。好嘞，
1: 好的，谢谢啊。
0: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717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吧？
0: 哎，是的。
4: 啊，我有一个跟你，哎呀，咱询问点事情啊。
0: 嗯。
4: 我那个1个多月我得的那个肾结石。
0: 嗯。
4: 肾结石以后啊，我就当时疼的受不了，就到医院了。
0: 嗯。
4: 到医院了，你就我扎点止疼药，完后就睡了2次也没有睡下来，最后一做彩超还在这里边。然后我就出院，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不能再烦自己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你说怎么办呢？铁峰老师，这一天有的时候还疼，
0: 是这样的哈，那个结石啊，在肾里头放着哈，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打碎，每一次打碎都能排下来的，这具体情况得具体看。你要是没打下来，那么现在有没有泌尿外科医生帮你诊断说你疼痛还就是由于这石头引起的？
4: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排这个做彩超，这石头没有打下来，打了2次，
0: 就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对不对？
4: 现在已经到输尿管那了，
0: 搁输尿管里头呢，
4: 就是到输尿管，这具体在没在里边那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没打下来。我就是因为啥查看没有多少，但是稍微能小一点儿，那边缘能碎一点，但是还是在做彩超，还在那里边。
0: 那现在那也就是用药呗。
4: 用药能下来吗？
0: 那不用药，那用啥呀？不能手术把管抛开，你现在只能用药，没有别的选择。用药扩输尿管，然后促进石头往下走，就这些，没有别的办法。
4: 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要是做手术不可以吗？
0: 做手术也不能把管抛开，它在管里头呢。
4: 是吗？
0: 嗯。下镜，我们现在就是下镜往外拿。
4: 啊。
0: 嗯，也是办法，可以做，啊。
4: 可以做，就是可以微创啊。
0: 啊，微创做镜，啊。
4: 啊。
0: 那也可能没有窗口。
4: 啊，可以哈。
0: 嗯。
4: 那铁峰老师，那这我这现在出院得多长时间可以再做？因为是睡了2次，现在做可以吗？
0: 这个情况得由你的医生定。他得给你查完了之后才能定你现在具不具备取石的条件，这咱俩定不了。就这么个
4: 情况。我问你就是这些，铁峰老师，那就谢谢你呗。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
4: 好，谢谢啊。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65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您说您什么情况？
5: 我想问您一下。我这个银屑病，这个用什么药比方好一点啊？
0: 哟，银屑病不就牛皮癣吗？
5: 对对对，
0: 牛皮癣属于世界性疑难问题，这是一个治不好的病。对于牛皮癣的治疗，主要以控制症状为主。对于复发问题，全世界都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5: 那用点什么中药比方好一点啊？
0: 这我的意思是说，我再说一遍啊。 牛皮癣不存在着哪个药，你上市面你自己买，说这玩意儿是专门治牛皮癣的啊，最好的，吃它，夸夸就下去啊。

0: 谁要有这药，谁是骗子。
1: 哦，
0: 能听懂我这话了吧？
1: 啊，能听懂。
0: 哎，就别指望有这么个东西，没那玩意儿。啊，
1: 没有这种药。
0: 你在这个事儿上花不少钱了吧？
1: 哎呀，花了，可不花了不少钱了。
0: 哎，就是因为你没早问我，早问我，你这些钱都省下了。啊，
1: 我们能用什么药，比方控制一下它？
0: 你在你自己身边进行治疗的时候，你周边的医生就没有一个医生能把你的症状控制下去的吗？
1: 没有，没有这种医生。
0: 那你这病看得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在临床上，皮肤科临床上控制病情不难，明白我说意思吗？难在复发。
1: 铁峰老师，
0: 嗯，
1: 我问你一下，你比方说我们说过去吃过那种血毒丸
0: 啊，
1: 你听说过没有这种药？
0: 听说过皮肤病血毒丸，
1: 啊，对，这种药有效果没有？
0: 有没有效果应该你告诉我，你吃完你有效吗？
1: 我们吃一个月，比方说吧，我就不吃了，觉得效果不大就不吃了，不知道吃长了它有没有效果。
0: 我发现你在治这个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你心里抱着一个希望，你希望找到一个药吃上就好使，完了就不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告诉你，你为啥你屡屡碰壁老也治不好，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药。
1: 哦，
0: 你再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就好比我们现在去找，苦苦追寻，吃完这个药长生不老，像嫦娥似的给天上飞，是不是？哪有那玩意儿？没有，所以你找不着。你应该端正自己的治疗态度，不要再这么东一头西一头的这么乱撞了。你这样只会耽误时间，浪费钱财。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在我们中国治疗牛皮癣顶尖的人物啊，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0: 对。在北京海淀，他们皮肤科有位专家叫赵广。
1: 哦，
0: 你可以啊，挂他的号，听听他的意见。
1: 这种病是不是血液里有毒素啊？
0: 这个血液里有毒素，这是一种非常不规范的说法。我现在是在用西医理论给你解释这个事儿，我没用中医理论。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你在实际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绕了很多弯路。你现在需要的有人给你做科普，让你知道这是个什么病。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个人马上给你一个规范的治疗方案，然后见到效果，不然你会逐渐失去治疗信心的。
1: 哦，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0: 对吧？啊，抓紧时间。
1: 对对，
0: 能治
1: 好，
0: 但是不能阻止他复发啊。
1: 哦，行，好，谢谢啊。
0: 哎，再见。说铁峰为什么给刚才这位听众提供了赵广这样顶尖级的专家呢？就是因为我通过和他对话，我发现他在过去那么长时间的治疗过程当中居然没有一次成功的经验，这不对劲儿，这不正常。牛皮癣不是不能控制的，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控制症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越冬，他说我女儿晚上睡觉磨牙怎么办呢？今年28，磨牙是一种现象，我们叫磨牙症。这个磨牙症啊，和140多种疾病相关，涉及到现代医学各个门类。你要想通过磨牙症就判断出来原发病是什么，很困难。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医生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磨牙症和情绪相关。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跟你女儿聊一聊，或者让你女儿跟我聊一聊，她是不是在情绪上遇到什么事儿了？是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感情上的啊？肯定有个什么事儿影响着她，折磨着她。如果她不能从这里摆脱出来，这磨牙症好不了。还有一小部分人啊，可能跟牙有关系，可能跟寄生虫有关系，但这个数量比较小，优先考虑的还是情绪问题啊。微友健康啊，他说我老伴今年53，睡半夜觉身体爱出汗，这是啥毛病？这叫盗汗，盗汗是肾阴虚的表现。我建议你吃知柏地黄啊，知柏地黄试一试。微友阳光说半月板损伤有积液，应该如何治疗？注意什么呢？半月板损伤只是一个描述，它不是最终结果。半月板损伤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一张纸，你把它撕开。啊，这个小口子只有牙签那么宽，这也叫损伤。撕到就剩一半了，那叫中等程度的损伤。撕到就剩牙签那么宽连着了，那叫严重损伤。甚至完全断开，它都叫半月板损伤。你属于哪一种？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不同程度的损伤治法不一样。如果只有一个像牙签那么宽的小裂口，那我们养就可以了。如果只有牙签那么小块连着，必须做手术， 您属于哪一种？有积液那就更正常了，因为有损伤，我们的机体要分泌出液体来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液体多了，那么积液就显得多了啊。积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有症状，会胀、会麻、会疼、会行动受限，这个时候必要的时候就要做点小穿刺，把多余的液体抽出去。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再累了，不要再行动了，不要再让他爬楼梯走路了，必要的时候坐轮椅，要架拐，要减轻负重啊。现在的人生能更好吗？走在风中，说我外甥家的小孩14个月裹手指，你说缺啥营养呢？给点建议，14个月的孩子啃手指头啊不是什么毛病。婴儿在这个时候吧，他有个特定的生理时期，我们管他叫口唇期，这个月份的孩子抓点什么东西他都往嘴里送，正常啊。而且他这个时候出牙，牙龈痒痒，他需要有个东西来缓解，他这种方式他啃手指头他舒服啊，这不是什么毛病，那再观察一下吧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3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请问秦皇老师。我的耳朵里面整天的嗷嗷嗷的叫。
1: 哦，耳鸣。
2: 我不知道是什么病。
1: 耳鸣绝大多数都是由这个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就血管堵了，脑袋里血管堵了，血管硬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这是西医的解释，中医解释就肾虚。
2: 我的头脑那头部有轻微的脑梗。耳朵响，不知道是不是脑梗引起的。
1: 是这样的，您呐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78岁。
1: 哦，您这个年纪啊，有脑梗，血管有硬化，很正常啊。
2: 我请问秦皇老师帮我想办法呢，给把这个耳鸣能看得好。
1: 有这么几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的啊。第一，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个黄金组合对你有帮助。第二，我说的三边方对你有帮助。这两个理论对你都有帮助，一个是西医的理论，一个是中医的理论。
2: 好的。另外我请问秦皇老师，我的左手有时候有点发抖，不知道是不是中风了。
1: 您到医院赶紧查一下，您除了手抖之外有没有肌张力的异常，如果要有呢就是帕金森了。这得上神经内科查一下。但是如果维生素 K2 每天能够吃到360微克的话，可以大大的对抗削减这个程度啊。
2: 好的，
1: 再见啊。
2: 谢谢，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人非常聪明的。
1: 谢谢啊。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1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陈峰老师是吗？
1: 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4月份发现脖子上有一个淋巴结。之前我也当没回事，后来看到那个电视台那个专家说这种淋巴结不痛不痒可能有问题存在，后来我就去我们第一医院做了检查，挂了肿瘤科的医生，他说好像也不太好，叫我做了个增强 CT， 做出来增强后好像强化，那他说叫我到头颈科去看，头颈科的医生说可能好像也不太好，叫我要做个活检。那么后来开了那个大的淋巴结呢，他没有开，就是开了一个小的，切除那个小的淋巴结去做了个活检，做出来病理结果呢好像也不太好，考虑是淋巴细胞不典型增生。后来呢我因为我也不放心嘛，我又去上海那个嘉兴的那个病理科的那个医生跟我说，叫我那个标本拿到那个瑞金医院那个重新去做病理检测。后来我又去上海去做了，做出来好像也是差不多，考虑是 B 细胞增生伴不典型增生。 不完全排除那个早期大 B 细胞淋巴瘤的可能。
1: 嗯，
5: 但是我就是这样看了两个地方，嗯，就是也不是太明确。那个瑞金医院的医生跟我说，叫我定期复查。也许可能像我这种情况呢，是刚刚开始这个淋巴，这个淋巴结在变坏，叫我定期复查。
1: 嗯，
5: 那么我现在心里也着急啊，就这样等着，万一这个淋巴结坏得很快，我真的我自己我都六神无主，我都没办法。后来又去找了那个中医看了，中医说要么调理，他也是说跟我说，可能这个淋巴结在刚刚在开始变坏。那现在西医的医生跟我说也没有药吃，也没有药的预防，那我就着急，我该怎么办？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办？
1: 啊，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5: 嗯，好的。
1: 首先，你瑞金医院谁给你看的？
5: 瑞金医院那个血液科李俊明。
1: 哎呦我天哪，你这找到头了，这是？
5: 就是啊，他是叫我那个。
1: 他说什么？我听明白了。啊，我为啥呢？我主要是对你这个西医诊断的一个准确性，我要有个判断，我得知道谁说的啊。
5: 嗯，是的。
1: 我给你解释一下李俊民的意思啊。
5: 嗯嗯。
1: 为什么你各项检查都不能够确定？就比如说这个 B 细胞淋巴瘤，为什么不能确定，但又不能排除？就是因为它不像。
5: 是的。
1: 他身上具有的更多气质都不是B 细胞淋巴瘤的特征，但是有一些地方有点像，所以呢这是好事儿。如果一检查证据确凿，非常典型 B 细胞淋巴瘤，你不废了吗？
5: 不是，那么我那个因为那个活检的是嘉兴，那个他那个做切除的那个是小的淋巴，你知道吗？最小的淋巴，他是没有大的淋巴切除的。
1: 嗯，
5: 那大的淋巴结还是在的。我现在问题呢，我那个大的淋巴结呢周围有点刺痛。
1: 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判断这个事儿性质的依据。我现在在说李俊民对这事儿的看法，我给你解释他什么意思啊。
5: 嗯，好的好的。
1: 李俊民的意思就是你的各方面证据表现不足，但是呢又不能够完全排除，怎么办呢？定期观察。
5: 那你的意思也是定期观察是吧？
1: 我再给你解释李俊民的话。
5: 啊，好。
1: 李俊民为什么让你定期观察？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这就好比说断案一样，说这个案子是他办的吗？各种证据表明看不像，但是又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可能，怎么办？先关着不能放他，怎么办呢？关着期间干嘛呀？看他变化，找证据。这难道不比直接定罪吗？就是他干的，判了斩监后，这不比那强吗？对吧？证据不足总比证据确凿强啊，对不对？
5: 嗯，对的对的。
1: 所以李俊民现在让你定期观察，但是你刚才讲述的各种信息更多的是你的焦虑情绪。严格意义上来讲，焦虑情绪与医生诊断无关，与你病情发展无关。就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跟你是不是 B 细胞

0: 表里阴阳。中医给你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的时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他跟你说你这个淋巴瘤怎样怎样怎样，那只是成为医者的一个安慰，你别往心里去。因为中医不懂淋巴瘤，他没学这个，他应该学的是什么？他给你讲的是刚才我说的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我们这叫八纲辩证，这是中医理论。在中医面前，人很少有四平八稳一切都非常平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偏颇。我们用中药调这个，你不要受他们这种言辞的影响，就认为你这淋巴怎样怎样，只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是不是淋巴瘤，听李君民的，别听别人的，明白了吗？
1: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心情稍微放松一点，不然我真的很紧张。
0: 对，你主要是紧张。其实我为啥能理性的跟你交谈呢？因为我觉得你的事儿啊没多大，事儿不大。你讲的各种信息，我搜集到的信息是你没啥事儿，
1: 没啥事是最好。好的，那谢谢啊，谢谢你。
0: 再见。尾号533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啊。
0: 啊，是的。
2: 哎，你好，你好，我总听你的广播。我有个问题啊，我脚心呐、走50米就疼，就这事儿。
0: 你上骨科查过吗？
2: 以前我查过，也没查出来呀。
0: 以前是多久之前呢？
2: 3个月以前。
0: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疼了吗？
2: 那时候就疼
0: 啊。你上什么科查的？
2: 神经科啊。
0: 你上骨伤科去一趟
2: 啊。
0: 我怀疑你这是韧带啊软伤
2: 啊，
0: 不一定就是神经损伤。如果你神经科没发现问题的话啊。
2: 啊，那行，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就最近这几天吧，这个鼻子没有规律性的天天出血，一个鼻孔右边。
0: 出血量大吗？
3: 不大。
0: 一张纸能止住不？
3: 一张纸就是卫生纸的话，得损20公分吧。
0: 哦。
3: 啊，完事处理一下的，搞毛巾蘸十两水，捂脑门上就能、我就能止住。
0: 就能止住哈。
3: 啊，是，哎。
0: 哎呀，这个事儿啊，鼻子流鼻血这件事情，我们中医里叫鼻扭，属于肺燥的表现。当前这个季节啊，确实有点燥，有这个症状倒是不奇怪。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呢，我们用一些这个滋润的药就可以了。滋润的药就可以，什么养阴清肺丸啦，或者是弄点麦冬泡水喝一喝啦。哎，按道理来讲，这就可以啊，吃一点这个白萝卜，吃一点蒸熟的白梨啊，这些就可以润燥。但是有些事儿吧，他就怕有意外。您多大岁数？
3: 50吧。
0: 我跟您说，我这个所处位置，有时候必须把事儿往大了看，你别介意啊。
3: 哦，知道知道。
0: 假如说鼻子里头有一个肿瘤，也可以有这症状
3: 啊，
0: 也这样
3: 啊。
0: 我这说完你是不是害怕了？
3: 啊，不是
0: 啊。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通过这个对话，这个事儿可小可大，你最好上医院做个检查
3: 啊。
0: 最好做个检查，查完了啥事儿没有，那咱就回家包饺子，对不对？
3: 但是昨天没查，昨天和今天都没查。
0: 说这些意义不大，我得到的信息就是不规律的一侧鼻腔流血。出血量不多也不少，
3: 对对，
0: 能止住，但是肿瘤这个事儿就符合刚才我说的这条件，你就必须得这么考虑。往小了看，吃点麦冬，吃点滋润的药就可以了；往大了看，就得怀疑恶性肿瘤。所以你想怎么办，在你不在我，该说我都说了。
3: 对，对对对，
0: 行不？
3: 对，行。
0: 你要是查完了，再有什么事儿搞不清楚，给我打电话啊，
3: 行，
0: 或者微信给我留言，咱们再商量都可以。
3: 哎，行
0: 啊。
3: 好了，
0: 那就这样啊。
3: 好了，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
3: 麻烦了。
0: 再见。
3: 好了，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

0: 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就说不一定害怕。
1: 是勇士，
3: 我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的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5: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和沿海地区多云天，局部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有分散性的小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省这几天啊，气温总体非常适宜秋高气爽之感悄然显现了。今天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有小阵雨，明天降水会光临浙南和沿海地区，那其他地区呢依旧以多云天气为主。近期的整体气温算是很平稳了，那么到了13到14号，全省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主要会影响浙南和沿海地区。
7: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8: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7: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6: 进入到九月后，玉环的早熟文旦迎来了采收季，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上市。虽然说今年的早熟文旦挂果量较高，

0: 高，但是受到前期台风和持续降雨的影响，劣果较多，商品果产量减少明显，销售较为紧俏。
1: 在玉环市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文旦种植基地，果农林新豹和妻子正忙着采摘早熟文旦。他告诉记者，今年受台风和连续降雨影响，果园里劣果明显增多，只能提前抢收。
2: 今年时间比较早一点，今年呢3号5号已经很好吃了，现在都在卖，卖的时间就是一个月时间，一个月时间就基本上就没了。本来没有劣果，本身来了2-3万斤是也应该有的，现在不知道1万斤不知道有没有，都劣了。
1: 林新豹的63亩果园里套种着1500多棵早熟文旦树，并未成片。他介绍，今年早熟文旦挂果量本来不低，但劣果率超过2/3，实际能上市的商品果大幅减少。好在果园长期以有机肥种植，口感稳定，积累了一批老客户。目前主要通过门店直销和线上订单销售，价格不降反升。
2: 现在价格呢，那12块一斤差不多，批发价是10块9块这样。可能以后没了，可能价格还会高起来，因为产量太小了，他们订单就下来就往上发货这样子的。几十箱、几百箱，他们都讲好的。全国各地都发，上海啊、杭州啊、那个广东这边都在发了。
1: 同样，在湿地公园的文旦种植基地里，果农高卫东以大棚种植为主，他的早熟文旦劣果就相对少一些。他告诉记者，大棚文旦成熟期略早，果皮细滑，但近期连续下雨，文旦水分偏大，甜度暂时上不来。他打算等天晴2-3天，果面干爽后再大量采摘发货。
3: 现在人家要呢，我们去采过来要把它水晾干了再打包，水不干了打包到进去会烂掉。今年早熟文旦产量是可以的，现在就是台风打了，裂果裂很厉害，一般的都裂到50%左右，好一点卖30%。
1: 高卫东介绍，目前早熟文旦的订单已经排满，杭州、无锡、嘉兴等地客商每天都在催货，但为保证品质，他坚持等文旦表面水分晾干后再打包发货，避免运输途中腐烂。价格方面，今年早熟文旦批发价按单果规格不同，每斤在7元到9元之间，比去年同期高出1元左右。
3: 早熟的就是酸度没有，甜度高，不下雨了，这个甜度的特别休息了，切到10月1号之前就没了。现在呢，裂果厉害了，产量低了，买的人现在特别多过来，像今天这边过来有4-5个，那一般一天起码要采30千。订单了，每天都几百箱，现在订在这里了，好多了。
1: 据了解，玉环市早熟文旦种植面积约500亩，今年总产量预计约1300多吨，虽然比去年多了300吨左右，但天气因素影响，劣果率普遍达到3-5成，实际商品果产量减少明显，加上玉环文旦品牌效应和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将会进一步推动今年早熟文旦的价格。
0: 传统水稻施肥往往一刀切，不仅浪费，还容易造成面源污染。眼下，诸暨依托无人机遥感和 AI 诊断技术，为万亩稻田把脉开方，实现精准变量施肥。
4: 在诸暨市山下湖镇的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一架搭载多光谱传感器的无人机正在稻田上空巡航。很快，一份彩色可视化的稻田体检报告就生成了。浙江农林大学研究生魏正航指着电脑屏幕介绍，图谱让稻田养分盈亏一目了然。
5: 比方说，这块地如果是健康的，地图上就可以显示全部是绿色，然后哪一块区域是比如说缺磷嘛，那块缺磷那块地就会变成黄色，缺氮的话就变成红色。
4: 图谱上的颜色差异直接转化为科学的作业依据。浙江农林大学土壤健康与农产品安全研究所所长秦华表示，依托这些详实信息，他们能为不同地块量身定制方案。
6: 但现在是施肥的关键时候，通过无人机来看它这个营养状况，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指标来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的施肥的施肥方案。
4: 除了空中遥感， 科研团队还会在田间实地取样校准，确保数据精准。拿到诊断书后，农技专家对症下药，针对水稻生长的关键节点调整方案。这些方案会录入当地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直接推送到农户手机上。诸暨市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张耿苗说，
7: 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方式发送给全市农民，这样就是提高我们的整个诸暨的精准施肥的水平，确保粮食稳产的情况下降低肥化肥的应用。
4: 据了解，该项目覆盖了10000亩集中连片稻田，贯穿6到10月水稻的完整生育周期，每半月开展一次遥感监测。目前这套数字化闭环系统让施肥作业准确率超过 98%。 据测算，智慧施肥使肥料利用率提升了 15% 到 20%， 单季每亩综合增收约180元，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与生态增绿的多赢。
0: 在磐安大盘镇后塘村的番薯地，连片的藤蔓绿意盎然，大盘镇各村的高山小番薯全面进入到了采收期。
8: 大盘镇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优，孕育出的高山小番薯不仅形态饱满，颜色鲜艳，更以口感甜糯、香气浓郁著称，一经上市便迅速俘获了消费者的味蕾，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良好的口碑直接转化为了产业发展的动力。大盘新乡小番薯合作社由于去年产品供不应求，今年合作社顺势扩种了40多亩，目前总面积已达200多亩。在品种培优方面，今年合作社还在省农科院的推荐下大胆试种了新品种榴莲蜜，若该品种顺利通过专业测试并获得市场认可，明年将扩大种植面积并在全镇逐步推广。大盘新乡小番薯合作社负责人陈金德说，
9: 今年的销量呢，我们是跟县邮政局在合作，他们的销量是比较大，在烟草公司，现在还有一个浙好桃下面的一个团购的要求跟我们合作，感觉到我们番薯的质量和口感比较适合。
8: 目前全镇小番薯种植面积已超1000亩，数家合作社吸纳了超过200户种植户加入，通过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收购销售，不仅严格保障了果品品质的稳定性，更兜底了农户的收益预期。为了让特色产业走得更远，大盘镇积极引导合作社和农户在深加工上做文章，全力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产品附加值。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产品加工的队伍中，不仅让更多家庭拥有了这份甜蜜收入，更让大盘高山小番薯这一品牌走出大山，成为大盘镇打响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金字招牌。
1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13: 转身，对，
12: 绵绵的青山脚下，
13: 拍手，转身，
14: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
15: 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1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

0: 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1: 对。
2: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3: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0: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2: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发展乡村文旅要跳出同质化竞争。近段时间，在宁海黄潭镇金家坳村就走出了差异化发展道路，不少游客前去游山玩水，村内的餐饮等业态生意红火。
6: 走进金家坳村的电竞小院，烧烤甜品的香气扑面而来，错落有致的帐篷里不时传出游客欢快的谈笑声。素食馆里，不少游客亲手体验非遗茶果子制作，融合了电竞元素的二嫂面馆客流不断，游客们再次品尝地道的乡村烟火风味。游客张赛琼说，
7: 金家坳的风景特别美，还有非遗茶果子制作等好玩的打卡活动，好吃的也非常多，非常适合放假带孩子们来玩。
6: 很难想象，如今这个热闹的村落曾是一个冷清的空心村。为突破发展瓶颈，近年来金家坳村深耕美丽乡村建设，精细雕琢村庄风貌，一点一滴补齐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短板。同时，为了留住游客步伐，敏锐捕捉文体赛事风向，积极争取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线下海选举办地资格，破解乡村网络不稳、专业设备短缺等难题，同时搭建专业电竞舞台，将村庄逐步打造为浙江电竞第一村。电竞小院负责人王敏燕说，
8: 赛场搬到了室外，大家可以在观赛之余呢，也看看咱们金家坳的美丽风景。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请一些 coser 扮演游戏英雄，吸引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
6: 为了将电竞赛事沉淀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真金白银，金家坳创新打造引游文旅品牌，盘活闲置资源。曾经闲置荒废的旧厂房成了设备齐全的电竞小院，长期无人居住的旧农房变身氛围感十足的素食馆、二嫂面馆等业态。二嫂面馆老板陈亚青说，
9: 每回电竞赛的时候啊，店里都坐满了客人，一周末呢大概能卖个200多碗面。我看有不少客人都是熟面孔，有时候呢没有比赛，他们也会带着孩子来我们村里玩，然后来我们面馆吃面。
6: 金家坳村不断解锁电竞加，融合新业态，推出电竞加美食、电竞加非遗、电竞加农旅等多元主题。据了解，今年以来金家坳村共举办各类竞技赛事5场，累计接待游客30000余人次，成功让电竞流量化作经济增量。电竞小院负责人王敏燕说，
8: 游客不仅可以来到我们电竞小院参赛观赛，还能和孩子一起在引游菜园领养蔬菜，采摘之后到我们菜厅加工。未来我们还会不断推出更多有意思的打卡活动。
6: 如今的金家坳既有绿水青山的诗意底色，又有潮流青春的热闹烟火，为乡村摆脱同质化困境，以文体赛事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金家坳经验。
5: 近年来，苍南望里镇的共富工坊依托本地再生棉纺共富产业，走出一条村企携手就地增收的乡村新路子。
10: 走进苍南望里盛丰共富工坊生产车间，标准化加工流水线快速运转。该工坊由苍南县盛丰棉制品有限公司主导运营，专注于抗菌拖把、低碳拖把等再生棉纺清洁用品的生产。自2022年9月成立以来，工坊创新构建了党建引领、村企合作、

0: 农户参与的联建模式，精准聚焦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守妇女、老人及低收入群体。
1: 像我们这个特定的话，它主要就是一部分的那个宝妈呀，这些妇女的这个的话占大部分，这样子他们保证他们的收入，也是保证我们的货物能够平整的这个完成。
0: 工坊面向这一些群体设置弹性岗位，劳动强度灵活可调，方便群众兼顾家庭照料与务工增收。目前工坊稳定提供就业岗位180余个，妇女、老人、低收入群体及残障人士占比超80%，年均发放加工费400余万元。
2: 走路只要2-3分钟就到了，就在自家门口上班，然后觉得比较好。
0: 针对农村劳动力技能薄弱、就业质量偏低等问题，工坊搭建全流程技能培育体系，建立培训、认定、薪酬一体化提升机制，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6场，覆盖员工300余人次，全面提升工人实操能力与安全素养。同时推行技能等级考核与薪资挂钩模式，29名工人成功体脂增收，实现从普通劳力到技术工人的转型。
3: 主要是供需平台的一个搭建，然后场地这个协调落实，还有这个政策宣传等服务保障的工作，也是积极引导企业优先招收这个妇女、老人和低收入群体，帮助他们就业。
4: 我们把车间变成群众增收的阵地，让村民顾家挣钱两不误，一人富不算富，带动乡亲一起增收，就是我们建设共富工坊的最大目标。
5: 近日，海盐百步镇多个村的共富工坊冷库建设项目相继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通过精准温控保鲜，有效降低农产品损耗，延长销售周期，助力农户增收。
6: 记者在新生村共富冷库建设现场看到，临时围挡已搭设完毕，场地也完成浇筑作业。该项目于8月底开工，目前水电配套基本到位，即将进入地基开挖阶段。百步镇新生村党总支书记钱义平。
7: 那么主要一块呢，是为了方便群众跟那个大包袱，一个是古树的那个储存啊。前期呢，其实我们那个古树的那个浪费很厉害啊，特别是水果啊，那葡萄如果说季节一过的话，全部都烂了啊。存放是个问题，那么平时呢，可能它就是租用相邻的一些冷库啊存放。
6: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200万元，主要建设1500立方米冷库及300平方米分拣中心，设置多个独立温区，其中包含一个0度到5度的保鲜库，专用于果蔬储存；另有2个-18度的冷冻库，用于存放水产和肉类产品。二层配套建设蔬菜分拣中心，形成储存加分拣一体化功能布局。位于不远处的超同村共富工坊冷库项目也在加紧施工。该项目投资400万元，容积达5000立方米，配套建设800平方米分拣中心，并配备货架系统、装卸平台及智能控制系统，统用后可分类存放果蔬、海鲜、肉类等多类农产品，功能更为完善，覆盖范围更广。
5: 日前，浙江黄鱼养殖第一村象山县黄鳖坳乡高泥村与中华老字号正式达成大黄鱼战略合作。这场名村与老字号的合作，为象山大黄鱼产业注入品牌升级的新动能。
0: 这次合作有利于补齐当地大黄鱼产业品牌化的关键一环。依托中华老字号东福源的非遗烹饪技艺、品牌影响力和成熟市场渠道，双方开启了品牌贡献、定制养殖、保底收购的全新模式。
8: 通过我们东福源的大厨的手艺，做了精美的像大唐黄鱼也好，这个虎皮包黄鱼也好，海参黄鱼跟等等的一些菜肴以后，通过我们中华老字号这个口子，把我们黄鳖坳的这个大黄鱼宣传出去。
0: 黄鳖坳乡是全省知名的大黄鱼养殖核心产区，坐拥3000余亩优质养殖海域。其中高泥村超60%村民从事网虾养殖，全乡大黄鱼年产值达1.4亿元，养殖户户均年收入超过30万元。此次合作，高泥村每年将向东福源提供近10万斤大黄鱼。
9: 这一步是一大步，就是从养殖转向销售的一步。我们会放心的去养这个好的鱼，而不会担心没有人认可鱼的品质而被压低价格。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养更好的养。
0: 为筑牢品质根基，双方在高泥村设立专属大黄鱼养殖基地，推行定制化、标准化养殖规范。出货前，大黄。

0: 鱼还需经过净水瘦身、去脂提质等精细化管控工序，融合百年中华老字号与国家地理标志双品牌优势，高泥大黄鱼正从本土养殖特产跃升为高端品牌消费品。
1: 这不仅仅呢，对我们来讲是价格的变化，更是大黄鱼产业从原先简单的卖原料向卖品牌，从粗放养殖向品牌溢价的转变。市场价格呢，预计呢将近翻了近3倍，让高泥的大黄鱼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让这条斑斓海岸的共富鱼游得更远更广。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8: 用声音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2: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

0: 无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5: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6: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5: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7: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5: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5: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5: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 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

0: 微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4: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6: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6: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6: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 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

0: 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

0: 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时强调，干子当头，奋勇争先，敲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
1: 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2: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我省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2: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
1: 巴基斯坦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做出军事回应。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四全会各项部署，坚持干子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台州玉环三面临海，是全国首批和美海岛。王浩驱车来到台州1号公路玉环段，考察区域品牌集合店与12号风车营地，详细了解青年创业和滨海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指出，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是海岛发展的最大潜力，要系统谋划盘活用好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擦亮文旅地域特色品牌。随后王浩来到甘江镇上站头村，考察农文旅融合项目，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在同村干部交谈时，王浩强调，村级党组织要发挥好火车头作用，立足本地资源特色，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王浩先后来到海德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一边查看企业新产品展示，一边了解生产研发和市场情况。王浩指出，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中，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希望大家弘扬好企业家精神，紧紧抓住市场这一生命线，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做精专业，持续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努力打造成为百年老店。在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王浩走进中式验证车间，查看相关场景演示，与相关负责人就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深入交流。他强调，工业母机作为制造业的基础装备，是我省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好科创平台作用，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 凝聚高水平科技人才，加强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加快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要在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台州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着力破解幼有所育民生难题。王浩来到温岭市中心幼儿园金润园区，向幼儿园老师仔细询问学前托育教育一体化推进情况，并

0: 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随后，王浩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干部和幼儿园家长代表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意见建议。王浩指出，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要在原有试点的基础上继续以小切口创新探索，做好优化整合文章，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让群众有地方托，托得起，托得安全，托得放心。调研期间，王浩来到玉环市坎门街道、瑞安市马屿镇，走进受淹的蔬菜基地、农村房屋塌方点、山体滑坡受灾区域及边坡排险作业现场和基层救援基地，看望慰问防汛防台干部群众，实地查看灾后治理及恢复工作。王浩指出，在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场硬仗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基层组织交出满分答卷。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总结好前一阶段防汛防台实战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同时要着眼长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切坡建房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治无盲区、无遗漏。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尽快把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王浩强调，台州市拥有山海优势、文旅优势、港口优势、制造业优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达优势，要始终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信心、激发斗志、再创辉煌，持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以四岁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动力活力，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尹学群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浙江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到2030年，浙江计划基本建成现代化高水平交通强省，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交通基础设施是出行的基础。今年一到七月，全省完成综合交通投资2246亿元，永州铁路、杭淳开高速等一批规划项目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蔡红说，未来5年，游客到浙江各地欣赏江南风光将更加通达便利。
5: 实现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运输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1.3亿人次以上，打造一批精品旅游公路、水上游线、游轮游艇、低空观光，还有浙运江南翼的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4: 目前全省高品质3个1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6: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加快建设杭州机场高铁等枢纽项目，同时优化枢纽集散换乘体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三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商贸中心。
4: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已有10个通达高铁，铁路覆盖全省90%常住人口。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叶建军说，十五五期间，浙江将持续推动沪杭铁路、温福高铁等19个在建项目。
7: 结束舟山不通高铁的历史，真正打通陆海联动的快速新通道。到2030年，我省铁路总里程预计将突破5000公里，铁路有望覆盖全省95%以上的常住人口。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 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0: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二届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10: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的底气，民企的机制与活力，作为区域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么当前呢，宝德在省内的基地的产线已经动起来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那么今年的产值就要突破20亿，未来5年的产值将突破200亿。
9: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浙江国有资本的鲜明导向。同样，在本次大会完成签约的摩星科技，是一家由浙大在读00后博士创办的初创企业，主攻通用世界模型。在创业初期就获得了浙创投的持续加持。公司副总裁郭丽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5轮融资，
11: 已经有近100亿的估值。省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9: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化通道。公司副总经理余英才说，目前这次运营已经构建起覆盖种子、天使、VC、PE、并购等全生命周期的基金谱系，主动管理规模超800亿元，培育出摩尔县城、强脑科技、云深处等一批硬核科创明星企业，力争“15五”期间新增投资6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12: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位。科学家有技术且资金，初创企业有产品且场景，产业有需求却源头创新。因此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一个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专心搞科研，让企业家安心做产业，让资本耐心陪伴成长。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今年服贸会上，浙江的一些历史经典产业组团亮相，成为展区的一大看点。从丝绸青瓷到中医药文创，从国宴餐具到非遗花灯，经典产业出海，正在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走上去加速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3: 走进服贸会浙江展区，杭州丝绸的柔美，越窑青瓷的温润，仙居花灯的璀璨交相辉映，中医药文创体验区前排起长队，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字号正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全新的浙江故事。一艺设计展位前，一套名为竹和天下的国宴餐具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家扎根丽水的设计企业曾斩获红点设计奖等60多项国内外大奖， 去年作品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如今他们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丽水市一亿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14: 扩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十一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13: 如果说意义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爱元真庙则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赛道。这家企业以台州道地药材海艾为原料，将传统艾灸现代化为精油加贴产品，安全便捷，荣获杭州亚运会中医药文创产品最佳实用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海外之路走得比预期更快。公司负责人郑丽敏说，
15: 目前来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我认为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去让人家了解我们，认可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出口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客户很快的就认可了我们。
13: 老字号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浙江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联合海内外30多家合作单位，涵盖11家海外教育服务中心、8个国际诊疗保健中心、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协同开展教育、诊疗、产品研发等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16: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触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13: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于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17: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这样子的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呢，它在搭载了这个新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温州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近期出台温州市重点群体精准就业帮扶20项举措，由19个市级部门组建大就业工作共同体，推进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到明年计划平均发布岗位不少于12万个，帮扶8万名重点群体就业。今年以来，温州城镇新增就业7.7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3: 昨天，顾家家居一批货值近6万美元的针织布在杭州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完成通关放行，通过内河驳船运往嘉兴乍浦港，随后换装国际干线船舶发往越南胡志明市。这是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自今年8月正式启用以来办理的首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标志着下沙港正式打通内河起运、沿海中转、国际运输出海新通道。据企业测算，相比传统的公路运输，在多式联运模式下，每个标准集装箱可节省物流成本约300元。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0: 有黑必扫，除恶务尽。为期一年的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全面启动，为充分展现打击整治成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本台今起开设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专栏，集中呈现一线动态、典型案例和治理经验。近日，浙江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揭开了黑恶势力隐秘变形的新形态，借着网络掩护和软暴力等手段，对受害人形成心理压迫，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与社会安宁。嘉善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劳务碰瓷敲诈勒索系列案中，犯罪团伙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入职后采取纠缠哄闹、聚众滋扰、恶意投诉等手段向企业施压，以误工费、赔偿金等名义实施勒索，致多家企业受害。乐清警方打掉一个非法荐股黑灰产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合法资质、无任何专业从业能力的情况下，假借专家荐股名义，以保底盈利20%至40%、亏损可补、盈利分成等虚假承诺诱导股民，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目前，浙江已开通多类举报渠道，举报电话0571-8728-6707。举报网络犯罪可登录浙江网络举报中心，或进入浙江110小程序提交线索，也可通过信件寄往省平安办、省公安厅扫黑办。
3: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浙江会场活动昨天在宁波举行，190多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9: 中午12点，位于宁波奉化区的销毁现场激起轰鸣，侵权假冒的普拉达、始祖鸟、耐克等品牌服饰，五粮液、海之蓝等品牌白酒，韩束、科颜氏、大宝等品牌化妆品，以及侵权假冒伪劣的建筑管材、消防应急灯具、家用电器、农资农药、电动自行车、假烟等193吨商品被投入处理设备，实施无害化销毁。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常务副秘书长杨义树说，
20: 我们常态化收集企业侵权线索，协助企业依法维权、高效维权，切实解决企业维权难点、痛点问题，当好企业创新发展的服务员和护航员。
19: 近年来，浙江始终把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摆在突出位置，打造全链条协同立体保护网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宁波奔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红说，
21: 对企业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特别在研发上面，时间上和精力上花好几年能出一个产品出来，如果在市场上呢出现假冒伪劣，对我们企业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绝对是有利的。
19: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共查处侵权假冒行政案件9000多起，涉案金额2.39亿元，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1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
0: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22: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23: 用自己的表演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演出来。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老师的教诲奋力成长，不负师恩，逐光前行。
22: 在特殊教育学校嘉兴平湖培智学校的咖巴技能教室里，学生梁文龙正在制作香草奶油咖啡，
24: 加水啊、加冰块这些，还要盖盖子，配一个吸管。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22: 梁文龙和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一位老师手中。老师王一丹说，
2: 很感动的啊，他们来给我们送教师节礼物。那这杯咖啡呢，是见证了孩子们他们劳动实践的成果。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品，而是见到孩子他们点滴的成长。
22: 锦林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三尺讲台。
4: 中班的毛豆豆，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22: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耐心十足，轻声温柔哄劝。家长潘文燕说：“
5: 觉得小小助教日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作为家长是很支持这类活动，一方面让我们的小孩子感受到老师平时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呢，也能让他们学会责任与照顾他人。”
22: 金华五义王宅小学结合节气教育与劳动教育，开展秋日匠心以劳谢师主题活动，学生采摘秋日食材，亲手制作果蔬花束、中药茶包，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6: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杭州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代表，他以一片农田为起点，把劳动教育办成了学校最鲜亮的底色。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7: 记者见到张振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五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孩子们的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2009年富春七小创办之初，张振乐带领师生将校园周边荒地开垦为20亩开心农场，从此开启了长达17年的劳动教育探索。孩子们在泥土里收获的不仅仅是蔬菜，更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成长。
25: 教会了我不能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
26: 劳作之后，我平时更能吃苦了。平时在课堂上，老师叫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更有感触了。
7: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开心农场，果树飘香，池塘蛙鸣。孩子们跟着24节气翻土播种、浇水除草，体验从栽种到采收的完整劳动过程。在张振乐看来，劳动教育链接家庭、学校、社会，让孩子走出课堂、走出课本，以劳动实践育人为目标。
27: 我们的老师跟孩子一起种、一起等，我想这也是老师的行动就最好的教科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看到一朵野菊花也能怦然心跳，听见鸟鸣也像停下脚步，为他自己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7: 2012年，新劳动教育概念正式向社会公布。张振乐和团队构建了课程矩阵，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三大课程群，60多门项目化课程与多学科深度融合，泥土香加科技味儿，这是张振乐对新劳动教育的定位。在张振乐的推动下，不仅仅是富春七小，富阳全区掀起了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热潮。如今，富阳区已经建立了几十个劳动基地，每年吸引大量中小学生走进乡村参与劳动实践。从富阳乡村的村晚小教师，到如今的全国最美教师，张振乐用半生之力写下了一篇育人大文章。
27: 我觉得我们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找到幸福教育，找到最美教育。接下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孩子在这里寻找美、创造幸福、感知幸福，又能够探究，又能够把课本的知识在学校实践，学到的知识又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课本上，这样一个乐园吧。
2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9: 整一个。
2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9: 整一个。
3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9: 整一个。
2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8: So easy。
2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这两天有一股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浙江，将带来一波降水。针对前期土壤饱和、地质灾害滞后风险，澧水坚持关口前移，借助科技力量加强无人机空中巡防，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5: 在位于澧水市区的浙南勘测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清点鼠标，200多公里外的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槽点，无人机迅速起飞，按预定航线自主巡航监测，实时回传影像，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识别边坡滑坡、土体开裂等隐患，同步生成完整的巡查记录。根据智能巡查记录，地质专家迅速赶赴沁源莲湖村磨石坑后山斜坡隐患点，对山体变形情况、边坡倾角、坡面裂隙等情况进行查看，并对边坡整体稳定性进行现场评估。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澧水支队工作人员杨建军说，
16: 目前根据现场调查的话，是它主要还是以浮土滑塌为主，然后在房屋的北东侧那一边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浮土滑塌，塌下来已经堆在房屋后面了。还好就是房子结构是比较好，然后房屋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15: 沁源是地质灾害易发现，今年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澧水支队开发建设地灾质询项目，构建一套智能管控平台、2台作业无人机、3座全自动机场体系，覆盖平都、龙宫、淤上、安南等4个地灾易发乡镇，搭配实时图传、热成像探测、空中喊话等模块，实现隐患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沁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科科长刘伟伟说，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完成1500多架次的飞行巡检，面积覆盖600平方公里，巡排查风险防范区3000多处， AI 识别地质灾害隐患200多处。
17: 我们有些高陡的地区、高陡的边坡，人工是很难抵达的，那么通过无人机巡查系统的话呢，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巡排查效率。
15: 与此同时，空地一体的无人机救援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在济宁县，一场科技化防汛防台模拟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当地人武部队员操作无人机升空作业，利用吊挂投送功能，将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精准投送至模拟险情区域，高效完成复杂地形下的远程物资补给。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内涝积水，演练队伍同步启用大功率机动抽水泵，全流程操练设备架设、积水抽排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雨来袭时能够快速响应。济宁县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排排长列良斌说，
31: 补齐传统抢险短板，通过以练出战、以练出备，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快速机动、物资投送、积水排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舟山上线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市民游客可以在平台一次性完成行程规划、车船票购买，大幅提升出行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 市民贝小优准备从舟山本岛出发去慎寺枸杞岛游玩，两个海岛之间距离较远，没有直达的船舶，此前游客需从不同平台分段购买船票，如今通过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贝小优一次就买齐了两段航程的车票船票，
3: 这个小程序里面可以一次性买好，比较方便。
2: 舟山是群岛城市，出行离不开水陆联运，此前全市车船票务由十家运营主体分别售票，游客前往部分海岛需要在几个小程序之间来回切换。近日舟山交通旅游票务平台小程序正式上线，游客可以在该平台实现车船一站式购票。目前平台已打通舟山、岱山、慎寺、六横等区域的38条水上航线票务系统，同步接入舟山往返浙江省内其他城市和上海市的汽车班线，计划十月覆盖舟山所有车船线路。平台管理方舟山市交通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经理黄一斌说，平台还提供了智能行程规划、全流程消息提醒等功能，为旅客自动匹配最优的水陆联运方案。
4: 我们依托智能算法提供多场景多方式的组合交通出行解决方案，一键下单，让旅客在舟山海岛出行更省心。在服务闭环上，平台打造全流程的消息推送服务，从购票成功、退改签确认到停班通知、开航提醒，每一个关键节点均主动推送给旅客。
5: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广旅厅等出品的原创舞剧《栋梁》昨晚在杭州运河大剧院进行杭州站首场演出。舞剧《栋梁》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贯穿一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脉络，聚焦林徽因、梁思成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生命历程。9月11号至13号，该剧将继续在杭州运河大剧院上演3场，接下来还将开启为期4个月的首轮全国巡演。另外，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栋梁展》杭州馆在杭州运河大剧院开馆，展览汇集近400组珍贵手稿、测绘原图、书信老照片，其中特别增设浙江本土史料，包含六合塔重修方案、闸口白塔、武义严福寺等江南古建文献。展览将永久落户杭州，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近日，杭州在全国首创电动自行车上牌视频查验，实现 AI 验车秒级完成。过去，审核人员要一项一项核对车架号、电机号、合格证、发票、车辆外观，单车辆审核就得花5分钟，碰上上牌高峰期，需要花更长时间等待，照片拍得不清楚，还得重拍重传。现在顾客只需要在销售门店按照提示录一段15秒的视频， AI 智能审核即可秒级完成，当场阅卷，不用再焦虑等待，更不用因为审核不通过跑第二趟，上牌变得更加的顺畅。
8: 这里有温度。
5: 丽水莲都区嘉禾社区有一个名声响亮的老姚帮帮铺，铺子主人是97岁的老人姚西康，他不仅免费帮邻居修家电，还帮修好的电器送给有需要的人，修出了邻里之间的情分，修出了互相帮助的氛围。来听丽水台的报道。
6: 在小区保安室，记者见到了97岁的姚西康老人，他拿着刚刚修好的挂钟细致核对时间。姚老是丽水最早一批摄影从业者，年轻时为修好进口相机，刻苦钻研机械维修技术，练就一身过硬的机械修理本领。
18: 我这个人呢是比较好动，我照相馆技术革新啊，脑子比较肯动，修东西的能力比较强。
6: 10年前，姚老发现身边不少邻居的家电产品因为小毛病无处维修，只能无奈当作废品处理，他便主动免费为街坊邻里维修家电，电饭煲、电风扇、电热水壶等各类小家电，至今已修好上千台。他还经常从废品站低价回收废旧家电，拆解尚能使用的零件进行拼凑修复，再把翻新好的小家电无偿送给有需要的困难邻居。
18: 他说谢谢你，那我也很舒服，对不对？他拿去给我钱，我反而不高兴。
6: 姚老的善行打动了小区居民，大家都自发地关心起他的生活，主动陪老人闲话家常， 帮忙代购药品、检修水电，还时常给他送上家常菜。小区住户朱女士说，
7: 在小区里就说互相帮助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那个氛围也越来越好了。
6: 老人所在的社区也主动对接小区物业，腾出免费场地配齐维修工具，为他打造专属工作室，如今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老姚帮帮铺。社区党委书记徐妙军说，
19: 我们社区呢，也就是说之后因为这个老姚帮帮铺嘛，就是说会吸引更多的这种邻里师傅进来，那么为更多的居民服务。
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0: 毕业创业去哪里？
21: 来浙江体彩。
2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4: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5: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中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5: 记者从青岛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目前已搜救出25名失联人员，都没有生命体征。
25: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5: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18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参会。
25: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通知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完善本行业领域结算支付管理规定，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引导大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带头发布并践行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支付账款的承诺，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到6个月，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 商业银行、商业保险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成本核算原则上以经营者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成本为基础，在无法核算个别成本时，参考该产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并考虑一定下浮幅度进行核算。
2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昨天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

0: 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这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明年1月左右可用上这次集采重选产品。
1: 根据昨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明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将维持现有参赛规模。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说，将实施更具包容性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昨天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告，把欧元区2026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到 0.9% 和 1.4%。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预计明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今年增加236万桶，达到1.0819亿桶。
0: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纽约股市3大股指1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6%，标普指数跌0.58%，纳指下跌0.65%。
0: 美元指数10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3%，在汇市尾市收于99.048。
8: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

0: 一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380人。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当地时间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还没有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萨贾德当天还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
0: 也门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岛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是安全的。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0号晚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2: 大声锐评。
0: 社交平台上新疆拼车青甘环线捡人的邀约帖随处可见，本是基于兴趣结伴分摊成本的愉快体验，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他们先以搭子名义诱导游客交定金，待其落地后放鸽子，要么被强制拼团，要么承担定金损失。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骗局何以得逞？一是源头端账号矩阵化，人设虚假化；二是交易方式刻意脱离监管；三是服务链条层层转包，责任切割。对此，消费者要提高警惕，找搭子出游务必核实对方真实身份，费用尽量通过官方平台支付，同时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当然，消费者个人的力量有限，杜绝骗局还需多方联手。平台可以利用技术和算法优势，建立智能识别预警机制，对找搭子类内容设立特殊审核通道，强制发布者身份认证或资质明示，对私信导流动态监测，内置交易担保工具阻断私下转账，主动向有关部门共享异常数据，建立黑名单联合惩戒。文旅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则要加强对异常经营行为的监管，有效处理各种投诉，为游客打造放心的出游环境。
1: 一个6寸蛋糕的直径是多少？在社交平台上，消费者和烘焙店主用尺子量出了不同的答案。顾客眼中的寸是量体裁衣时软尺的刻度，六寸约等于直径19.98厘米，而烘焙店主默认的寸是英寸，是蛋糕模具的标配尺寸，六寸约等于直径15.24厘米。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这场争议的根源在于行业规范的失语与民间习惯的惯性，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蛋糕尺寸的计量单位、标注方式及换算说明，让商家有章可循，消费者有据可查。行业协会也应当尽快推动烘焙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同时外卖平台也应履行审核责任，督促入驻商家规范商品信息。足斤足两四个字不该只在菜市场有效，毕竟一块让消费者看不明白的蛋糕也甜不到哪儿去。消费者有权明白消费，商家有责坦荡经营。蛋糕尺寸标准统一，标注清晰无误，既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烘焙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促使商家跳出度量衡模糊不清的争议漩涡，真正走向靠品质、靠透明赢得市场的良性发展轨道。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